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严复上任后，推进课程与学制现代化，将传统经科并入文科，格致科改为理科，增设西方近代学术课程，强调教员专职教学。后因经费压力与政局动荡，严复于1912年10月辞职。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开启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辉煌时期。1980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99年5月15日，何厚华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2003年5月15日，中国首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全线贯通。2019年5月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上午8: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淡季优惠，今天起可以买折扣车票。一马溯源，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碰落手机引发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夏季高温防晒不容忽视，科学防范紫外线过敏。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满足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政策，优惠车票今天开始正式开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岁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阶段，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铁路部门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信息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岁以上，持有残疾人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部队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次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的化妆品进口规模超过了1700个亿。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最近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会逐步成为行业的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和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
2: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3: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

0: 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0: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2: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2: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自动扶梯广泛应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有更着急上下的人。曾经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让给想快速通过的人。那么近日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什么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呢？
5: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 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时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时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6: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

0: 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城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城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0: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0: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0: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0: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那么什么是紫外线过敏？哪些人容易有紫外线过敏呢？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紫外线过敏跟我们所说的晒伤不一样，
3: 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4: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3: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 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4: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3: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氯噻嗪、麸噻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4: 光敏性的药物如果是每日服用一次，那么尽量安排在晚饭后或者是睡前服用。如果是每日需要多次服用的药物，可以在服药后外出的时候采取必要的物理防晒措施。一般来说，面颈部、双上肢、双手、耳朵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皮肤被晒红、出现瘙痒甚至水泡、疼痛的症状，这时要及时就医。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一棵树，
9: 一棵树，
8: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0: FM 九十二点一，
1: 四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元末明初，一场浩浩荡荡的人口迁徙从江西鄱阳湖畔的瓦谢坝启程，远赴江淮大地扎根繁衍。半数合肥人的族谱深处都藏着这个神秘故乡的名字。瓦谢坝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迁徙秘闻呢？跨越600年，泸州儿女又该如何续写这场跨越干皖的根脉情缘？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合肥地区约半数以上的先民都来自江西瓦谢坝。那么瓦谢坝在何处呢？瓦谢坝位于江西鄱阳县莲湖乡，曾是江南最大的陶瓷基地，因为陶片堆积成坝得名。鄱阳县志记载，瓦谢岭莲湖乡一村名，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无数陶片堆积而成的一条长坝，故过去称瓦谢坝。陶片自双岗河起，以里20多华里至莲湖止。河中陶片虽经千百年河水冲刷，至今

于是朱元璋颁布江西、田、湖、广政令，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瓦谢坝这个波澜汉漫的古老码头，自然成了江西官方首选的移民集散地。据《明史》《明太祖实录》等史料记载，洪武年间210万江西移民中，超百万从瓦谢坝登船，沿鄱阳湖入长江，赴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有统计，洪武24年（1391年），安庆府各县人口42万，包括28万江西移民，其中大约有20万来自饶州府。庐州府、凤阳府大致相当于这个比例。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也成为日后庐州城重建的基石。这场迁徙是合肥人口与文化的重塑。合肥、公、章、李、段四大望族先祖出发地都在瓦谢坝。如今合肥半数以上的姓氏，王、刘、吴、蒯、周、洪等家谱中都清晰记载先祖自江西瓦谢坝迁来。据肥西县志调查统计的31部族谱中，有14部记述他们的先祖来自江西，比如高刘镇花大堂袁氏宗谱，元末自江西饶州浮梁县瓦谢坝迁至舒河，祠堂在新仓。南分路乡四房影同氏宗谱记载，元末明初由江西南昌府瓦谢坝迁居肥西大前山北。北张乡东村李氏宗谱记载，明万历初由江西瓦谢坝迁至肥南中派河镇西。瓦谢坝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合肥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成为南方大槐树般的精神图腾。从元末明初到清嘉庆年间的400多年时间里，江西移民一次次在瓦谢坝集中，通过鄱阳湖入长江，迁入江淮一带。迁徙路上的文化印记至今仍在延续。移民迁徙途中，如果需要上厕所，需喊“解手”，这个词沿用至今。还有那个世人皆知的称呼“江西老表”，现在也依然流行在江淮大地。然而随着清政府一纸禁止回迁令，无情地斩断了移民回乡的念想。年长越久，与故乡失去联系的他们逐渐忘记了祖先的具体地点，但瓦谢坝却千百次在记忆中出现，且口口相授，代代相传，有的还言之凿凿地记载在族谱中。瓦谢坝就是江西移民的根，也是他们几百年守望的精神故园。时至今日，移民后裔遍及江淮大地并有所作为，我们从哪里来，或许是每个人常常想起的问题，而认祖归宗、缅怀祖先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多少年来，数以万计的瓦谢坝移民后裔来瓦谢坝寻根问祖，江西瓦谢坝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遗迹。千百年来，这个承载着千万人念想的地方，已演化成移民后裔关于故乡的全部概念。为了这份浓浓的血脉之情，2009年11月，合肥晚报发现周刊独家推出寻根瓦谢坝系列报道，聚焦瓦谢坝移民史，数百个寻根电话涌入报社，唤醒了合肥人沉睡的乡愁。随后安徽首支大型瓦谢坝寻根团奔赴鄱阳，开启破冰之旅。大巴车一路向南，车厢里老人们捧着泛黄族谱，轻声念着先祖名。

0: 年轻人用手机查阅资料，眼神满是期待。600年的时光阻隔，在血脉相连的悸动中悄然消融。寻根团一行踏上瓦谢坝遗址，扁子岗老渡口、移民遗址碑、千年老樟树，每一处遗迹都牵动着寻根者的心。站在鄱阳湖畔，望着烟波浩渺的湖面，老人们眼眶湿润。600年前，先祖就是从这里登船，告别故土，奔赴未知的泸州。一位78岁的合肥老人捧着族谱在古码头长跪不起，泪水打湿纸页。爷爷临终前叮嘱，一定要找到瓦谢坝。今天我替他回来了。这次寻根之旅在合肥引发轰动，寻根团带回的不仅是故土的泥土与湖水，更是对家族历史的确认，对文化根脉的认同。此后合肥民间寻根热潮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家族组团前往鄱阳，瓦谢坝成为合肥人魂牵梦萦的老家。在合肥有一位女子以笔为媒，以管为桥，让瓦谢坝文化在江淮大地生根开花。她就是青年作家徐金云。徐金云自幼听家族长辈讲述瓦谢坝迁徙故事，血脉里的乡愁化作创作的不竭动力。他说，第一次听到瓦谢坝这3个字，是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乘凉的院子里，自此瓦谢坝3个字就深深印进了我幼小的心里，并最终有了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关于瓦谢坝，在徐金云的心里始终有很多疑问，为此他多次走访鄱阳、合肥两地，查阅数百部族谱史料，耗时6年，6亿起稿，最终写成长篇历史小说《瓦谢坝》，这也是国内首部全景式描写江西填湖广移民史事的文学力作。作品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让更多人读懂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不仅如此，徐金云深知文化传承需落地生根，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当地创办了第一座文化实体——鄱阳县莲湖乡瓦谢坝移民文化馆。馆内陈列1000多件古代生活用品、戏曲服饰、瓷片陶罐、移民文物等，真实还原明初移民生活场景和迁徙历程。目前已接待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移民后裔到访，同时他还积极筹备专项学术课题组，为瓦谢坝移民文化的传承提供学术研究支持，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今瓦谢坝移民文化已经成为合肥与鄱阳两地的文化纽带，每年清明、冬至，合肥移民后裔组团前往鄱阳祭祖，鄱阳文化团队也多次来肥交流，共话根亲。从寻根祭祖到文化研究，从文学创作到场馆建设，合肥后裔以实际行动让600年前的迁徙记忆化作当代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从明初的拓荒者到后代的传承人，瓦谢坝的故事仍在合肥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在浙江河畔鳞次栉比的茶楼里，一个茶壶，几盏茶杯，热腾腾的，众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开启了烟火气的一天。在巢湖之畔的浙高，吃早茶远不只是吃早餐那么简单，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凝聚着这座千年古镇最温情的精神气韵。清晨，浙高古镇的老街就已经涌入大批前来品尝早茶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把沿街店铺做了个满满当当，领略浙高早茶的魅力。说起早茶，并不是单纯的喝茶，而是品尝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早点。然而为什么偏偏是在浙高有这样的早茶文化呢？这还要从它的历史和地理说起。浙高古名驼高，驼意思是口小肚子大的口袋，高指水边的高地。相关资料显示，浙高原本坐落在古巢湖岸边，北靠伏茶山，南临巢湖，石梁河川流其间，自古便是吴楚相争的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史上明朝建镇巢高井二邑，皆取道于浙高，并设浙高公馆接待，直通金斗邑，今天的合肥。浙高成为南北驿船商旅往来的重要枢纽，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造就了浙高的繁荣。南北走向的浙高河和东西走向的古道在此交汇，催生出一座千年古镇。彼时江西潜山太湖等地的木材商人将大批木材运抵浙高，再经浙高河转运至全椒、定远、凤阳等地，同时河南、山东、皖北等地的各色特产通过人挑、畜驮、独轮车等方式汇聚到浙高，后来经水路销往南京、上海一带，浙高河成为一条黄金水道。浙高河沿岸的码头上，一种集装卸、搬运、待客、送货于一体的行业组织应运而生，名为罗行。商贸往来催生了浙高的繁荣，应运而生的粮食行、杂货店、金货店、药店、染房、锅瓷店、茶叶店、当铺、茶馆、酒楼等商贾云集，熙来攘往，有着小上海的美誉。商贾的兴盛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动，也催生了独特的市井生活，来往客商、运货船夫共同造就了吃早茶的习俗，并将它传播开来。随着商贸活动日益发展，原本简单的早餐摊逐渐发展成为茶馆，除了提供茶水，还推出各类特色小吃。早茶也从最初仅供歇脚解渴的功能，演变为兼具社交和商贸功能的市井活动。岁月悠悠，尽管不复当年的繁华，但浙高人吃早茶的习俗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热气腾腾。在浙高，吃早茶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传承。浙高古镇流传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在浙高河岸作战，不料天降连夜暴雨，浙高河水位骤涨，部队的粮草全被雨水浸透，朱元璋一筹莫展。这时镇上一位姓朱的师傅毛遂自荐，请求面见朱元璋，说粮食进水并无大碍，可以制成干粮储存。朱元璋便让他一试，朱师傅

父便带人将浸过水的麦子用石磨磨成粉，加入井水和面，擀成面皮。正巧雨过天晴，他便让大家将面皮切成小片，放在太阳下晒干。附近的百姓听说朱元璋的部队断了粮，纷纷把家中的鸡鸭猪送来犒劳将士。朱师傅就将家禽与新制的面皮一起炒制。朱元璋品尝之后大喜过望，这就是浙高早茶四大件之一的炒面皮的由来。故事代代相传，动人心弦。一道炒面皮不仅藏着一段传奇，更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朴素智慧。浙高地处江淮之间，物产丰饶，百姓善于就地取材，化寻常为佳肴。如今浙高早茶四大件早已名声在外，除了炒面皮，还有鸡蛋锅贴、三鲜锅巴和凉拌干丝。炒面皮选用厚薄均匀的面皮，配上肉丝、香菇同炒，爽滑柔韧。鸡蛋锅贴外裹金黄蛋皮，外酥里嫩。三鲜锅巴将酥脆锅巴掰碎，投入肉丝、青菜、木耳、香菇熬成的热汤中，泡软后鲜香满口。凉拌干丝是以细长千张丝加盐、糖、醋、麻油、花生米和红椒丝拌匀，清爽开胃。浙高早点品种繁多，除了四大件之外，还有红绿丝、马蹄酥、烧麦、狮子头等，各具风味。红绿丝甜糯绵软，马蹄酥形似马蹄，酥脆掉渣；烧麦皮薄馅大，油润香浓；狮子头外焦里嫩，咸香适口，每一种都值得细细品味。如此丰盛的早茶自然融入了浙高人的日常生活，也沉淀出独特的生活哲学，于是当地便有了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说。所谓皮包水，是指每天清晨人们携亲伴友走进茶楼，泡一壶绿茶，点上几碟早点，茶水入腹，悠然自得。待到日落西山，再去浴池泡个热水澡，洗去一日疲惫，身心舒展，便是水包皮。一晨一夕，一茶一浴，有乐有雅，有趣有事，正是浙高人从容生活的生动写照。早晨的浙高古镇，早茶商户生意红火，现场更是热闹非凡。这一桌笑声不断，是老街坊邻里叙旧；那一桌相谈甚欢，是业务往来洽谈合作。浙高早茶活力繁荣可见一斑。事实上，浙高早茶早已将休闲饮食与社交生活融为一体，亲朋好友品着茶，聊天闲谈，沟通感情。就这样，早茶文化日渐兴盛，成为环巢湖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品尝美味的早茶之余，浙高的历史底蕴同样令人流连。孔子晒书墩、听书岗、北闸老街、李鸿章当铺等遗迹散落古镇，诉说着千年的文脉与商贾繁华。现如今，浙高古镇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尤其许多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自己打卡浙高早茶、畅游浙高的短视频，引得更多的游人接踵而至。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浙高吃早茶，已成为一种新风尚。外地游客感慨，这样原汁原味的老街已经不多见了，第一眼看到浙高北闸老街素墙黛瓦、排门店铺、木板房，让人感觉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了。
那种复古的感觉既出片又让人沉醉，让人放松。吃早茶，逛老街，在熙熙攘攘的浙高古镇，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穿梭于街巷之间，品尝早茶、特色小吃，拍摄古镇的悠悠风光。烟火气四溢的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茶逐渐成为文旅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诉说着千年古镇的勃勃生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

0: 张亮丽名片，诉说着千年古镇的勃勃生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

0: 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医疗保障领域场景清单，涵盖深化医保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制度效能三方面，共13个场景。其中，个人医保云将整合个人诊疗、医保结算及多元健康数据，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库，提供诊前至日常的精准服务。国家医保局将常态化发布场景清单，推动医保数字化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引导，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针对药品不同阶段、流通渠道和领域，优化首发价格、医保支付标准、集采价格及挂网管理等机制，同时加强价格治理，实行风险预警，防范非理性竞价，严惩违法行为，引导药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据调查，我国血友病诊疗仍面临基层认知不足、漏诊率高等挑战，早识别需警惕不明原因淤青、关节肿痛、出血不止等信号，早诊断可最大限度避免残疾。患者日常应学会家庭注射、建立出血日记、推荐游泳等低冲击运动，避免抗血小板药物，并做好居家防护，规范预防治疗和医保保障，以显著改善预后。老年人防摔倒需保持活动，优化居家环境，起床遵循躺30秒、坐30秒、站30秒，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摔倒后先评估，不盲目起身。中老年人健身应有氧为主，快走、游泳等，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结合力量与平衡训练，动作缓慢轻柔，避免过度用力。
10: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3: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今天我们的话题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您是否曾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是否曾被贴上内向或社恐的标签？事实上，很多人混淆了 I 人、E 人与社恐的区别，甚至认为内向就等于社交恐惧。那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样本质的不同？社交恐惧在医学上是否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呢？今日对话嘉宾于海宁，合肥四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国心理学注册系统心理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心理协会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外聘心理咨询师，业务专长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焦虑抑郁障碍、睡眠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首先我们欢迎于医生，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非常有幸能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9: 好，那于医生，我们说到内向还是外向，现在有一个经常我们会说到的这个提法哈，就是 I 人还是 E 人，对吧？那 I 人和 E 人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7: 好的，这个是现在一个比较火也比较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I 人和 E 人，其实首先提出来的是在哪里？是在1921年，分析学家荣格在他的心理类型上首次提到的。然后他的主要区别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外向啊内向，而是心理能量流向的主要的区别。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的人像蓄电池一样，然后他需要独处的时候，然后在晚上啊慢慢的充电，慢慢的回血。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像那些荣格讲他是外倾的，外倾型，然后我们说的那可能就是E人，他就像一个太阳能板，他需要不断的和人去接触，然后在和人交流和接触的时候，然后慢慢的给自己充电。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上的一个模式的异常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逻辑啊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的异常的问题。
9: 那您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I 人他是需要在独处当中汲取能量，而 E 人是在人群当中跟他们交流沟通，让自己能量满满。
7: 大概是这个，
9: 大概是这样，
7: 可以这样的理解。
9: 这可能也是大家自我的感受哈，我到底是 I 人还是 E 人？但现在网上还有一种测试方法叫 MBTI 哈，这个我估计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有测过的哈。那我很想知道这个科学吗？
7: MBTI 怎么讲？就是我们心理量表。评断一个心理量表是否科学，我们主要从它的效度和信度来分析。信度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比如说您今天测这个量表是什么样的结果，明天测这个表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它是一个有效的，那可能它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有效果呢，就是有效性呢是指它可能要达到一个科学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测谎啊，引分啊，这种，但是 MBTI 首先从他的一个发掘人，他是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他只是通过观察、总结啊形成的这样一套理论，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大众可以关注到心理学上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效的心理学测量的量表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给自己贴到一个标签，就像荣格，我们刚才讲到荣格有一句话讲，就是荣格有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它就是成为了你的命运。然后性格，然后这个量表除了贴标签的意义呢，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打破命运剧本的一个觉察，我觉得这个是心理学比较真正魅力的所在，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9: 也就是您认为 MBTI 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大家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引起重视，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评判的标准。
11: 对不对？
7: 嗯，是。

0: 是的，其实，在我们门诊也有很多更为专业、更为效度、限度更有价值的一些量表，比如说，明尼苏达人格测定，我们做 MBTI，我们都觉得它很冗长，对
1: 对，
0: 吧？
1: 因为我都没有做下去，因为太多了。
0: 但是我们明尼苏达量表它更长，它有567道题，然后同时它有10个临床量表，4个效度量表，然后还有信度量表，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啊，然后16种人格测定，这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但是它的题都要比我们的 MBTI 更长一点。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量表，在我们临床上，它可能只是一个辅助诊断的一个标准，帮助我们，更主要的是精神科的这种问诊和诊疗的工作，所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1: 只是一个辅助的工作。当然，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即使我们到医院去来测定我们是 I 人还是 E 人，其实这个表也是很长的，因为只有问的问题越细，才能够从中挖掘出你内在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对不对？
0: 对，是的，是这样的，主任总结得很好。
1: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自己是I 人啊，还是 E 人啊？通过您作为医生来评判一下，就是I 人和 E 人在面对相同场景的时候，通常是不是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和表现？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些社交的情境，然后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1: 好，
0: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今天晚上的聚餐之后，有的人会大呼哦，今天晚上聊得太爽了，我感觉元气满满，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 E 人的一个特征啊，但是有的人就会。哎，虽然我们聊得也很愉快，在整个过程中也有充分的交流，然后信息也得到了互换，但是他就会觉得很疲惫，然后感觉哎呀，我要回家好好的独处
1: 休息一下，
0: 对，独处一段时间，好像才能慢慢的恢复。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 I 人，但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荣格的理论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我刚才也跟主任分享，就是大部分人都是 I 中有 E，E 中有 I。不是一个纯的 I 人或纯的 E 人，
1: 就是说他们俩是随着情境的变化，其实是互相交融的，对不对？
0: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I 人，他也需要有外倾的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I 人，然后我需要独处的空间，但是我也需要有一些外倾的功能，比如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知识，这个就是我的功能，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因就觉得，哎呀，我自己社恐，其实我很不想去跟别人交流，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必须要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夸夸其谈。其实刚才我们在外面也在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必须要去迈出这一步，而且也能交流得很好，但是我的骨子里是，一个 I 人啊。那这个怎么来判定我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对，
0: 好，就是我刚才我们都自我暴露了一下，对吧？
1: 对，
0: 就是好像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哎，我有一些就是耗竭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否得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个比如拿我自己举例子，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直播的过程，哎，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价值感的实现，然后跟主持人交流的过程中，哎，我觉得很多观点，然后都得到了一些认同和升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 E 人，然后有外倾功能的时候，然后达到了一个我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 I 中有 E，E 中有 I，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但是我觉得，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 E 人，就是一个外倾的功能，他可能过于的依赖，就是。我跟别人交流，然后产生的这种价值感的实现，然后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会时不时看看谁给我点赞，时时我在 点。
1: 对对，你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
0: 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理能量的一个流动，就是我需要别人看到我，然后给我点赞，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艺人提出的一个一个温馨的提示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于依赖外界的反馈，这个也是他特点的之一。然后 E 人呢，他可能是在内心独处的时候思想更活跃，比如我们很多的作家呀， 他可能是说半夜的时候，然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灵感最为迸发。然后可能这个的时候呢，我可能有一些温馨的启示，可能会过度于沉溺于自己的内心戏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没有绝对的 I 人和 E 人。就是他在必须要展现自己、实现价值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些外倾，就像 E 的表现，对吧？来给自己能量，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I 中有 E，E 中有 I。但是确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啊 I 人 E 人，然后说到这个 I 人的时候，说哎呀，我比 I 人还厉害，我是社恐啊，对吧？这个现在很在网络上很流行。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真社恐，还是只是我性格偏内向呢，或者是一种调侃式的，我就是社恐，其实是一种假社恐，它是一个调侃。
0: 好，大家经常讲我社恐，我社恐，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其实社恐它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全称叫做社交恐惧障碍，然后呢，它是焦虑症的一种，然后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称之为社交焦虑障碍。它有它的诊断标准。在我们教科书上很明确的讲，就是担心被别人批评性的评价，然后还有就比如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心慌、恶心、呕吐之后，然后时间上，然后在医学诊断上也要达到一定时间，就要6个月以上。
1: 我们不能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我是社恐。其实社恐在医学上，其实它是有评判标准的。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回避社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好，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躯体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比较严重的状态了，就恶心、呕吐啊等等。还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时间6个月以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对。
1: 那我很想知道的是三个症状。都要符合，还是我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是社恐？
0: 这个在临床诊断上，就是你要符合这个3个症状，比如你时间是要达到的，你有它的核心症状，然后你还有一些躯体上的反应，最终还要达到一个程度，就是影响我们的社会功能，就是比如我没有办法坚持完成学业，比如我在职场上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了我的晋升，然后在人际正常的关系当中，导致我的社交圈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社交，必要的社交，
1: 就严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这一点也很重要，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大家就清楚了，千万不要随便给自己贴一个社恐的标签而去回避正常的社会交流，对吧？其实他的评判标准，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门槛还是挺高的，不是你想社恐就社恐的。
0: 对，是的。其实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性格偏内向，然后有一些害羞的表现，比较安静，然后喜欢独处。其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问题。就像有人爱吃辣，有人不爱吃辣一样这都属于正常的性格表现之一。但是我就想提醒一点，就是很多人在特定的场合，比如今天，这种情况下我很紧张但是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谁到这里不紧张呢，对吧？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感觉泛化，比如今天有些人就是异性的目光恐惧，但他有一些扳机点，就看到这个女孩子就紧张。这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当他看到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然后他紧张，他觉得我肯定会紧张。之后他每次看到异性的时候，他都觉得我自己紧张。所以就我觉得大家当自己紧张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泛化，你只是此时此刻紧张。
1: 您刚才所说有一个词我关注到了，叫扳机点。这个扳机点就是触发你社恐的一个因素吗？
0: 对，触发你社恐的一个情境，然后之后然后出现这个情境之后，然后你再回想以前的一些社交行为，你也会紧张，然后在这个扳机点之后，然后它激活了你内心很多不良的感受之后，然后你之后也会变得紧张。这是一个我们在治疗社恐的时候有一个行为功能链的分析，就是专门帮我们来分析你在这个社交情境下然后出现的这种紧张啊回避的行为，然后帮你分析，然后你更好看到自己的行为模式。
1: 其实可能您这样一说的话，门槛这么高，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给自己贴社恐的标签，但是我们却可以找到可能会影响我们去正常交际的您所说的那个扳机点，对不对？那还有人可能会说我性格内向，我就是可能会 下一步就是社恐了。因为觉得内向的人就是不爱说话，我不想去社交，那是不是他下一步就可能会发展到社恐，或者说内向的人他社恐的风险会更大？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我经常在门诊坐诊的时候，有家长朋友们来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孩子比较内向，哎呦，这可怎么搞？我感觉如临大敌一样。但是首先肯定的是，就是社恐和内向它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担心呢，就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个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联系，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就是特别的紧张。其实内向呢就是一个性格特质，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性格特质，就像有的人喜欢吃甜豆花，有的人喜欢吃咸豆花，但是它的风险程度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有些内向的人，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合并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质，比如他比较过于的追求完美，他会要求，他为什么语言会比较少呢？他会要求我每说一句话都需要非常完美，非常说得漂亮。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我们脑子里有一个自动监控的摄像头，你每说一句话他都在监视你，要求你比较完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都会紧张，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消极的自我暗示，就比如说就是现在社会的大众啊，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内向的人就是不擅长社交，甚至下一步马上就社恐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我自我的预言被实现了啊，就像刚才荣哥说的，就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成了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潜意识当中就是觉得我内向，我就会社恐，那他可能下一步就会社恐。但是很多心理学上的一些测定啊，然后一些标签啊，就是不宜贴的，其实它只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在给我们一个自我觉察的一个功能。然后还有第三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关键期的社交创伤，比如说一些内向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就会很容易成为独行侠。然后我们家长经常会跟我们说，你要交朋友，你要多交朋友，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为什么要多交朋友，其实是有他的内在的一些意义的。比如说，经常我们讲是霸凌。其实霸凌者他经常会有挑选，会挑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比较内向的呀，没有人陪他玩啊，他总是独来独往啊，所以内向的人可能在统计学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他可能更容易遭受这种校园霸凌，然后这种有创伤性的社会社交事件之后，那他可能会更容易发展成社恐，是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而不是说因为我内向所以我社恐，就是内向不等于社恐啊，但是他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只要我们能更好的面对这些事情，内向的人真的就会独行侠吗？其实你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然后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1: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哈，有一位朋友这个叫艾斯关，他说余医生好漂亮，知识渊博，的确哈，从刚才我在外面跟余医生沟通的非常的愉快，到现在场上我觉得他也是侃侃而谈啊，就是深入浅出，相信大家听的也非常的过瘾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的内向问题，网络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内向，我要强行的锻炼他外向吗？这是不是有很多家长都会问到您的一个问题？我怎么让孩子外向起来呀？
0: 这个问题真的是，有谈到孩子的时候，就是大家的热情都会特别的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情况，家长带就诊的情况、带咨询的情况也很多，就是我需不需要把我孩子变得外向？就是无论是我们社交恐惧症的治疗目标还是我社交训练的治疗目标，其实从来都不是说把你变成一个社牛，我是一个高级的 Pierce 社交训练的训练师，但是这么多年的训练我也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社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社交训练和社交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然后让自己让自己独自待的时候没有内疚然后让自己想要去社交的时候有一些方法 啊，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把就是独处当做毛病啊，把内向当做社恐啊，可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直播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
1: 嗯嗯嗯，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让大家明白了 I 人 E 人与社恐的核心区别，也清楚了社交恐惧的医学评判标准。重要的是，内向并不等于社恐，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质，关键在于如何正确面对与调节。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

0: 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调，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在高血压治疗中，苯磺安氯地平和苯磺酸左安氯地平名字只差一个左字，却像一对兄弟药，各有特点。不少人会疑惑，到底该怎么选，选哪一个效果更好？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和您详细聊一聊。
6: 药理作用相同，两者均为第三代钙通道阻滞剂，通过控制细胞外钙离子内流，抑制心肌收缩，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心肌耗氧量，从而发挥抗高血压、抗心绞痛的作用。二，两者本质区别，成分里的左与右，苯磺酸安氯地平片是外消旋体，包含左旋和右旋两种结构，类似左手和右手，结构对称，但降压效果不同，就像一个双胞胎组合，其中左旋结构是降压的主力，右旋结构作用较复杂，可能带来水肿、头痛等不良反应，但也被认为对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苯磺酸左安氯地平是纯左旋体，相当于单胞胎，只保留了降压效果明确的左旋结构，去掉了右旋结构。一、降压效果，苯磺酸安氯地平消旋体整体降压效果稳定，其中左旋体具有较强的降压作用，右旋体几乎无降压作用，但对血管内皮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冠心病风险，并非一无是处。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因去除了右旋体，保留了左旋体，成分更专一，降压效果更直接更强，对夜间高血压和清晨血压控制更具有优势。不良反应，苯磺酸安氯地平的右旋结构可能增加脚踝水肿、面部潮红等风险，而苯磺酸左安氯地平去掉了右旋结构，不良反应相对更少，尤其是对水肿的发生率较低，约为 8.9%，明显低于安氯地平，因此容易出现水肿的患者，左旋安氯地平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三、服药剂量，苯磺酸安氯地平有5毫克和10毫克两种规格，初始治疗通常从5毫克开始，可根据病情增加剂量，最大剂量增加到10毫克，每日只需要服用一次，以早晨饭前半小时为佳。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有2.5毫克和5毫克两种规格，每日服用一次，通常从2.5毫克开始，根据病情最大可增加到5毫克。从用药的剂量来说，服用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2.5毫克剂量，就相当于服用苯磺酸安氯地平片5毫克的剂量，因为左安氯地平降压效果更强，所以剂量更小。半衰期，苯磺酸安氯地平片半衰期约为35小时，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半衰期更长，可达50小时，药物在体内作用时间更持久，两者均可用于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但具体选择时医生会 结合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如是否有水肿倾向、合并疾病等综合判断，比如老年人对苯磺酸氨氯地平不良反应较敏感的患者，可以需要最低剂量的药物控制血压的患者，可能更适合苯磺酸左氨氯地平。无论选择哪一种药物或者进行药物转换，均需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医生会根据您的血压水平、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为您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切勿自行用药、换药等调整剂量。服药期间定期监测血压和身体反应，才是安全控压的关键。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逃避是不是缓解坏情绪最好的方法呢？总能听到一个说法啊，叫做伤春悲秋，因为季节变换就会产生悲伤的情绪，多愁善感，甚至是精神低落。这听起来啊，有一点点像言情小说里面的一种夸张的手法，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自从立秋以来呢，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就诊人数是明显增多了。医生表示啊，秋季是抑郁症等情绪病的高发季节，具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就是秋冬交替，万物凋零，气温变化大，人们容易产生伤感的情绪。医生啊，也在这些就诊人群当中总结出了五个人群：一、性格敏感、多疑、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二、生活压力大的上班族；三、更年期女性、孕产妇、老年人、部分学龄期儿童；四、刚刚经历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解的人群，以及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较弱，并且呢平日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有调查显示呢，有 38%， 也就是将近四成的抑郁症患者会在秋冬发作，而普通的人群呢，也至少有15%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情绪，你可以把它叫做悲秋综合症。这个所谓的悲秋综合症，如果仅仅是坏情绪，那么心理医生可以帮到你吗？可是坏情绪往往很快地反映到身体上。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以及90%的疲劳都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部分的胃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病都是因为情绪开始的。情绪呢，跟胃病的关联，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嘛。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受情绪影响的。当人们悲伤啊、忧愁啊、沮丧的时候，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的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炎、肠道炎症等等不明原因的腹痛。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也很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啊，70%的甲状腺发病前有不良的情绪刺激。第三，焦急、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以至于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有像皮肤病、荨麻疹啊、牛皮癣呀、还有像湿疹、皮肤瘙痒等等皮肤病，病因、发病的过程跟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缓解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呢？近期呢，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最新研究，这个答案简单的让人失望啊，仔细想想似乎又有点道理，那就是逃避。研究人员对12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让他们抑制自己对某一负面事件的想法，结果发现呢，参与者负面的想法减少了，心理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参与者的消极的心理健康指数平均下降了 16%， 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数上升了将近 10%。 换句话说，在面对抑郁、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暂时的逃避真的有用。翻译一下，当你遇到烦心事儿，朋友对你说别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这竟然不是废话，这是真的。因为研究人员表明，快速眼动的睡眠期，负面情绪能够得到清除。除此之外呢，晒太阳也能够帮助甩开坏心情。 专家指出，季节性情绪失调和变化和光照的强度以及

0: 光照时间是密切关系的。人脑内啊有一个小腺体叫做松果体，能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褪黑素，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使人意志消沉，思维迟钝。而强光能够抑制或者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就可以摆脱沮丧的情绪。所以呢要多晒太阳，早上起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吸收吸收阳光，是抑制褪黑素分泌的好方法。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压方法，发呆。人在高压的状态之下，最有效的情绪管理就是放下，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每天呀，适当的发呆能够将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降低 25%， 非常有利于健康，也可以很好的调节疾病所致的心理创伤等等。当然了，发呆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长时间的屏蔽外界的信息也会诱使人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每次发呆的时间最好别超过5分钟，就这么简单。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

0: 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陈元勤律师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陈律师为中国税务律师联盟专业税务律师，深耕企业税务全面合规与优化、涉税刑事辩护等专业领域。陈律师每年都会做客法治安徽节目，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增值税法正式替代实行多年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税制体系迎来了重大的重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又将带来哪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做客安徽法治安徽的栏目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深度拆解新版的这个增值税法的核心变化。那么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铺垫过，相比旧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新的增值税法最大特点就是法律概念更加的精准，应税范围的边界更加的清晰，现行税率虽然保持不变，但整体的税务监管的力度全面升级，更加的严格。今天我们就逐条掰开通俗解读，不管是企业经营者、财务人员，还是普通的这个市民，我们都能听得懂、用得上。
1: 那陈律师，很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啊，都非常关注这次立法的调整。首先想请教一下陈律师，新法最先做调整的就是专业的概念，把原来条例当中的销售、视同销售改为应税交易和视同应税交易，那一字之差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义？
2: 这个改动呢，虽然说是只是概念上的这个简单的换个名词，但是它的这个立法的逻辑这个大大的提升升级了。过去增值税暂行条例用销售，那么更多的可能局限在传统的货物买卖这个形式上的一个层面，而新法统一用应税交易，那么立足交易的实质来判定，只要在中国境内发生货物、服务、无形资产还是不动产这类的经营性的交易，不管形式上如何的去包装，那么只要实质属于这个应税交易的范畴，那么都应当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同时新法对纳税义务做了法定的这个锁定，发生应税交易的卖方这个 如果没有合同的这个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交易的卖方就是增值税的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涵盖所有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单位呢，这里的单位呢，它是包含这个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军事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和其他的这个机构。而个人呢，是包括这个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的这个自然人个人。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纳税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那么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随意的去恶意的规避，也只有明文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才能够免除纳税义务，没有这个模糊的空间可以钻空子。
1: 那是听陈律师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新法是按照实质征税，杜绝模糊的地带。我们常说啊，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很多听众就会好奇啊，为什么增值税能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陈律师能举一些例子，就是让大家明白啊，这个增值税其实和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好的，完全可以。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这个增值税打交道，只是我们平时这些事情可能太频繁了，我们没有去这个关注它而已。比如我们这个早上这个起床一睁开眼，一起床可能就这个和这个增值税产生了链接。你比如早上起床以后你要洗漱吧，洗漱用的这些自来水、牙膏、牙刷、洗面用品、香皂，那么日常的这个穿衣、吃饭、米面粮油，这个出行，开车、打车、坐公交，包括我们的手机的话费、这个网络服务费，以及其他的这个生活的休闲消费等等，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它都包含，都包含有增值税。可以说，我们普通人就是每天从睁开眼一开始，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都离不开税。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增值税它有三个明显的标签。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增值税它是这个凭这个抵扣机制的话，凭发票抵扣，是环环征收、环环抵扣，在这个发票的出票和售票上下游之间形成完整的这个链条，所以也叫链条税。那么它是在这个交易的这个针对这个交易行为发生的这个进行这个征税，所以也叫这个行为税和或者流转税。那么又由于它是对这个在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增值的这一部分增值额进行征税，所以它才叫增值税。
1: 原来是这样。听了我们陈律师的这个解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全民的税种。那这个应税范围的边界划定，这个新法和旧法来做一个对比，优化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2: 是的，这个优化的非常的这个非常大。那主要是在应税交易的范围，视同应税交易。不征税收这个收入这三大块。首先，应税交易的范围，新法在第三条第四条专门界定了什么是应税交易，明确了这个销售的概念，这个销售货物、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定义。那么也界定了什么是有偿提供服务。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其他的这个服务给割裂开来，统一这个都归属于到服务这个大类。那么只是按照这个具体的服务不同的服务的这个类型这个内容，那么适用不同的税率。而旧的这个暂行条例呢，一开始就把这个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然后服务 就是把这个加工修和修理修配劳务呢，它单独的这个单列和其他的这个服务呢，就分裂开来。分裂开了。那么在这个概念上呢，它就是有这个交叉这个重复，就界定的就比较模糊。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这个误解。那么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叫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呢？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它归根结底不也还是属于服务嘛，对吧？这样的话，那就容易这个产生这个误会误区，是不是？也产生这种混乱。那么其次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叫视同饮水交易，新旧差异比较大。新法呢，这个第五条直接精简划定三种情形是需要视同饮水交易。视同饮水交易嘛，就是按照这个应税交易是一个等同看待，同样看待，就是说这些交易，那这些这个行为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应税的范围呢。一个呢是就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把自己自产的或者是委托别人加工的这样的货物用于单位的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第二呢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第三呢是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和或者是这个金融商品。这三种情况是本质上都属于这个这个它还是符合交易的这个属性，它是这个具备这个交易属性的，所以都纳入了这个征税的这个应税的范围。那么反观我们旧的这个暂行条例呢，在暂行条例当中并没有这个对这一块进行规定，而是在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就是暂行条例的一个配套规定，实施细则里面规定了八种这个视同销售的情形。那么视同销售呢，就是这个概念，概念上面这个逻辑的话，首先它这个不够严谨。你什么叫销售呢，是吧？然后这个销售，然后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可能说你要是视同销售，可能很难和这个咱们的这个应税产生直接的这个联系，是不是？那么它就不像这个我们应税交易。这个就直接一点理解，我们就直接一点，我们一看这个视同应税交易，我们就知道这些也是属于要交税的范畴，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是视同销售呢，那么可能它的这个理解上的话可能要拐个弯，因为视同销售嘛，你销售货物或者是这个服务了，那么销售，因为销售了，那所以

0: 是要可能要交税，
1: 嗯。
0: 就是拐一个弯子而已。
1: 那确实简化和规范了很多啊。那陈律师，像生活当中啊，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商场买赠活动，买一件正品送一件赠品，那这种算不算视同应税交易呢？
0: 这种肯定算，它看似这个是无偿的赠送，实则吧，它这个事实上它是有偿的，是一种叫捆绑式销售。你比如说，商家，说这个你买 A 商品，我赠送你 B 商品，是吧？或者说，我就你买 A 商品，我再赠送你同样的 A 这个 A
1: A
0: 商
1: 商
0: 品。
1: 品，
0: 哎，对，这个就是叫买一赠一，但是这种情况，这个商家不会不呃事实上他不会无条件赠送给你，前提就是你必须买 A 商品，他才可能赠送你，再赠送你一个 A 商品或者是 B 商品。如果你要是不买 A 商品的话，那他肯定不会赠送给你的，是不是？所以本质上是属于两件商品打包在一次这个交易当中，这个完成是事实上这个也还是一种这个交易。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它不按照这个视同应税交易来计税的话，那么赠送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在财务上将没有办法这个合规入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很多这个商家，如果说你赠送的商品你不作为这个视同交易，然后这个不在这个应税的范围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很多的这个商家，他会把这个你一些顾客不要发票的，或者是这个这样的这个情况，他就不列入财务上，不列入他的这个收入的范围，就会导致这个叫隐瞒收入，隐瞒收入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偷税漏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税务风险。
1: 那陈律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混的点啊，就是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很多人都是以为不用交税，其实这两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0: 是的，这两点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在实务当中，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说，你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对吧？结果都不用交税，那是不是就一回事呢？其实不是的。虽然说这两，这个不征税收入和免税的收入，它两个结果都不用交税，但是它们的意义相差甚远。那么，新的增值税法的第六条，法定明首次法定的这个明确了四类不征税收入。一个呢就是员工为本单位或者是雇主提供这种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收取的行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第三点呢是依法被国家征收或者是征用取得的这个补偿款项，那么还有第四点呢，就是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不征税收入从根源上说，它不属于征税的范围，压根不需要交税。而免税收入呢，它本身是属于应税的范围，是应当交税的。那么国家呢，把你纳税的义务呢给免除了，所以免税收入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个税收优惠政策，这两者要这个要严嗯去区分开来，
1: 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在纳税期限上，这个新法有没有优化调整的地方？
0: 有的，这个新法的这个在纳税期限上，这个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简化。旧的暂行条例呢，纳税期限规定了特别繁琐，它有1日、有3日、有5日、有10日、15日，还有1个月，还有1个季度这几种情况，特别的这个繁琐。如果说

0: 企业要是是一日的这个纳税期限，或者是3日、5日的话，那么你就是可能每天都要这个，或者都要去向税务局去申报纳税，或者你3天2头的这个都要去跑税务局去申报纳税，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这个繁琐。那么新的这个增值税法呢，这个直接简化了纳税期限，分别有这种4种情况，一个呢就是10日，一个是15日，要么就是1个月或者是1个季度，这4种这个计税期间。那么纳税人具体这个申报纳税的期限呢，是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这个纳税应纳税额的大小来进行核定。如果是这个不经常发生这种应税交易的话呢，可以选择按次纳税。你比如说像我们自然人个人，你这个租房，或者是转让这个房产，家里有这个有几套房的是吧？你要拿出来这个对外这个出租，或者是这个你要卖这个房子，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要应当交税的。那这样你不是说这个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按次去申报纳税。
1: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新法的一些变化，那有没有这个保持不变的内容？尤其是企业最关心的税率和征收率。
0: 是的，那么税率呢，这个核心的税率，依然是维持4个档的这个税率，没有变化。征收率呢，这个小规模纳税人采用这个简易计税方法的这个征收率也没有变，还是3%的这个征收率。对于一些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是国家非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这样的小型微利企业呢，那么还可以减按1%进行征收。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期是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日都是有效的。
1: 好的，税率不变，但您一开始提到了这个监管更加的严格了，也就是说，所有企业最关心的严究竟是严在哪里？
0: 那么新法的这个从严监管呢，主要体现在就是各个这个部门之间的这个联合的这个信息这个联合的这个联防联联控这个立法化这个，然后纳税人的这个身份的话，自动这个识别这2个核心的层面。首先这个多部门信息共享，成为法定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增值税法的第35条明确规定，那么税务机关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各个部门，包括这个工业信息化部啊，公安机关、海关，市场监管、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司法部门之间，建立涉税信息的这个共享机制和工作的这个配合机制。那么以往各部门之间对税务机关的这种工作上的配合呢，可能是这个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协商的，但是现在新法的这个体制下呢，那么这个各部门的这个配合税务机关征收工作，它这个就是成为了法定的义务，不再是这个可商量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1: 好的，听完了陈律师的全方位的解读啊，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增值税法重构了税制的概念，明晰了应税的边界，精简了纳税的期限，税率体系保持稳定，但是多部门联合监管，落地小规模的纳税人、强制转一般纳税人等新规，意味着税务合规不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经营的必修课。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4: 饭菜马上就好了，
2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5: 妈妈，
27: 妈
28: 妈，
25: 妈妈，
2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0: 哎，来了。
2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9: 妈，我来了。
3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2: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陈元琴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陈律师是中国税务律师联盟专业税务律师，深耕企业税务全面合规与优化、涉税刑事辩护等专业领域。那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的增值税法。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啊，自己开了一家个体的建材店，想咨询一下新的增值税法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库存的货物，是不是都要按照视同应税交易缴税，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19: 这个当然要交税。首先你这个是销售库存商品，你这个在税法上叫销售货物。那你销售货物肯定是这个要交税，那要交税的，哪怕是你无偿这个转让。那么前面我们这个也说了，这个增值税法规定，无偿转让货物，这个转让货物的话是要视同应税交易，要交税的，这个是这一点呢没有例外。如果假设这个无偿转让行为，如果说企业不用交税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哪怕就是有偿的这个转让的一些货物啊或者是服务啊等等，他就会把它列入到这个一部分或者一大部分

0: 的账务和税务具体该怎么来处理？
1: 这一块呢，这个用自产的这个货物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这个货物，这个对外投资，这里边又分为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这个在这个民商法上来说的话，这种用自产的货物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这个货物，购进的货物，对外投资，这个是属于一个叫实物投资。以实物资产投资，这是一个投资行为。然后，那么这个投资行为呢，会导致这个投资方这个就是资产的减少，在财务上的这个处理就是资产的这个实物资产的减少，然后这个所有者权益叫权益增加。所有者权益就是因为你投资了这个资产，你取得了被投资企业的这个对应的股权。对吧？那么你的这个所有者这个权益增加了，对吧？那么对于被投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权益，这个所有者这个权益这个减少了，但是他的这个资产又增加了，是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叫此增一增一减这个。财务上的一个这个处理，那么就是在这个税法的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那么你这个投资，这几种行为，这个一个是投资行为，一个是这个股权在持有期间，这个叫持股期间，持有的一个行为，还有后边这个再到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投资行为，那么如果被投资企业它有这个盈利了，然后就才会这个分配红利嘛，对吧？才会分红。这事实上是三个行为，这三个行为当中，投资行为，这个投资行为。是这个和这个股权持有期间，这个叫持股持有的这种持股行为，这个是不产生这个增值额的，这是不用交这个增值税的。那么后期的这个分红是分配红利，是因为这个就是被投资企业它的这个经营状况良好，它有这个利润可供分配了。才会对这个股东进行一个分配红利，这个本身它也是这个不产生这个增值税的，所以这个新的增值税法把这项给取消了，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就是交易的一个实质，交易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转让，转让，那么就是有一方这个。一方出让这个货物或者是提供服务，那么另一方呢，这个接受货物，这个或者是接受服务，或者是接受服货物，或者是接受服务，那么他要支付这个对价。如果说这个分红的行为要这个征收这个增值税的话，那么这个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因为增值税它是凭票抵扣嘛。这个发票没有办法开，这个链条没有办法这个闭环，所以它不符合这个交易的实质，所以这个新法把这块这个取消了，它这个逻辑上就不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一直分不清不征税和免税收入，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两个概念，就是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这两个概念，他分不清。想问一下，单位收到的政府征用补偿款属于法定的不征税收入吗？要不要备案，留存哪些资料？啊，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具体什么是不征税收入，什么是这个免税的收入的，它两者的一个区别，这个政府的一个征用行为呢，它是一个单方面的这个行为，就是政府因为一些公共利益的一个需要，它可能需要征收我们这个私人的一些这个。房产呀、土地或者一些这个这个设备啊等等需要征用，那么征用的话，这个我不能免费用啊，所以说给你一定的这个补偿。他这个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是叫实支课税，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征用补偿，他这个 不符合。

0: 和它的实质，它不符合交易的这个逻辑，不符合交易的实质，所以它是属于不征税收入，不具备这个征税的这个条件，征税的征用条件。但是呢话，这个是要。要这个，就是备案留存一些这个资料。那如因为不征这个补偿款呢，那么你要有具体的这个补偿项目，因为我政府这个他征收也好，还是征用也好，对吧？他都要有这个红头文件，是什么项目？是什么项目？征收的这个是具体的，征收的是什么？征用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对吧？这个范围，然后补偿的这个标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资料都要留存备查的。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位听众就是把政府征用补偿款的这个相关的文件、征收的地块，还有相关的补偿款，这些足以证明这个收入的这个资料进行一个留存备案。
0: 这些资料要能够证明你的这个款项的这个来源，它是什么性质的，对吧？也征用什么性质的？这个征用的这个补偿款呢，它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属于应税交易或者视同应税交易的收入呢，那么你可能就要交税。那你要留存这些资料备查，能够证明你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它是属于不征税收入，你才能这个不用交税。
1: 好的，咱们这位听众，您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以备这个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规模的商贸公司，年销售额快接近有500万元了，想问一下陈律师，一旦自动转为一般的纳税人，如果平时缺少进项发票，有没有合规的办法合理的降低税负？
0: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新法这个实施以后，这个一些很多这个企业老板啊，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新法的这个体系呢，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原来是小规模纳税人，你选用的采用的是这个简易征收的方式。如果简易征收的话，你年应税销售额不超过500万的话，是这个叫有一个就是征税的一个起点嘛，是不超过500万的话是这个是可以不用交税的，就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一年的这个总的应税销售额如果超过500万了，就是达到那就哪怕是刚达到这个500万的这个起征点，那么它也是要全额进行征税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以前呢，我们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呢，这个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经营状况良好，然后财务状况良好，然后这个纳税资料也都比较完整的话，你可以选择登记成一般纳税人。因为登记成一般纳税人的话，你要取得进项票的话，你就能够抵扣。这个你销出去的这个货物的话，售票方这个你的下游企业售票方，也才能够做进项抵扣。如果你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这种一般计税方法的话，那么你开出去的专票售专票的话，那这个售票方是不能做进项抵扣的。所以小规模纳税人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但是这个的话是在以前是这个是要经过申请的，申请向这个税务
1: 税
0: 机
1: 务
0: 关
1: 部门
0: 申
1: 进
0: 请，
1: 行申请。
0: 申请，然后登记。要做登记，然后你才能按照这个一般纳税人采用这种一般计税方法进行计税。那现在新的这个体系下呢，就是如果说你达到了，只要达到了这个标准，你没有申请，它是个系统和这个识别了以后，它是自动按照一般的计税方法来进行计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很多至少有一大部分的这个。

0: 这个以前是小规模这个这个计税方法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纳税人呢，他的这个税负就会陡然的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这个风险还是很大
1: 比较大的、哦、
0: 嗯，对，是很还是很大的。
1: 希望这位听众还是要重视这一块的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可以把这个、
0: 嗯、
1: 这个需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还是相关的
0: 这
1: 个税务人员、这
0: 个、可能要咨询专业的这个税务律师。
1: 嗯，
0: 因为他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想合规的这个纳税的话，就是税务监管越严的话，你越是要这个合规的去纳税，
1: 嗯，
0: 这样才能够这个导这个这个维护你自身的一个权益。如果你监管越来越严了，你还在像按照以前的旧的这种思想，想能不能有什么这个方法能够规避掉，规避这个词以后，就这种思想不可有。
1: 嗯，
0: 以后要用合规纳税这个概念，这个词来替代这个规避这个概念。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超市经常是买 I 赠 B 满额赠送活动，按照这个新的规定，赠品必须视同销售计税。想问一下陈律师，能不能捆绑折扣开票？
0: 捆绑你销售多少销售多价格是多少，你就是还按照这个销售这个多少去开票就是开票就是了，正常的这个开票。
1: 嗯，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你不要把你赠送的这个商品说做因为是免费的，是赠送的，免费赠送的，所以你就不计入这个销售额。
1: 嗯。
0: 这个是不行的，你要计入这个销售额当中。至于你是按照什么价格销售的，你销售的是什么价格，你就是还记什么价格就可以。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关于个税汇算的这个清缴。他说想问一下陈律师，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上半年啊在读幼儿园，下半年上小学，这种跨学段的情况，全年还能按照12个月正常抵扣吗？
0: 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关于这个是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子女教育这一项啊，在这个就是扣除的时候，它是从这个子女出生的这个当月。出生的那个月，你这个申报的时候，就可以扣，可以扣。只不过它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这个名词叫法不一样。你比如，他刚出生到你幼儿园三周岁嘛，入园对吧？从你出生到入园，入园一般都是每年都是9月1号，这个是这个开学的时间，幼儿园也是对吧？那么到这个9月1号。也就是截止到8月31号这个时段，从出生到这个8月31号，就是你入园的这个之前这个阶段叫婴幼儿照护，叫婴幼儿照护阶段，但是它的标准呢是不一样，是一样的不变，就是每个子女每个月可以扣2000块钱。
1: 嗯。
0: 叫法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这个入园了，他这个就是你的根据孩子的这个出生的这个日期，入园的这个时间，你这个输入到这个就是现在不都有那个 APP 嘛，对吧？个人所得税 APP， 你的这个资料输入到去以后，它这个系统就是自动就是叫无缝衔接。到幼儿园阶段的话，就从你幼儿园入园9月1号，到你小学幼儿园毕业了以后，到小学入园，小学这个开学不也是这个9月1号吗？到这个小学你入学这个开学前的这个8月31号这个阶段呢，叫学龄前教育阶段。这个名词叫学龄前教育，但是标准
1: 也是2000元。
0: 对，标准依然是每个孩子每个月
1: 是2000元。
0: 对，扣2000元。那么从小学

0: 小学入学到你这个义务教育9年义务教育阶段，就是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叫子女就是小学初中中这个还有就是高中，尤其是初中阶段，因为这个义务教9年义务教育是从小学的到初中，它是不包括高中的。那么高中的话呢，那叫高中教育。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叫都叫这个子女教育，标准依然是不变，只是这个说法名词换个名词而已。当你孩子这个年满18周岁了，这个年满18周岁就是高中毕业了以后，那么高中毕业了以后上大学了，那个阶段也叫这个这个教育，但是他那个阶段就往分为这个这叫自学继续教育，又换了一个名词叫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又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学历型的，就是比如说上大学，上大学的话他是取得这个本科毕业或者是研究生，他是这个学历。这个学历教育阶段呢，他是每个月扣除400是定额扣，这个每个月就只能扣400，就不再是2000了，因为已经这个成年了嘛。还有的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可能上大学他就有收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这个选择，因为你已经这个成年了，对吧？就是可以选择你，如果你自己有工资有收入了，那你可以选择自己来抵扣。如果没有的话，那正常还可以有父母来进行这个抵扣，但是这个阶段，每个月400块钱是最多可以扣，48个月，也就是4年，因为本科教育一般都是4年，这个是这个学历教育。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取得这个资格证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法考，现在叫法考，对吧？那个法律资格证啊，那这个注册会计师啊、注册税务师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取得资格证的，这个是个叫专业技能教育。这样的话是，你取得证书的当年一次性扣一年，一个证书扣3600块钱。如果你这一年你哪怕你这年取得2个证书，你比如说你这年你既通过了这个
1: 司法考试，
0: 法考。我又通过了这个
1: 注册
0: 注册
1: 会
0: 会计
1: 计
0: 师，
1: 师的
0: 或
1: 考
0: 者是
1: 试，
0: 对注册税务师等等，你这年也只能扣3600块钱。是你也取得证书才可以扣，如果没有取得证书，那不能扣，是这
1: 好
0: 样一
1: 的，
0: 个情况。
1: 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
1: 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 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基金总额管理、定点管理、价格管理、待遇保障、加医签约、支付改革、用药保障、结算清算、金冠服务、拓展长护服务等方面，意见提出了14条具体措施。意见着眼于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以医保支付杠杆作用为牵引，立足支持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明确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占比随着基层服务质效提高而逐步提升。在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方面，支持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明确基金保障渠道，稳定基层预期，鼓励基层用好价格政策开展适宜服务，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改革，提高医保基金的结算效率。意见同时明确，提升基层待遇水平，支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基层医保便捷服务等4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在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方面，意见提出支持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合理确定医共体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支出总额，覆盖县域内门诊和住院服务、本地和异地就医费用。年度内因医保政策调整等合理原因导致医共体支出受影响的，应按程序调整总额指标。医共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健康管理服务等，实现当年基金结余的不作为次年总额指标的调减因素。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5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铁路12306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升席业务。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4大问题，并发出6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未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 尽量不交或少交定金，并明确退款条件。四是细化合同重要条款，使用正规合同文本，明确材料品牌型号、施工标准、工期、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对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五是加强施工监督，关键节点亲自验收，特别是隐蔽工程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把关。六是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如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宣传资料、支付凭证等，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时，及时请求消保委组织协调，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

0: 平，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的家人在所住的小区内经历了一起惊险又恶劣的高空抛物事件，高空抛洒下来的厨余油污辣椒水溅洒到祖孙二人身上，引起居民了强烈不满。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辣椒水什么水的这边多了，我一身体，把我宝宝身上的多，我身上也多。
3: 说话的这位女士为芜湖市傲然天成小区居民。就在前不久，她带孙女在楼下遛弯时，从天而降的厨余油污溅到两人身上。事情发生后，该女士拍下当时孩子被辣椒水溅到身上的视频。记者从其提供的视频中看到孩子衣服上有辣椒水的印记。虽然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祖孙二人受到不小惊吓。当孩子家长张女士获悉全程后，情绪十分愤慨。张女士
4: 身上有那种辣椒的那种碎渣，还有那些就是闻起来那种味道很馊，被泼了之后当时就很生气，然后就发到那个物业群里了嘛。物业群里当时也没有人回复，后来是我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生气，然后我就是艾特那个楼管跟那个社区的人。
3: 张女士直言，此次只是侥幸未发生悲剧，可一旦后续抛下硬物、重物垃圾，后果不堪设想，坚决要求从严规范整治此类高空乱象，严肃约束涉事人员行为。张女士，
4: 她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可能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晚了。按理来说，家家应该都有垃圾桶，那种这种行为怎么讲，就是我是理解不了的，这种行为应该是临沂的户型，厨房正好他们厨房就是对着那个口子。对，
3: 了解张女士的诉求后，记者联系了芜湖市旧江区湾里街道银湖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事件发生后，小区物业属地社区网格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辖区派出所警力闭环处置。银湖社区工作人员
5: 对疑似存在高空抛物行为的住户呢，我们也进行了面对面的宣传，引导他们这个提高安全意识，然后杜绝这个危险行为。下一步的话呢，我们社区的话呢将持续推进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宣传，我们也会重点的话呢督促这个物业细化重点区域巡逻频次和范围，尽量的话呢排查这个高空抛物的安全隐患，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在此呢，我们也郑重的呼吁全体居民树牢精神文明观念，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共同筑牢头顶上的安全防线，拒绝高空抛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蹒跚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蹒跚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蹒跚人民医院肠胃疝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4.2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十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9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母亲蒋女士因左肾下级占位入院蹒跚市人民医院治疗，泌尿系统增强磁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灶直径约5.2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蹒跚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蹒跚市医调委进行处置。蹒跚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蹒跚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蹒跚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蹒跚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转交函之后，蹒跚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与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沟通。蹒跚市卫健委建议，一是医患双方继续通过蹒跚市医调委进行协商，二是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蹒跚市卫健委将组织医患双方开展现场沟通。三是若沟通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建议进行司法鉴定，由医患双方共同选择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投诉人表示认可。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9: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书中常说，羊尚有跪乳之恩。
17: 记得在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在保温箱里一喝奶就会吐，于是父亲每一个小时就会用吸管喂我几滴牛奶。
18: 四五岁的时候，我在他的自行车坐后天真地问他，爸爸，如果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回答我，如果你不在了，爸爸也活不下去了，只要有他在，我就什么也不会害怕。
19: 很多做女儿的都会说，小时候是妈妈帮着自己梳辫子，但是父亲也会亲手帮我梳蜈蚣辫，虽然他有时候有点笨手笨脚，但是在镜子里他那一丝不苟的认真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20: 那个夏天父亲带我捉虾编篮子，和那个冬天他带我上山捉野兔的回忆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从未忘却。
21: 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会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就为了让我能吃上一口热饭。
22: 他会打架子鼓，会吹葫芦丝，会弹吉他，也会吹长笛，但是他说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是哺育了我。
16: 有些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有爱，记得大声告诉他，
19: 爸爸谢谢你，
22: 爸爸谢谢你，
19: 爸爸谢谢你，
22: 爸爸谢谢你。
23: 我要有超能力的话，我很想我的爸爸妈妈能回来，扶过他们的头顶，他们的病就全好了。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

0: 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6: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N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7: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3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 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

0: 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2: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3: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仅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

0: 向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遗传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 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9: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应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啊，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场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应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梁延顺、王清县与部分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
2: 梁延顺、王清县与李文清、李世宏举行工作会谈。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
2: 王清县在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时强调，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量子计算优越性遥遥领先全球最强，我国成功研制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出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科技委员会筹备工作会议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座谈中，周志新、柴洪峰、孙宁辉、程学奇、刘祥龙、江涛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丰富科教资源、良好创新生态，积极支持和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人工智能、数据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示将把自身所长与安徽所需结合起来，深化与在皖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携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落细座谈会精神，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聚焦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推动更多从一到十、从10到100的跃迁升级，希望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牵引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皖布局，前沿科技成果在皖转化，高层次人才在皖集聚，助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
1: 安徽台消息，5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总经理李世宏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领导王东伟参加。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文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把安徽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城市更新、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国融通集团继续发挥资源、技术、管理等优势，加快在皖资产盘活利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李文清、李世宏表示，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加大投资布局力度，

提高资产运营效能，促进双方合作机制化、项目化，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安徽台消息，5月14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审议"1234五热线治校提升十项措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等。会议指出，"1234五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标准。 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省政府负责同志、各厅局负责同志要主动接听热线来电，带动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倾听民生民意，督办疑难诉求，化解矛盾问题。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群众诉求全流程闭环办理机制。 加强群众诉求的梳理分析和深度研究，推动诉求办理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安全韧性、绿色可持续的产业体系。 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推进产业开放，促进新经济业态发展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体系。要完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因地制宜进一步旋转产业主攻方向，推动"15五"时期我省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13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用心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龙子湖区信访局，王清县采取带案下访、随机街访形式，接待8批次来访。 面对面听取群众关于社保缴纳、拖欠工资、房屋征迁等方面诉求，详细询问事项办理情况，与属地责任人、法律专家等深入会商，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他叮嘱有关方面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西访西诉、按揭释了、事先双结"。街访后， 王清县听取了蚌埠市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有访必接、有诉必理、有难必解，大力推进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建办理，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以信访积案化解的实际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各级政府要自觉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意识素质能力，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梳理，常态化做好分析研判，找准群众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漏洞。 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以政府的法治诚信带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王清县还走访了蚌埠市西祠科技、先动联科等企业，了解高性能传感器芯片研发设计、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勉励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0: 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叮嘱当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真心实意解难题，优服务减负担，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1: 安徽台消息，5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执法检查报告、述职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5月20号到22号在合肥举行。
0: 安徽台消息，5月13号到14号，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深入安庆、铜陵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巡查险工险段、除险加固、排涝设施运维等渡汛备汛情况，督导长江十年禁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尺，确保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安徽台报道。
1: 亳州市谯城区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群众和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建立走访、收集、办理、审核、解决一类事的闭环链条，真开门、真办事、真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亳州市谯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
2: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校正方向的重要政治任务，运用以党王、以文章、以条链、以盘棋四个以工作法，教育引导圈取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滁州市莱安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真功、求实效，较真碰硬查问题、剖根源，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创新设立转作风、促发展、往前赶曝光台，围绕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干部作风等重点，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改到底、改到位。滁州市莱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文军，
3: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常态化开展防汛如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化解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滁州市青阳县坚持将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党员干部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通过健全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实行消耗式管理，让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一线锤炼过硬作风，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滁州市青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程玲，
4: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优化专班各组分片。

0: 联系指导机制，加大下沉基层一线走访的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落实。
1: 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万分之一。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安徽台报道，
2: 相比三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更为关键的是，九章四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九章一号到九章四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4: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2: 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九章一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九章二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九章三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三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5: 5月14号。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览全球装备制造前沿成果，呈现智能制造的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6: 格斗、跳舞、倒立、翻跟头，宇树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展会现场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这也是宇树机器人首次参加合肥智博会，全系产品悉数到场，展现 AI 与机械的完美融合。安徽宇翼科技集团经理刘天宇：
7: 安徽的这个机器人很有特色，也比较有优势，所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其二是安徽的制造业行业这个发展的态势很好，也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通过展会的推荐来拓展我们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市场。
6: 交流技术，拓展市场，合肥智博会已连续26年举办，在国内外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小有名气。除了国内头部企业和行业新锐，日本的新式基础

0: 床、德国的光学仪器、瑞典的测量技术，历来都是展会的常客。此外，晚自浩企业更是把合肥智博会作为权威平台之一，发布和展示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恒大江海公司展区，摆放着一台长约15米、重约10吨的5合1智能大型潜水电泵。这款全球首台套产品，功率达到4500千瓦，前深超过1500米，代表了当今世界电泵制造的最高水平。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黄福阳。
1: 我们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可以把水下含磷酸量56%的水直接给它抽上来，扬程的话是达到了1000多米，流量的话呢，每小时的话是超过1000立方米的，目前是领先全行业的。
0: 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以"数智赋能，完美制造"为主题，为期3天，共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数控机床到智能加工，从核心零部件到整线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的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首发首秀环节和展区，16家企业带来了28款突破性技术成果。南京客商程景。
2: 展会的面积挺大，整体的产品也比较齐全。那来到这边呢，确实也能找到很多适配于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些机械，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安徽省机械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冯晚东。
3: 现在我们高端装备在全国大概排在前六，把我们这个展会打造成全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个展示平台，对我们的安徽这个制造业有个大的促进作用。
4: 5月13号。时代楷模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安徽农业大学举行，省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安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青年科研工作者代表等400多人在现场聆听报告，请听报道。
5: 报告会上，徐从祥深情回顾了自己50余年扎根农村、三代接力种粮的奋斗历程，表达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定信念。报告团成员乔玉强、常兴铎、张伟、徐旭东、方欣等也相继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徐从祥的动人事迹，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学生陈骄阳。
6: 学习徐从祥爷爷先进事迹后，我深受触动。徐从祥爷爷扎根田野50余年，以粮为质，以农为业，带领乡亲们增产增收。我们要以徐从祥爷爷为学习榜样，夯实专业本领，聚焦病害防控，发展绿色植保，守护我们的粮食作物健康生长。
5: 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师陈翔。
7: 聆听徐从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感动。作为青年教师党员，我将以楷模为榜样，坚守教书立德初心，深耕小麦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5: 徐从祥是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典范。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徐从祥同志先进事迹，让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庆亮。
8: 报告团的深情讲述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大作用，传承好这样一种精神，弘扬好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能够涌现出呢更多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9: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难在持久深入。如何让绿色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10: 塑料瓶罐
11: 是什么？

0: 结束一
1: 口废旧垃圾。哎，对了，我们给拿三只鸡。
2: 您答对转盘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问题后，即可获得逐渐参与投壶游戏。投中不同数量可以兑换垃圾袋、香皂或洗手液。这种知识加技巧的闯关模式，让分类知识入脑更入心。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君苑府小区居民朱功成。
0: 基本上都答对了，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对我们在今后的垃圾处理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
2: 在小区的另一侧，智能回收机兑换点同样忙碌，居民带来的纸箱、塑料袋、旧书等可回收物扫码即可入账，达到3公斤以上还能兑换生活用品。这些可回收物将被运往分拣中心加工为再生原料，让垃圾变废为宝。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瑞安居委会主任刘瑶。
3: 今天大家参与热情度都非常高，那一上午的话，我们也是回收了超过这个15公斤的这个可回收物，真正实现了这种源头减量。这样的活动既让居民得到了实惠，又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对推动社区绿色低碳发展很有意义。
2: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在宣传引导上不断探索，推动分类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在亳州，亳州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志愿者将垃圾分类与创意绘画相结合，在小区内的石球、井盖、路面上进行创作，让这些户外静态设施成为传播垃圾分类理念的窗口。亳州学院教育系学生王凯凯。
4: 我画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希望路过的居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看到这些画，能多了解一点垃圾分类的知识，慢慢养成好习惯。
2: 在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50多名学生来到阜阳大分野废旧家电拆解及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地，走进企业大数据中心、监控中心和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废旧家电分类拆解、破碎、提纯、再生的全过程。阜阳实验中学府前路校区学生韩顺，
5: 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环保知识，以后我会把家里的废旧家电交给正规机构回收，也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环保知识。
2: 从互动游戏到环境营造再到研学实践，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正在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安徽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推动绿色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真正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深入人心的民生大事。
6: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4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马鞍山市高效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报道了马鞍山市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采用一张清晰管用的法治化路线图，简单矛盾当场调，复杂矛盾联合调，调解不成的则引入仲裁、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聚焦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闭环。通过平台集成、力量整合、机制创新，集成搭建多平台合一的县级综治中心9个，乡级综治中心48个，真正让矛盾的化解、告别马拉松驶入快车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是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午间的12:30准时和我相约在了 FM95.5 的空中电波当中。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家是温暖的港湾，是爱的归宿，家庭呢是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和孩子一起长大，陪父母慢慢变老，家珍藏着最动人的瞬间。让我们用心体会家的意义，一起用爱呵护每一个家庭吧。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的养老动态呢，要给您带来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呢，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呢，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以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的运输呢是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呢，标注敬，也就是敬老爱幼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世界碘缺乏病的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的作用。专家表示，总体上呢，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是碘适宜状态。
1: 从1994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0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而且在2011年呢，我国又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补碘呢？身体缺碘会造成什么伤害？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成人每日的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每天的碘的摄入量要增加到250微克。
3: 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碘含量很少，但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客厅病、聋哑、智力损伤等。此外，成年人身体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呢，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
0: 以前呢，我们听说这个碘吃多了会引起大脖子病，其实呢，碘缺乏也会引起甲状腺结节哈。那么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他们是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的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也会得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3: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 1.0 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0: 那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是有关的，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控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对于甲亢，我们叫 Graves 病患者，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
3: 据介绍，高水碘地区居民应该注意控制碘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0: 刚才也说了，不同人群对于这个碘的需求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我们要关注一下。好，刚才说完了缺碘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困扰，就是尿酸高。有的朋友听说这个喝柠檬水能够降尿酸，这是真的吗？医生可提醒了，柠檬水并非是人人适合，多喝水才是核心。

0: 我们接着往下听。近日啊，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以显著地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呢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那多喝柠檬水真的能够降尿酸吗？尿酸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2: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酸的。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0: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2: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0: 医务人员也提示哈，嘌呤代谢异常呢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而嘌呤呢主要是存在于高蛋白的食物当中。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的摄入，尤其要避开三类高嘌呤的雷区。
1: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其次是各类浓肉汤，由于嘌呤具有水溶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2: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些。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

0: 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你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想问问您，您会心动吗？最近啊，有一种专门盯着老年朋友的骗局，说您家里的老粮票啊旧粮票啊能够拍卖到上百万，听着是不是挺心动的？可是啊，千万先别信，这其实呢是个彻头彻尾的诈骗陷阱，咱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真面目。
3: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4: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4: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5: 我这是跟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4: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6: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5: 要么太贵了吧。
4: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5: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7: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4: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8: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4: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6: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8: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收益，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吗？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4: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 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8: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6: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8: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啊。
4: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9: 诈骗行为的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7: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6: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9: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4: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6: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4: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10: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11: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4: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11: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4: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12: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4: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中国拍卖行协会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藏友啊，正规的拍卖公司呢，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是遇到了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的这个案例啊，听完之后啊，您可千万要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老物件也不会凭空变金山。 凡是跟您说粮票啊、邮票啊、纪念章能够拍出天价的，十有八九都是盯着咱养老钱的陷阱。

记住三不，那就是不轻信、不转账、不交所谓的手续费。真想知道您家里的宝贝值多少钱，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问问子女或者是去银行鉴定机构当面核实，咱们守好钱袋子，才能够乐享好日子。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1: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吃饭的时候吃软不吃硬，真的能够保护食道吗？长期只吃软烂的食物会让食道变得很脆弱，而狼吞虎咽的硬食习惯呢，又可能划伤黏膜。而更危险的是，长期吃过烫的食物啊，可能会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那么烫食、硬食、软食，谁才是食道的隐形杀手呢？接下来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吃软不吃硬能保护食道吗？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带您了解，到底怎样的饮食习惯才能够守护咱们的食道健康。
15: 郑大哥，你吃啥呢？
16: 哎，那背着我吃独食呢。
17: 哎呀，米糊。
15: 米糊？
17: 哎呀，这现在我就乐意喝点稀的，这不是中午没吃着饭吗？这不是抽空我就喝一口，但是好嚼。
15: 嗯，怎么
16: 嚼？
15: 最近
17: 不用嚼啊，
15: 牙口不好，得吃点这软食。
17: 什么牙口不好？最近流行，养生，叫吃软不吃硬。
16: 怎么就吃软不吃硬了？你这有什么说法？你告诉我。
17: 告诉你，老年人 这个说是食管脆弱，
11: 嗯嗯，
17: 你这要是老吃硬的划坏了，麻烦不麻烦？所以呢，没事多吃点软的。我们家现在都天天喝些糊糊。
15: 哎，不至于，不至于，他这是太危言耸听了。
17: 真是吃软食，不撒谎。关键是这叫什么食道癌呀？
11: 嗯，
15: 哎呀，到不了那个份上，您这一说把我吓坏了。万一
17: 呢？
15: 得找大夫给他科普科普。
11: 这是病，真得治啊！今天给您请来一位大专家讲一讲，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马少华，来有请马院长。
15: 欢迎。
18: 马少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医科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常任理事。
17: 马院长，刚才我们仨就因为这个喝稀的这个事儿啊，就他俩可不乐意了啊。但是我最近是一个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叫吃软不吃硬，因为人老了，说这个食管啊脆弱了。
19: 嗯，
17: 哎，我们家现在就是蒸蛋，
19: 嗯，
17: 糊糊，
19: 嗯，
17: 这么说吧，我们家老人吃馒头都得在水里泡完了拿出来再吃，
11: 所以你们相声界经常说这一肚子浆糊，
17: 那一脑子浆糊，
11: 好，你转移了。来，
15: 院长您说说这情况对吗？
19: 嗯，不能说完全错误，
17: 嗯，
19: 但也不准确，
17: 嗯，也不是完全正确。
19: 对，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要是生活过程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
15: 质量也太低了，
19: 太复杂了。
15: 嗯，
19: 我们正常人吃饭，我们是有牙齿的，是吧？有口腔咀嚼功能的。
15: 嗯，
19: 那么一般我们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咀嚼次数男性大概在3到5次，那么女性的咀嚼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有7到8次的。你不共是吃什么样的固体形状的食物，其实在口腔里反复咀嚼以后，它就把食物已经打成粉末了。这种粉末状态跟我们口腔分泌的唾液一块儿随着吞咽动作下到我们的食管里，实际上跟你刚才喝的那个米糊是很类似的。
15: 嗯，
19: 像您说的这个喝米糊的话，实际上做法有点过度了。
15: 对，
19: 中国有句俗话，
15: 过犹不及，
19: 过犹不及嘛。
15: 嗯，是的。那我很想问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特定的习惯，
19: 嗯，
15: 长期这么积累，其实会引发食管的损害，甚至是食管癌，是这样吗？
19: 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5: 嗯，比如说哪些生活习惯呢？您给我们讲。
20: 这我知道。
15: 嗯，您说说。嗯，
20: 比如说，
15: 嗯，
20: 吃烫食。
15: 对。
20: 比如说，豪哥呢喜欢喝米糊是吧？
15: 嗯，
20: 喝烫的。喝60度以上的，
15: 哦，那样就
20: 越喝温度越高，
15: 灼伤
20: 得了食道癌。
17: 吃饺子，
20: 嗯，
17: 非得吃那刚出锅的，
20: 嗯，
17: 还得，啊，这这么吃那他才过瘾。
20: 嗯，
17: 喝茶非得沏上就得到嘴里。
19: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个北方人典型的就是吃饺子，南方人喝功夫茶。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吃饺子，就像刚才您说的。有人吃饺子只吃前5个，他放凉了以后他就不吃了，他觉得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口味儿。
15: 嗯，
19: 那么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的口腔能感知的温度超过65度，其实就达到了我们口腔黏膜接受温度的上限。
15: 哦，
17: 65度。
19: 对，
15: 那我们喝的茶肯定不止65度，
17: 所有都过65度了。
15: 对，
19: 那不见得。那么我们食管的黏膜呢，相对承受的温度大概要比口腔的温度还要再低一些，大概在50度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比如说小时候，
15: 嗯，
19: 典型的就是吃这个鸡蛋，
15: 嗯，
19: 和这豆腐，
15: 对，
19: 肯定都被烫过。
20: 对，
19: 就是你会吃这个豆腐或鸡蛋的时候，太烫的时候，你吃到口腔里，口腔是有一种烧灼感，
15: 嗯，
19: 但是你下去，
17: 咽下去，
15: 我也是，
19: 你会发现随着食物下咽的时候，你这地方会疼痛，
17: 嗯，
19: 对，出现疼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食管，黏膜被高温灼烧的一种感觉。
20: 哎，那院长，我想问一下您，食道受伤害以后到底什么样子？您用道具给我们讲一下好吗？哪个是健康的，哪个是受伤的呀？
19: 正常的食管的黏膜，
15: 嗯，
19: 就是比较红润的，
20: 很光滑，
19: 很光滑的。
15: 嗯，
19: 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白色的呢，你可以认为就是高温，然后呢，对我们食管黏膜的一种烫伤损伤。
15: 哦，
19: 那么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食管是长在胸腔里的，大家看不到。
15: 对。
19: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皮肤。开水溅到我们皮肤的时候，这是一种损伤，典型的一个热损伤。那么这些损伤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这个黏膜受到损伤以后，它依然面临着修复。那么修复的过程是什么呢？首先是局部坏死脱落，然后呢，正常的食管黏膜细胞上皮细胞，然后就像那个爬行的网一样再爬过去，把这层再修复掉盖好。
15: 明白。
19: 那么这种反复的高温对食管黏膜的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就会有基因的错位突变，那么导致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化成我们所谓无序增殖的恶性肿瘤细胞。
15: 它就是不断的去烫它，不断的去伤害它，然后让它不断的反复的发炎修复，发炎修复，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从炎症就变成了癌症。
20: 其实烫一次烫一两次没问题，就怕是习惯性烫。
19: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高于65度的水或者饮料或者食物定为叫二类致癌物质。
20: 像这个川渝地区吃火锅麻辣烫，
19: 嗯，
20: 又麻又辣又烫，还有这个喝功夫茶什么的，
19: 嗯，
20: 是不是对这个食管的伤害就特别大？
19: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也跟我们国家食管癌的这个叫疾病分布地域性也是有关系的。
15: 嗯，
19: 那么其实川渝地区江苏苏北地区也是我们国家食管的一个小的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跟当地的饮食习惯或多或少还是有关系。
0: 吃烫食可能是食道癌的诱发因素，65度已达到正常人口腔黏膜的上限，食管黏膜的可承受的温度在50度左右。如果进入食管的食物温度超过65度，食管很容易烫伤。反复的高温的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会导致错误基因的不断积累，时间长后可能会导致癌变。爱吃辛辣食物也会对食道黏膜造成伤害，增加患癌风险。
15: 那院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的方式都会影响和损伤我们的食道，比如说烫的呀，还有什么会有这些影响呢？
19: 其实我们吃饭吃什么东西也很重要
15: 啊。
19: 在饮食里边有两大类食物是跟我们食管癌致癌因素是有关的。
15: 快给我们说说，我们很想知道一下。
19: 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北方人经常吃的腌制食品，腌菜、咸菜。
15: 嗯，
19: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熏制的、烤的食物。
15: 嗯，
19: 那比如说我们北方人都喜欢吃的羊肉串，这个是我们这个叫腌制的咸菜。
17: 这不天天吃吗？
15: 完了，那我这每天晚上都吃。
17: 不是啊，这俩哪天不吃？
15: 咸菜，
17: 对呀。
15: 我猜一下，是不是因为它细菌特别多？因为腌制的食物里面那个菌群。
19: 嗯，实际上这两类食物里面含有两种所谓的致癌物质。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叫羊肉串，
15: 嗯，
19: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烤的东西、烤的食物，这个食物其实是我负责任讲是很安全的。
20: 对，
19: 我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你长期的、反复的、过量的食用，才有可能跟食管之间有危险因素。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15: 嗯，
19: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羊肉串，或者其他的熏烤的这种肉类，那么其实肉是很安全的。
20: 嗯，
19: 只是在熏烤的过程当中，加温以后它会产生我们一种致癌物质叫苯丙芘。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羊肉串呢，它有这种油脂，
15: 对，
19: 这种焦炭，那么这些呢就是所谓的里边含量有这个所谓的苯丙芘的危害成分。
15: 哦，
20: 哎，院长，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羊肉它烤的时候既然流油是从肉里出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9: 没有问题。
20: 其实毒素在于那个木炭燃烧以后产生的化学物质，是吗？
19: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
20: 哦，
19: 对，
20: 化学反应了。
19: 是这样，是这样。
15: 嗯，
20: 那你比如说我们出去要是用别的东西把它裹着烤什么的，
17: 锡纸。
15: 哎，对呀，啊，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哈，经常会用那个锡纸把它裹一下，隔绝一下这个火源和肉之间，这样会好一些吗？
19: 从原理上讲，可能产生的苯丙芘的含量会比我们直接拿这个火明火去烤要效果好一些。
15: 嗯，
19: 但实际上这东西我也很喜欢吃。
17: 嗯，
19: 烧烤类是，嗯，它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15: 嗯嗯，
19: 不能因为我们说这里面有微量的这种所谓的致癌物，我们就放弃我们对美食的
15: 探索，
19: 对吧？啊，我觉得大可不必。
15: 对，
19: 只是我们不要去
17: 不要经常过量。
19: 对，
17: 对，适
19: 量。对，什么事情过量了可能都会有问题。
15: 那这个泡菜居然也不能吃？
19: 如果要是说我们的泡菜跟我们所谓的食管的恶性肿瘤之间要是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超市里的这些泡菜、腌菜
15: 就不能让卖了，
19: 对，都该下架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20: 嗯，它确实有一个问题，可能含盐量高，就吃的时候要还是要控制一下量。
19: 对，
20: 嗯。
19: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泡菜会跟我们的食管形成一个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呢？
15: 嗯，
19: 是因为我们国家生产的、企业生产的这种泡菜都是经过国家指控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0: 嗯，
19: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原来尤其是北方的，
15: 嗯，
19: 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没有蔬菜可吃的时候，
15: 自己家也腌。
19: 对，那么每个人做饭放的盐多少，
17: 但是
19: 口味是不一样。
15: 对，
19: 所以呢，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呢，尤其是在我们太行山沿线的这些地区，就刚才您提到的山西、河南、河北这一区，那么老百姓的这个口味都比较重，而且是越吃越重。
15: 对，是这样。
19: 他越吃越觉得没
17: 劳动的，需要盐分。
19: 所以呢，这个咸菜里面的亚硝胺盐呢，含量要比我们现在超市里卖的要远远超标。
20: 咱们现场测试一下这个黄瓜里有多少亚硝酸盐。
19: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试纸放在我们的咸菜的这个碗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试纸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20: 你举起来。
19: 我们正常的试纸的颜色是白色的。
15: 对。
19: 那么这个试纸颜色变成红色。
20: 还真是。
19: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所谓的亚硝胺盐的含量呢，有点超标了。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强，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比上一代再比上一代，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17: 对，而且口味也越来越清淡了，
20: 都知道吃新鲜的好。
19: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去吃高盐、高油、高脂的食物，
17: 对
19: 对，对吗？这个实际是随着他这种理念，对健康的关注的理念逐步提升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这种东西就少了。
20: 院长说这个我特别认可，因为我们家就这样，我老担心老人吃咸菜吃的多，我说你们少吃点。结果我发现这一瓶子他能吃小半年，他每次是吃一点，他知道吃盐不好。
17: 对，就是改个口味。哎，
20: 对对对
15: 对, 对。而且我听说咱们中国有个地方叫临县，这个地方的这个食管癌的发病率是非常之高的。
19: 是这样，临县呢，我曾经去开展工作待了3个星期，每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确实感觉他们的咸菜的口味要比
15: 重
19: 北京市的咸菜的口味重很多，就是有点发苦的味道。多补充两句，除了我们的咸菜，除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烧烤的这些食物，你会发现还有一样东西其实跟我们食管癌关系更为密切，要远比他们的危害要大很多。
15: 是什么？
19: 就是所谓的长期酗酒
20: 啊。我也想说酒，因为烧
19: 长期酗酒，
17: 就是酒精打这儿下去，
20: 对，
17: 尤其在高度的，
19: 尤其是烈性白酒，你会发现吃烧烤的人都喜欢喝酒，对吧？
15: 一口酒，
19: 可能最后导致你这个发生所谓的疾病的时候，并不是他可能是替罪羊，有可能是酒精。
15: 还真是。
17: 而且你发现，就有肉的时候有这个，这俩匹配。
15: 对。
18: 少吃烧烤、熏烤食物，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熏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苯定芘的化学物质，是一种强制癌物，腌制食物里可能会

0: 含有亚硝酸盐，在胃酸或消化液的作用下，可能转化为亚硝胺。长期摄入高亚硝酸盐的食物会刺激食管黏膜，导致慢性炎症，并增加癌变的风险。同时，酒精对食管的伤害也不容小觑，特别是烈性酒。
1: 听说还有一种也很影响，就是吃特快。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姥姥就会跟我讲说，女孩子一定要细嚼慢咽才有福气。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细嚼慢咽可不仅仅是有没有福气这么简单，好像对身体也有影响。
2: 为什么让你细嚼慢咽呢？其实你要说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首先怕什么？首先怕呛。就是小孩呛奶啊，老年人吞咽功能下降的时候，吃东西会卡住啊，有假牙会卡住啊，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们每年在几个重要的节日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那么会碰到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鱼刺卡在咽喉部位，那么卡在食管的部位，那么有的会鱼刺把这个食管会扎穿，那么枣核两头是尖的。
1: 我姥姥去年七月份枣核把那个食管穿破了，然后整个感染抢救才好。
2: 是这样，而且呢，食管一旦穿孔以后，它的黄金修补时间是8个小时，
1: 非常可怕。
2: 那么超过8个小时以后，这个救治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了。
3: 但是这个穿破也不是食管癌呀。
2: 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我们说的要另外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就是老百姓呢要细嚼慢咽呢？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固体食物，如果你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没有打成粉末的话，那么长期的、反复的、多次的，对这种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性损伤。那么我们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我们划伤了以后，它会有一个愈合过程。那么在食管黏膜反复的机械性损伤以后，它会不断的往复去修复，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谓的基因这个突变，然后正常细胞变成我们所谓的恶性细胞，就像类似于慢性炎症这种过程是一样的，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好了，你不呛了，食物不是到了食管里面了，到了食管以后，然后再通过食管的蠕动，然后再去排到我们的胃腔里边去， 对吧？那么食物过快的通过我们的食管黏膜也是一种损伤。
1: 为什么呢？
4: 就是下去太快了，
2: 也是一种损伤。
3: 为什么呢？他不就干这事儿的吗？
2: 不，这个我们过快的吞咽食物，实际上对我们的食管呢，就是突然一下短时间内的食管容积是扩大的。
4: 就撑开了。
2: 对，撑开了。那么你想一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就一个管道，这个东西缓慢通过的时候，对它的摩擦力大，还是快速通过的时候对它的摩擦力大？
3: 那肯定是快速，
2: 对吗？
3: 对。
2: 所以呢，这种过快的吞咽食物的话，就会对我们的食管黏膜造成一个机械损伤。
1: 明白了。
2: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管呢，构造是非常巧妙的。我们食管的上端是有一个括约肌的，括约肌。
1: 对。
2: 我们食管和胃的连接处还有一个括约肌，那么这个括约肌我们就像两个站岗的士兵一样，一个是防止我们食管的食物反流到我们的口腔，另外一个是防止我们胃的食物反流到我们的食管里面。这种过快的吞咽食物对食管的刺激，长期以往会影响我们食管的括约肌的功能，
1: 对，
2: 导致我们括约肌的功能不健全的时候，那我们胃里面的胃酸就会反流到我们的食管，这种风险就增加了。你想，这个胃里的是酸性液体，我们的食管是承受不了酸性液体，那么酸水长期的反复的这样腐蚀我们的、侵蚀我们的食管下端的黏膜，就会造成我们食管下端的黏膜上皮细胞发生病变。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的食管癌是有关系的。
3: 所以有些时候吃得快觉得烧心，就是这个原理吗？
2: 对的，是这样。那是长期的这种胃酸，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这括约肌功能受损伤，或者说它的功能不健全的时候，我们长期的这种胃酸反流到我们的食管下端，那么就会对我们的食管下端的黏膜造成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呢，这个胃里边的上皮细胞呢是柱状上皮，那我们的食管黏膜呢是浮层鳞状上皮，所以呢，这个胃里面的这个上皮细胞呢就会越过这个食管胃的交界区呢，然后就向上爬，取代了下面的部分的食管的这个正常的所谓的上皮细胞。那么时间久而久之呢，那么这也是我们食管癌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取代了我们下段食管的正常细胞，那么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做Barrett 食管，翻译成中文叫巴雷特食管。 那么它是我们反酸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一个结果，
1: 是吧？
3: 那怎么就癌变了呢？嗯，
2: Barrett 的食管本身就是一个癌前病变。哦，它本身就跟癌前病变，
4: 那就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2: 尽量避免，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反酸症状太重的话，我们是需要干预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改变生活习惯，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方法，嗯，就很好的能够避免这问题。
4: 就是从食道反流开始就要注意了。
3: 对， 对，
2: 是这样。嗯。嗯，
1: 院长您看我们现在一说到食管癌啊就非常害怕，因为首先会面临着啥都不能再吃了，然后呢这个还得开胸做手术，术后的这个结果也还不一定怎么样，而且术后
4: 危及生命吗？
1: 对，就非常担心。那现在在这个医学上有没有一些好的进展可以去帮助治疗呢？
2: 20年前，我们食管癌手术是要开大刀的。
1: 对，
2: 这个切口呢要从胸腔的后侧要开过来，长度呢大概要20到30公分。哇，
1: 那
2: 对，天哪，
4: 那么长一口。
2: 对，哎呦，而且呢在开刀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显露解剖结构清晰，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要把肋骨打断1到2根。啊，那么外科手术呢其实这20年来进步非常非常快。那么首先进步就是我们的微创手术，我们现在做食管手术是不需要开刀了。对，都是在胸腔打几个孔，腹腔打几个孔，然后呢这个颈部这儿或者在颈部不做切口，我们在吻合在胸腔都是可以的。那么最后的切口加起来的总的长度大概能控制在10公分以内。那么其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我们做外科手术最终是要解决你吃饭的问题。
1: 对，
2: 那么食管被切走了，那这个通道没有了怎么办？就是拿胃、小肠或者结肠来替代。那么最多用的就是拿我们的胃来替代我们的原来的食管，但是大家看到胃和食管的形状完全两回事。
1: 对呀，
2: 食管是细的，非常细的一个管道，胃是一像喝酒的囊袋子。那么在20年前，那么这个胃是整个要拉到胸腔里，然后呢去跟食管剩下的部分做吻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反流。
1: 对呀，
4: 您没有这一节了。
1: 对，
2: 所有胃里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个病人的体位改变低头
4: 就呕吐出去了。
2: 对，就可能会呛过来到口腔里，甚至到我们的气管肺里边去。那么从2005年左右的开始呢，这个外科医生呢就全国在使用管状胃。那么管状胃呢就是把这个胃经过裁剪塑形做成一个跟食管一样一个管道样结构，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减少了胃液的分泌量，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胃酸的含量，那么反流的症状也会改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大概是外科手术在食管手术领域的两个主要的进步。那么还有一个进步是我们的放射治疗，那个时候的放疗技术就是一个大的放射液治疗，杀敌1000自损800。那么现在随着我们的立体定向放疗，我们的调强放疗，这些技术呢应用使我们的射线完全聚焦于我们的肿瘤，而避免损害肿瘤周围的正常器官。那么从2018年以后，大概我们现在的免疫治疗，然后呢配合我们的化疗，然后呢对我们的食管癌，不管是晚期的还是我们局部晚期手术之前要做这个新辅助治疗的病人，都带来了很大的福音。不光是让我们的手术切除率提高了，把我们的手术的老百姓讲话叫切干净，我们叫R0切除率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食管癌的远期生存。我们现在的食管癌的远期生存如果不分期的话，我们局部晚期的食管癌经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模式，然后呢我们远期的生存可以超过60%，这是20年前根本不敢想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外科手术，再好的药物，再高级的射线治疗，也敌不过你最好不得这病。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预防是我们现在所有肿瘤治疗里面最关键的一步。
1: 谢谢马院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食管癌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5: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啊，保护食道不仅仅食物软硬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进食习惯的问题，比如说细嚼慢咽。 专家特别告诉我们，过烫的食物会反复的灼伤食管，在黏膜修复过程中呢，容易引发细胞突变，增加癌变的风险。因此呢，建议热食热饮要晾至温热再食用，改掉趁热吃的习惯。长期爱吃烫食者呢，要定期检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元末明初，一场浩浩荡荡的人口迁徙从江西鄱阳湖畔的瓦谢坝启程，远赴江淮大地扎根繁衍。半数合肥人的族谱深处都藏着这个神秘故乡的名字。瓦谢坝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迁徙秘闻呢？跨越600年，泸州儿女又该如何续写这场跨越干皖的根脉情缘？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合肥地区约半数以上的先民都来自江西瓦谢坝。那么瓦谢坝在何处呢？瓦谢坝位于江西鄱阳县莲湖乡，曾是江南最大的陶瓷基地，因为陶片堆积成坝得名。鄱阳县志记载，瓦谢岭莲湖乡一村名，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无数陶片堆积而成的一条长坝，故过去称瓦谢坝。陶片自双岗河起，以里20多华里至莲湖止。河中陶片虽经千百年河水冲刷，至今仍有如此之多，成为罕见。问我祖先在何处，江西鄱阳瓦谢坝，这句在江淮大地流传数百年的民谣，藏着一段跨越600年的迁徙史诗。元末明初，江淮大地经战乱，千里无鸡鸣。为了发展经济，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因战乱灾荒逃离、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于是朱元璋颁布江西田湖广政令，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瓦谢坝这个波澜汉漫的古老码头，自然成了江西官方首选的移民集散地。据《明史》《明太祖实录》等史料记载，洪武年间210万江西移民中，超100万从瓦谢坝登船，沿鄱阳湖入长江，赴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有统计，洪武24年1391年，安庆府各县人口42万，包括28万江西移民，其中大约有20万来自饶州府。泸州府、凤阳府大致相当于这个比例。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也成为日后泸州城重建的基石。这场迁徙是合肥人口与文化的重塑。合肥公张李段四大望族先祖出发地都在瓦谢坝。如今合肥半数以上的姓氏，王刘、吴蒯、周洪等家谱中都清晰记载，先祖自江西瓦谢坝迁来。据肥西县志调查统计的31部族谱中，有14部记述他们的先祖来自江西，比如高刘镇花大堂袁氏宗谱，元末自江西饶州浮梁县瓦谢坝迁至舒河，祠堂在新仓。南分路乡四房影同氏宗谱记载，元末明初，由江西南昌府瓦谢坝迁居肥西大前山北。北张乡东村李氏宗谱记载，明万历初，由江西瓦谢坝迁至肥南中派河镇西。瓦谢坝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合肥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成为南方大槐树般的精神图腾。从元末明初到清嘉庆年间的400多年时间里，江西移民

情地斩断了移民回乡的念想。年长越久，与故乡失去联系的他们逐渐忘记了祖先的具体地点，但瓦谢坝却千百次在记忆中出现，且口口相授，代代相传，有的还言之凿凿地记载在族谱中。瓦谢坝就是江西移民的根，也是他们几百年守望的精神故园。时至今日，移民后裔遍及江淮大地，并有所作为。我们从哪里来，或许是每个人常常想起的问题，而认祖归宗、缅怀祖先，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多少年来，数以万计的瓦谢坝移民后裔来瓦谢坝寻根问祖，江西瓦谢坝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遗迹。千百年来，这个承载着千万人念想的地方，已演化成移民后裔关于故乡的全部概念。为了这份浓浓的血脉之情，2009年11月，合肥晚报发现周刊独家推出寻根瓦谢坝系列报道，聚焦瓦谢坝移民史，数百个寻根电话涌入报社，唤醒了合肥人沉睡的乡愁。随后，安徽首支大型瓦谢坝寻根团奔赴鄱阳，开启破冰之旅。大巴车一路向南，车厢里老人们捧着泛黄族谱，轻声念着先祖名字，年轻人用手机查阅资料，眼神满是期待。600年的时光阻隔，在血脉相连的悸动中悄然消融。寻根团一行踏上瓦谢坝遗址，扁子岗老渡口移民遗址碑、千年老樟树，每一处遗迹都牵动着寻根者的心。站在鄱阳湖畔，望着烟波浩渺的湖面，老人们眼眶湿润。600年前，先祖就是从这里登船，告别故土，奔赴未知的泸州。一位78岁的合肥老人捧着族谱在古码头长跪不起，泪水打湿纸页。爷爷临终前叮嘱，一定要找到瓦谢坝，今天我替他回来了。这次寻根之旅在合肥引发轰动，寻根团带回的不仅是故土的泥土与湖水，更是对家族历史的确认，对文化根脉的认同。此后，合肥民间寻根热潮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家族组团前往鄱阳，瓦谢坝成为合肥人魂牵梦萦的老家。在合肥，有一位女子以笔为媒，以管为桥，让瓦谢坝文化在江淮大地生根开花。她就是青年作家徐金云。徐金云自幼听家族长辈讲述瓦谢坝迁徙故事，血脉里的乡愁化作创作的不竭动力。他说，第一次听到瓦谢坝这三个字，是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乘凉的院子里。自此，瓦谢坝三个字就深深印进了我幼小的心里，并最终有了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关于瓦谢坝，在徐金云的心里始终有很多疑问，为此他多次走访鄱阳、合肥两地，查阅数百部族谱史料，耗时6年，6亿起稿，最终写成长篇历史小说《瓦谢坝》。这也是国内首部全景式描写江西田湖广移民史事的文学力作。作品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让更多人读懂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不仅如此，徐金云深知文化传承需落地生根，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当地创办了第一座文化实体——鄱阳县莲湖乡瓦谢坝移民文化馆。馆内陈列1000多件古代生活用品、戏曲服饰、
磁片。

0: 点陶罐、移民文物等，真实还原明初移民生活场景和迁徙历程。目前已接待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移民后裔到访，同时他还积极筹备专项学术课题组，为瓦谢坝移民文化的传承提供学术研究支持，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今瓦谢坝移民文化已经成为合肥与鄱阳两地的文化纽带，每年清明冬至，合肥移民后裔组团前往鄱阳祭祖，鄱阳文化团队也多次来肥交流，共话根亲。从寻根祭祖到文化研究，从文学创作到场馆建设，合肥后裔以实际行动让600年前的迁徙记忆化作当代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从明初的拓荒者到后代的传承人，瓦谢坝的故事仍在合肥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在浙江河畔鳞次栉比的茶楼里，一个茶壶，几盏茶杯，热腾腾的，众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开启了烟火气的一天。在巢湖之畔的浙高，吃早茶远不只是吃早餐那么简单，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凝聚着这座千年古镇最温情的精神气韵。清晨，浙高古镇的老街就已经涌入大批前来品尝早茶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把沿街店铺做了个满满当当，领略浙高早茶的魅力。说起早茶，并不是单纯的喝茶，而是品尝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早点。然而为什么偏偏是在浙高有这样的早茶文化呢？这还要从它的历史和地理说起。浙高古名沱高，沱意思是口小肚子大的口袋，高指水边的高地。相关资料显示，浙高原本坐落在古巢湖岸边，北靠伏茶山，南临巢湖，石梁河川流其间，自古便是吴楚相争的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史上明朝建镇巢高井二邑，皆取道于浙高，并设浙高公馆接待，直通金斗邑，今天的合肥。浙高成为南北驿船商旅往来的重要枢纽，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造就了浙高的繁荣。南北走向的浙高河和东西走向的古道在此交汇，催生出一座千年古镇。彼时江西前山、太湖等地的木材商人将大批木材运抵浙高，再经浙高河转运至全椒、定远、凤阳等地，同时河南、山东、皖北等地的各色特产通过人挑、畜驮、独轮车等方式汇聚到浙高，后来经水路销往南京、上海一带，浙高河成为一条黄金水道。浙高河沿岸的码头上，一种集装卸、搬运、待客、送货于一体的行业组织应运而生，名为罗行。商贸往来催生了浙高的繁荣，应运而生的粮食行、杂货店、金货店、药店、染房、锅瓷店、茶叶店、当铺、茶馆、酒楼等商贾云集，熙来攘往，有着小上海的美誉。商贾的兴盛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动，也催生了独特的市井生活，来往客商、运货船夫共同造就了吃早茶的习俗，并将它传播开来。随着商贸活动日益发展，原本简单的早餐摊逐渐发展成为茶馆，除了提供茶水，还推出各类特色小吃。早茶也从最初仅供歇脚解渴的功能，演变为兼具社交和商贸功能的市井活动。岁月悠悠，尽管不复当年的繁华，但浙高人吃早茶的习俗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热气腾腾。在浙高，吃早茶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传承。浙高古镇流传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在浙高河岸作战，不料天降连夜暴雨，浙高河水位骤涨，部队的粮草全被雨水浸透，朱元璋一筹莫展。这时镇上一位姓朱的师傅毛遂自荐，请求面见朱元璋，说粮食进水并无大碍，可以制成干粮储存。朱元璋便让他一试，
朱师傅便带人将浸过水的麦子用石磨磨成粉，加入井水和面，擀成面皮。正巧雨过天晴，他便让大家将面皮切成小片，放在太阳下晒干。附近的百姓听说朱元璋的部队断了粮，纷纷把家中的鸡鸭猪送来犒劳将士。朱师傅就将家禽与新制的面皮一起炒制，朱元璋品尝之后大喜过望，这就是浙高早茶四大件之一的炒面皮的由来。故事代代相传，动人心弦，一道炒面皮不仅藏着一段传奇，更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朴素智慧。浙高地处江淮之间，物产丰饶，百姓善于就地取材，化寻常为佳肴。如今浙高早茶四大件早已名声在外，除了炒面皮，还有鸡蛋锅贴、三鲜锅巴和凉拌干丝。炒面皮选用厚薄均匀的面皮，配上肉丝、香菇同炒，爽滑柔韧。鸡蛋锅贴外裹金黄蛋皮，外酥里嫩。三鲜锅巴将酥脆锅巴掰碎，投入肉丝、青菜、木耳、香菇熬成的热汤中，泡软后鲜香满口。凉拌干丝是以细长千张丝加盐、糖、醋、麻油、花生米和红椒丝拌匀，清爽开胃。浙高早点品种繁多，除了四大件之外，还有红绿丝、马蹄酥、烧麦、狮子头等，各具风味。红绿丝甜糯绵软，马蹄酥形似马蹄，酥脆掉渣；烧麦皮薄馅大，油润香浓；狮子头外焦里嫩，咸香适口，每一种都值得细细品味。如此丰盛的早茶自然融入了浙高人的日常生活，也沉淀出独特的生活哲学，于是当地便有了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说。所谓皮包水，是指每天清晨人们携亲伴友走进茶楼，泡一壶绿茶，点上几碟早点，茶水入腹，悠然自得。待到日落西山，再去浴池泡个热水澡，洗去一日疲惫，身心舒展，便是水包皮。一晨一息，一茶一浴，有乐有雅，有趣有事，正是浙高人从容生活的生动写照。

0: 人的这高古镇，早茶商户生意红火，现场更是热闹非凡。这一桌笑声不断，是老街坊邻里叙旧；那一桌相谈甚欢，是业务往来洽谈合作。浙高早茶活力繁荣可见一斑。事实上，浙高早茶早已将休闲饮食与社交生活融为一体，亲朋好友品着茶，聊天闲谈，沟通感情。就这样，早茶文化日渐兴盛，成为环巢湖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品尝美味的早茶之余，浙高的历史底蕴同样令人流连。孔子晒书墩、听书岗、北闸老街、李鸿章当铺等遗迹散落古镇，诉说着千年的文脉与商贾繁华。现如今，浙高古镇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尤其许多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自己打卡浙高早茶、畅游浙高的短视频，引得更多的游人接踵而至。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浙高吃早茶，已成为一种新风尚。外地游客感慨，这样原汁原味的老街已经不多见了。第一眼看到浙高北闸老街，素墙黛瓦、排门店铺、木板房，让人感觉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了。那种复古的感觉既出片又让人沉醉，让人放松。吃早茶、逛老街，在熙熙攘攘的浙高古镇，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穿梭于街巷之间，品尝早茶、特色小吃，拍摄古镇的悠悠风光。烟火气四溢的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茶逐渐成为文旅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诉说着千年古镇的勃勃生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

迹，一夜青涩倔强满腹的心底交出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入

0: 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医疗保障领域场景清单，涵盖深化医保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偿护制度效能三方面，共13个场景。其中，个人医保云将整合个人诊疗、医保结算及多元健康数据，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库，提供诊前至日常的精准服务。国家医保局将常态化发布场景清单，推动医保数字化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引导，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针对药品不同阶段、流通渠道和领域，优化首发价格、医保支付标准、集采价格及挂网管理等机制，同时加强价格治理，实行风险预警，防范非理性竞价，严惩违法行为，引导药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据调查，我国血友病诊疗仍面临基层认知不足、漏诊率高等挑战，早识别需警惕不明原因淤青、关节肿痛、出血不止等信号，早诊断可最大限度避免残疾。患者日常应学会家庭注射、建立出血日记、推荐游泳等低冲击运动，避免抗血小板药物，并做好居家防护，规范预防治疗和医保保障，以显著改善预后。老年人防摔倒需保持活动，优化居家环境，起床遵循躺30秒、坐30秒、站30秒，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摔倒后先评估，不盲目起身。中老年人健身应有氧为主，快走、游泳等，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结合力量与平衡训练，动作缓慢轻柔，避免过度用力。
3: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您是否曾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是否曾被贴上内向或社恐的标签？事实上，很多人混淆了 I 人、E 人与社恐的区别，甚至认为内向就等于社交恐惧。那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样本质的不同？社交恐惧在医学上是否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呢？今日对话嘉宾于海宁，合肥四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国心理学注册系统心理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心理协会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外聘心理咨询师，业务专长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焦虑抑郁障碍、睡眠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首先我们欢迎于医生，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非常有幸能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0: 好，那于医生，我们说到内向还是外向，现在有一个经常我们会说到的这个提法哈，就是 I 人还是 E 人，对吧？那 I 人和 E 人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4: 好的，这个是现在一个比较火也比较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I 人和 E 人，其实首先提出来的是在哪里？是在1921年分析学家荣格在他的心理类型上首次提到的，然后他的主要区别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外向啊内向，而是心理能量流向的主要的区别，就是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像蓄电 电池一样，然后它需要独处的时候，然后在晚上啊慢慢的充电，慢慢的回血。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像那些荣格讲他是外倾的外倾型，然后我们说的那可能就是E人，他就像一个太阳能板，他需要不断的和人去接触，然后在和人交流和接触的时候，然后慢慢的给自己充电。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上的一个模式的异常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逻辑啊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的异常的问题。
0: 那您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I 人他是需要在独处当中汲取能量，而 E 人是在人群当中跟他们交流沟通，让自己能量满满。
4: 大概是这个，
0: 大概是这样，
4: 可以这样的理解。
0: 这可能也是大家自我的感受哈，我到底是 I 人还是 E 人。但是现在网上还有一种测试方法叫 MBTI 哈，这个我估计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有测过的哈。那我很想知道这个科学吗？
4: MBTI 怎么讲，就是我们心理量表评断一个心理量表是否科学，我们主要从它的效度和信度来分析。信度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比如说，您今天测这个量表是什么样的结果，明天测这个表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它是一个有效的，那可能它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有效果呢，就是有效性呢，是指它可能要达到一个科学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测谎啊，引分啊这种。但是 MBTI 首先从他的一个发掘人，他是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他只是通过观察总结啊形成的这样一套理论。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大众可以关注到心理学上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效的心理学测量的量表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给自己贴到一个标签。就像荣格，我们刚才讲到荣格有一句话讲，就是荣格有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它就是成为了你的命运。然后性格，然后这个量表除了贴标签的意义呢，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打破命运剧本的一个觉察。我觉得这个是心理学比较真正魅力的所在，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0: 也就是您认为 MBTI 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大家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引起重视，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评判的标准，对不对？
4: 是的。其实在我们门诊也有很多更为专业，更为效度信度更有价值的一些量表，比如说明尼苏达人格测定。我们做 MBTI 我们都觉得它很冗长，
0: 对
4: 吧？对，
0: 我都没有做下去，因为太多了。
4: 但是我们明尼苏达量表它更长，它有567道题，然后同时它有10个临床量表，4个效度量表，然后还有信度量表，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啊，然后16种人格测定，这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但是它的题都要比我们的 MBTI 更长一点。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量表，在我们临床上它可能只是一个辅助诊断的一个标准，帮助我们，更主要的是精神科的这种问诊和诊疗的工作。只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0: 只是一个辅助的工作。当然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即使我们到医院去来测定我们是 I 人还是 E 人，其实这个表也是很长的。因为只有问的问题越细，才能够从中挖掘出你内在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对不对？
4: 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总结得很好。
0: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自己是I 人啊还是 E 人啊，通过您作为医生来评判一下，就是I 人和 E 人在面对相同场景的时候，通常是不是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和表现？
4: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些社交的情境，然后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0: 好，
4: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今天晚上的聚餐之后，有的人会大呼，哦，今天晚上聊得太爽了，我感觉元气满满。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E人的一个特征啊。但是有的人就会 虽然我们聊得也很愉快，在整个过程中也有充分的交流，然后信息也得到了互换，但是他就会觉得很疲惫，然后感觉哎呀，我要回家好好的独处
0: 休息一下，
4: 对，独处一段时间，好像才能慢慢的恢复。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 I 人，但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荣格的理论，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我刚才也跟主任分享，就是大部分人都是 I 中有 E，E 中有 I。不是一个纯的 I 人或纯的 E 人，
0: 就是说他们俩

0: 随着情境的变化，其实是互相交融的，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I 人，他也需要有外倾的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I 人，然后我需要独处的空间，但是我也需要有一些外倾的功能，比如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知识，这个就是我的功能，
0: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觉得哎呀，我自己社恐，其实我很不想去跟别人交流，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必须要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夸夸其谈。其实刚才我们在外面也在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必须要去迈出这一步，而且也能交流得很好。但是我的骨子里是，一个 I 人啊。那这个怎么来判定我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对，
1: 好，就是。我刚才我们都自我暴露了一下，对吧？就是好像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哎，我有一些就是耗竭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否得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个跟，比如拿我自己举例子，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直播的过程，哎，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价值感的实现，然后跟主持人交流的过程中，哎，我觉得很多观点，然后都得到了一些认同和升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艺人，然后有外倾功能的时候，然后达到了一个我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 I 中有 E， E 中有 I， 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但是我觉得，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艺人就是一个外倾的功能，他可能过于的依赖，就是。我跟别人交流，然后产生的这种价值感的实现，然后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会时不时看看谁给我点赞，就是在实时我在点。
0: 对对，你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
1: 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理能量的一个流动，就是我需要别人看到我，然后给我点赞。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艺人提出的一个一个温馨的提示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于依赖外界的反馈，这个也是他特点的之一。然后艺人呢，他可能是在内心独处的时候，思想更活跃。比如我们很多的作家呀，他可能是说半夜的时候，然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灵感最为迸发。然后可能这个的时候呢，我可能有一些温馨的启示，可能会过度于沉溺于自己的内心戏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您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没有绝对的 I 人和 E 人，就是他在必须要展现自己、实现价值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些外倾，就像 E 的表现，对吧？来给自己能量，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I 中有 E，E 中有 I。但是确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I 人 E 人，然后说到这个 I 人的时候，说哎呀，我比 I 人还厉害，我是社恐啊，对吧？这个现在很在网络上很流行。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真社恐还是？只是我性格偏内向呢，或者是一种调侃式的，我就是社恐，其实是一种假社恐，它是一个调侃。
1: 好，大家经常讲我社恐，我社恐，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其实社恐它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全称叫做社交恐惧障碍，然后呢，它是焦虑症的一种，然后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称之为社交焦虑障碍。它有它的诊断标准，在我们教科书上很明确的讲，就是担心被别人批评性的评价，然后还有就比如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心慌、恶心、呕吐，之后然后时间上，然后在医学诊断上也要达到一定时间，就要6个月以上。
0: 我们不能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我是社恐。其实社恐在医学上，其实它是有评判标准的。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回避社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好，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躯体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比较严重的状态了，就恶心、呕吐啊等等。还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时间6个月以上，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那我很想知道的是三个症状都要符合，还是我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是社恐？
1: 这个在临床诊断上，就是你要符合这个三个症状，比如你时间是要达到的，你有它的核心症状，然后你还有一些躯体上的反应，最终还要达到一个程度，就是影响我们的社会功能。 就是比如我没有办法坚持完成学业，比如我在职场上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了

0: 我的晋升，然后在人际正常的关系当中，导致我的社交圈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社交，必要的社交，
1: 就严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这一点也很重要，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大家就清楚了，千万不要随便给自己贴一个社恐的标签而去回避，正常的社会交流，对吧？其实他的评判标准，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门槛还是挺高的，不是你想社恐就社恐的。
0: 对，是的，其实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性格偏内向，然后有一些害羞的表现，比较安静，然后喜欢独处，其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问题。就像有人爱吃辣，有人不爱吃辣一样，这都属于正常的性格表现之一。但是我就想提醒一点，就是很多人在特定的场合，比如今天这种情况下，我很紧张啊，但是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谁到这里不紧张呢？对吧？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感觉泛化。比如今天，有些人就是异性的目光恐惧，但他有一些扳机点，就看到这个女孩子就紧张，这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当他看到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然后她紧张，她觉得我肯定会紧张。之后她每次看到异性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紧张。所以就我觉得，大家当自己紧张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泛化，你只是此时此刻紧张。
1: 您刚才所说有一个词我关注到了，叫扳机点。这个扳机点就是触发你社恐的一个因素吗？
0: 对，触发你社恐的一个情境，然后之后，然后出现这个情境之后，然后你再回想以前的一些社交行为，你也会紧张。然后在这个扳机点之后，然后它激活了你内心很多不良的感受之后，然后你之后也会变得紧张。这是一个，我们在治疗社恐的时候有一个行为功能链的分析，就是专门帮我们来分析你在这个社交情境下，然后出现的这种紧张啊。回避的行为，然后帮你分析，然后你更好看到自己的行为模式。
1: 其实可能，您这样一说的话，门槛这么高，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给自己贴社恐的标签，但是我们却可以找到可能会影响我们去正常交际的您所说的那个扳机点，对不对？那还有人可能会说，我性格内向，我就是可能会下一步就是社恐了。因为觉得内向的人就是不爱说话，我不想去社交，那是不是他下一步就可能会发展到社恐，或者说内向的人他社恐的风险会更大？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经常在门诊，坐诊的时候，有家长朋友们来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孩子比较内向，哎呦，这可怎么搞？我感觉如临大敌一样。但是首先肯定的是，就是社恐和内向它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担心呢，就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个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联系，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就是特别的紧张。其实内向呢就是一个性格特质，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性格特质。就像有的人喜欢吃甜豆花，有的人喜欢吃咸豆花，但是它的风险程度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有些内向的人，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合并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质？比如他比较过于的追求完美，他会要求他为什么，语言会比较少呢？他会要求我每说一句话都需要非常完美，非常说得漂亮。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我们脑子里有一个自动监控的摄像头，你每说一句话，他都在监控你，监视你，要求你比较完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都会紧张，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消极的自我暗示，就比如说就是现在社会的大众啊，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内向的人就是不擅长。社交，甚至下一步，马上就社恐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我自我的预言被实现了啊。就像刚才荣哥说的，就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成了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潜意识当中就是觉得我内向，我就会社恐，那他可能下一步就会社恐。但是很多心理学上的一些测定啊，然后一些标签啊，就是不宜贴的。其实他只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再给我们一个自我觉察的一个功能，然后还有第三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关键期的社交创伤。比如说一些内向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就会很容易成为独行侠，然后我们家长经常会跟我们说， 你要交朋友，你要多交朋友，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为什么，为什么要多交朋友，其实是有它的内在的一些意义的。比如说经常我们讲是霸凌。其实霸凌者他经常会有挑选，会挑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种比较内向的呀，没有人陪他玩啊，他总是独来独往啊，所以内向的人可能在统计学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他可能更容易遭受这种校园霸凌。然后这种有创伤性的社会社交事件之后，那他可能会更容易发展成社恐。是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而不是说因为我内向所以我社恐，就是内向不等于社恐啊。但是他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只要我们能更好的面对这些事情，内向的人真的就会独行侠吗？其实你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然后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1: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哈，有一位朋友这个叫艾斯关，他说于医生好漂亮，知识渊博。的确哈，从刚才我在外面跟于医生沟通的非常的愉快，到现在场上我觉得他也是侃侃而谈啊，就是深入浅出，相信大家听得也非常的过瘾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的内向问题，网络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内向，我要强行的锻炼他外向吗？这是不是有很多家长都会问到您的一个问题？我怎么让孩子外向起来呀？
0: 这个问题真的是，有谈到孩子的时候，就是大家的热情都会特别的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情况，家长带就诊的情况、带咨询的情况也很多。就是我需不需要把我孩子变得外向？就是无论是我们社交恐惧症的治疗目标啊，还是我社交训练的治疗目标，其实从来都不是说把你变成一个社牛。我是一个高级的 PIRS 社交训练的训练师，但是这么多年的训练，我也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社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社交训练和社交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然后让自己让自己独自待的时候没有内疚然后让自己想要去社交的时候有一些方法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把就是独处当做毛病把内向当做社恐可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直播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
1: 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让大家明白了 I 人 E 人与社恐的核心区别，也清楚了社交恐惧的医学评判标准。重要的是，内向并不等于社恐，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质，关键在于如何正确面对与调节。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哈。
5: 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1: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7: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17: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17: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17: 岳西 FM。95.3，
18: 宿松 FM 106.8，
1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7: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7: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靠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盘旋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盘旋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在高血压治疗中，苯磺安氯地平和苯磺酸左安氯地平名字只差一个左字，却像一对兄弟药，各有特点。不少人会疑惑，到底该怎么选，选哪一个效果更好？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来和您详细聊一聊。
6: 药理作用相同，两者均为第三代钙通道阻滞剂，通过控制细胞外钙离子内流，抑制心肌收缩，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心肌耗氧量，从而发挥抗高血压、抗心绞痛的作用。二，两者本质区别，成分里的左与右，苯磺酸安氯地平片是外消旋体，包含左旋和右旋两种结构，类似左手和右手，结构对称，但降压效果不同，就像一个双胞胎组合，其中左旋结构是降压的主力，右旋结构作用较复杂，可能带来水肿、头痛等不良反应，但也被认为对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苯磺酸左安氯地平是纯左旋体，相当于单胞胎，只保留了降压效果明确的左旋结构，去掉了右旋结构。一、降压效果，苯磺酸安氯地平消旋体整体降压效果稳定，其中左旋体具有较强的降压作用，右旋体几乎无降压作用，但对血管内皮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降低冠心病风险，并非一无是处。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因去除了右旋体，保留了左旋体，成分更专一，降压效果更直接更强，对夜间高血压和清晨血压控制更具有优势。不良反应，苯磺酸安氯地平的右旋结构可能增加脚踝水肿、面部潮红等风险，而苯磺酸左安氯地平去掉了右旋结构，不良反应相对更少，尤其是对水肿的发生率较低，约为 8.9%，明显低于安氯地平，因此容易出现水肿的患者，左旋安氯地平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三、服药剂量，苯磺酸安氯地平有5毫克和10毫克两种规格，初始治疗通常从5毫克开始，可根据病情增加剂量，最大剂量增加到10毫克，每日只需要服用一次，以早晨饭前半小时为佳。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有 2.5 毫克和5毫克两种规格，每日服用一次，通常从 2.5 毫克开始，根据病情最大可增加到5毫克。从用药的剂量来说，服用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 2.5 毫克剂量就相当于服用苯磺酸安氯地平片5毫克的剂量，因为左安氯地平降压效果更强，所以剂量更小。半衰期，苯磺酸安氯地平片半衰期约为35小时，苯磺酸左安氯地平片半衰期更长，可达50小时，药物在体内作用时间更持久，两者均可用于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但具体选择时医生会 结合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如是否有水肿倾向、合并疾病等综合判断，比如老年人对苯磺酸氨氯地平不良反应较敏感的患者，可以需要最低剂量的药物控制血压的患者，可能更适合苯磺酸左氨氯地平。无论选择哪一种药物或者进行药物转换，均需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医生会根据您的血压水平、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为您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切勿自行用药、换药等调整剂量。服药期间定期监测血压和身体反应，才是安全控压的关键。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逃避是不是缓解坏情绪最好的方法呢？总能听到一个说法啊，叫做伤春悲秋，因为季节变换就会产生悲伤的情绪，多愁善感，甚至是精神低落。这听起来啊，有一点点像言情小说里面的一种夸张的手法，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自从立秋以来呢，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就诊人数是明显增多了。医生表示啊，秋季是抑郁症等情绪病的高发季节，具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就是秋冬交替，万物凋零，气温变化大，人们容易产生伤感的情绪。医生啊，也在这些就诊人群当中总结出了五个人群：一、性格敏感、多疑、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二、生活压力大的上班族；三、更年期女性、孕产妇、老年人、部分学龄期儿童；四、刚刚经历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解的人群，以及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较弱，并且呢平日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有调查显示呢，有 38%，也就是将近四成的抑郁症患者会在秋冬发作，而普通的人群呢，也至少有15%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情绪。你可以把它叫做悲秋综合症。这个所谓的悲秋综合症，如果仅仅是坏情绪，那么心理医生可以帮到你吗？可是坏情绪往往很快地反映到身体上。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以及90%的疲劳都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部分的胃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病都是因为情绪开始的。情绪呢，跟胃病的关联，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嘛。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受情绪影响的。当人们悲伤啊、忧愁啊、沮丧的时候，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的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炎、肠道炎症等等不明原因的腹痛。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也很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啊，70%的甲状腺发病前有不良的情绪刺激。第三，焦急、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以至于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有像皮肤病、荨麻疹啊、牛皮癣呀、还有像湿疹、皮肤瘙痒等等皮肤病，病因、发病的过程跟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缓解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呢？近期呢，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最新研究，这个答案简单的让人失望啊，仔细想想似乎又有点道理，那就是逃避。研究人员对12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让他们抑制自己对某一负面事件的想法。结果发现呢，参与者负面的想法减少了，心理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参与者的消极的心理健康指数平均下降了 16%， 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数上升了将近 10%。 换句话说，在面对抑郁、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暂时的逃避真的有用。翻译一下，当你遇到烦心事儿，朋友对你说别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这竟然不是废话，这是真的。因为研究人员表明，快速眼动的睡眠期，负面情绪能够得到清除。除此之外呢，晒太阳也能够帮助甩开坏心情。 专家指出，季节性情绪失调和变化和光照的强度以及光照时间是密切关系的。人脑内啊，有一个小腺体叫做松果体，能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褪黑素，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使人意志消沉，思维迟钝。而强光能够抑制或者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就可以摆脱沮丧的情绪。所以呢，要多晒太阳，早上起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吸收吸收阳光，是抑制褪黑素分泌的好方法。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压方法，发呆。人在高压的状态之下，最有效的情绪管理就是放下，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每天呀，适当的发呆能够将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降低25%，非常有利于健康，也可以很好的调节疾病所致的心理创伤等等。当然了，发呆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长时间的屏蔽外界的信息也会诱使人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每次发呆的时间最好别超过5分钟，就这么简单。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9: 听说夏季感冒叫热感冒，治疗方法也有讲究，是真的吗？夏季感冒还真有点特殊性，很多人把夏季感冒笼统地称作热感冒、热伤风。其实夏季感冒除了热感冒以外啊，还有一种暑湿感冒。用药方面呢，是这样建议的：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头晕、咳嗽、咽干、咽痛啊，可以服用复方山竹感冒颗粒，它疏风清热、利咽止咳。那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发热比较严重的，可以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如果是暑湿感冒，感冒之后体温不高，然后又有胸闷、呕吐、腹泻、便溏，可以服用暑湿感冒颗粒，或者是藿香去暑胶囊，啊，它可以清暑祛湿，芳香化浊。最后呢，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中药处方。

0: 比如说桑菊乙啊，它由桑叶、菊花、桔梗、杏仁等药材组成，适用于夏季风热感冒初期阶段，症结咳嗽、发热不慎、口渴、咽痒等情况。还可以服用银翘散啊，由连翘、金银花、桔梗等药物组成，对夏季风热感冒的咳嗽、口渴等症状啊有较好的缓解作用。还有一款来源于温热经纬的药方啊，叫做清暑益气汤，它主要由西洋参、石斛、麦冬等药材组成，适用于身热、汗多、口渴、心烦等症状。这些方子呀，在中医院都可以抓到啊，健康又比较温和。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陈元晴律师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陈律师为中国税务律师联盟专业税务律师，深耕企业税务全面合规与优化、涉税刑事辩护等专业领域。陈律师每年都会做客法治安徽节目，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增值税法正式替代实行多年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税制体系迎来了重大的重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又将带来哪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做客安徽法治安徽的栏目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深度拆解新版的这个增值税法的核心变化。那么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铺垫过，相比旧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新的增值税法最大特点就是法律概念更加的精准，应税范围的边界更加的清晰，现行税率虽然保持不变，但整体的税务监管的力度全面升级，更加的严格。今天我们就逐条掰开通俗解读，不管是企业经营者、财务人员，还是普通的这个市民，我们都能听得懂、用得上。
2: 那陈律师，很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啊，都非常关注这次立法的调整。首先想请教一下陈律师，新法最先做调整的就是专业的概念，把原来条例当中的销售视同销售改为应税交易和视同应税交易，那一字之差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义？
3: 这个改动呢，虽然说是只是概念上的这个简单的换个名词，但是它的这个立法的逻辑这个大大的提升升级了。过去增值税暂行条例用销售，那么更多的可能局限在传统的货物买卖这个形式上的一个层面，而新法统一用应税交易，那么立足交易的实质来判定，只要在中国境内发生货物、服务、无形资产还是不动产这类的经营性的交易，不管形式上如何的去包装，那么只要实质属于 这个应税交易的范畴，那么都应当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同时，新法对纳税义务做了法定的这个锁定，发生应税交易的卖方，这个如果没有合同的这个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交易的卖方就是增值税的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涵盖所有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单位呢，这里的单位呢，它是包含这个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军事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和其他的这个机构。而个人呢，是包括这个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的这个自然人个人。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纳税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那么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随意的去恶意的规避，也只有明文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才能够免除纳税义务，没有这个模糊的空间可以钻空子。
2: 那是听陈律师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新法是按照实质征税，杜绝模糊的地带。我们常说啊，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很多听众就会好奇啊，为什么增值税能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陈律师能举一些例子，就是让大家明白啊，这个增值税其实和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3: 是的，好的，完全可以。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这个增值税打交道，只是我们平时这些事情可能太频繁了，我们没有去这个关注它而已。比如我们这个早上这个起床一睁开眼，一起床可能就这个和这个增值税产生了链接。你比如早上起床以后你要洗漱吧，洗漱用的这些自来水、牙膏、牙刷、洗面用品、香皂，那么日常的这个穿衣、吃饭、米面粮油，这个出行开车、打车、坐公交，包括我们的手机的话费、这个网络服务费，以及其他的这个生活的休闲消费等等，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它都包含有增值税。可以说，我们普通人就是每天从睁开眼一开始，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都离不开税。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增值税它有三个明显的标签。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增值税它是这个凭这个抵扣机制的话，凭发票抵扣，是环环征收、环环抵扣，在这个发票的出票和售票上下游之间形成完整的这个链条，所以也叫链条税。那么它是在交易的这个针对这个交易行为发生的这个进行这个征税，所以也叫这个行为税和或者流转税。那么又由于它是对这个在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增值的这一部分增值额进行征税，所以它才叫增值税。
2: 听了我们陈律师的这个解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全民的税种。那这个应税范围的边界划定，这个新法和旧法来做一个对比，优化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3: 是的，这个优化的非常的这个非常大。那主要是在应税交易的范围，视同应税交易，不征税收这个收入这三大块。首先，应税交易的范围，新法在第三条第四条专门界定了什么是应税交易，明确了这个销售的概念，这个销售货物、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定义，那么也界定了什么是有偿提供服务。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其他的这个服务给割裂开来，统一这个都归属于到服务这个大类。那么只是按照这个具体的服务，不同的服务的这个类型 这个内容，那么适用不同的税率。而旧的这个暂行条例呢，一开始就打这个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然后服务，就是把这个加工修和修理修配劳务呢，它单独的这个单列和其他的这个服务呢就分裂开来，分裂开了。那么在这个概念上呢，它就是有这个交叉这个重复，就界定的就比较模糊。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这个误解。那么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叫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那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它归根结底不也还是属于服务嘛，对吧？这样的话，那就容易这个产生这个误会误区，是不是？也产生这种混乱。那么其次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叫视同应税交易，新旧差异比较大。新法呢，这个第五条直接精简划定三种情形是需要视同应税交易。视同应税交易嘛，就是按照这个应税交易是一个等同看待。同样看待，就是说这些交易，那这些这个行为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应税的范围呢。一个呢是就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把自己自产的或者是委托别人加工的这样的货物用于单位的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第二呢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第三呢是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和或者是这个金融商品，这三种情况是本质上都属于这个这个它还是符合交易的这个属性，它是这个具备这个交易属性的，所以都纳入了这个征税的这个应税的范围。那么反观我们旧的这个暂行条例呢，在暂行条例当中并没有这个对这一块进行规定，而是在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就是暂行条例的一个配套规定，实施细则里面规定了八种这个视同销售的情形。那么视同销售呢，就是这个概念。概念上面这个逻辑的话，首先它这个不够严谨。你什么叫销售呢，是吧？然后这个销售，然后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可能说你要是视同销售，可能很难和这个咱们的这个应税产生直接的这个联系，是不是？那么它就不像这个我们应税交易这个就直接一点理解，我们就直接一点，我们一看这个视同应税交易，我们就知道这些也是属于要交税的范畴，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是视同销售呢，那么可能它的这个理解上的话可能要拐个弯，因为视同销售嘛，你销售货物或者是这个服务了，那么销售，因为销售了，那要可能要交税，就是拐个弯子而已。
4: 那确实简化和规范了很多啊。那陈律师，像生活当中啊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商场买赠活动，买一件正品送一件赠品，那这种算不算视同应税交易呢？
3: 这种肯定算。它看似这个是无偿的赠送，实则吧，它这个事实上它是有偿的，是一种叫捆绑式销售。你比如说商家说这个你买 A 商品我赠送你 B 商品，是吧？或者说我就你买 A 商品我再赠送你同样的 A
4: 商品。
3: 哎，对，这个就是叫买一赠一。但是这种情况这个商家不会不事实上他不会无条件赠送给你，前提就是你必须买 A 商品他才可能赠送你，再赠送你一个 A 商品或者是 B 商品。如果你要是不买 A 商品的话，那他肯定不会赠送给你的，是不是？所以本质上是 属于两件商品打包在在一次这个交易当中这个完成，是事实上这个也还是一种这个交易。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他不按照这个视同应税交易来计税的话，那么赠送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在财务上将没有办法这个合规入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很多这个商家，如果说你赠送的商品你不作为这个视同交易，然后这个不在这个交税应税的范围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很多的这个商家，他会把这个一些顾客不要发票的，或者是这个这样的这个情况，他就不列入财务上，不列入他的这个收入的范围，就会导致这个叫隐瞒收入。隐瞒收入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偷税漏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税务风险。
4: 那陈律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混的点，就是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很多人都是以为不用交税，其实这两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3: 是的，这两点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在实务当中，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说你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对吧？结果都不用交税，那是不是就一回事呢？其实不是的。虽然说这个不征税收入和免税的收入，它的两个结果都不用交税，但是它们的意义相差甚远。那么新的增值税法的第六条，首次法定的这个明确了四类不征税收入。一个呢就是员工为本单位或者是雇主提供这种。

0: 从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收取的行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第三点呢是，依法被国家征收或者是征用取得的这个补偿款项。那么还有第四点呢，就是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不征税收入从根源上说，它不属于征税的范围，压根不需要交税。而免税收入呢，它本身是属于应税的范围，是应当交税的。那么国家呢，把你这个就是纳税的义务呢，给免除了。所以免税收入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个税收优惠政策，这两者要这个要严区分开来。
1: 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在纳税期限上，这个新法有没有优化调整的地方？
0: 有的，这个新法的这个在纳税期限上，这个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简化。旧的暂行条例呢，纳税期限规定了特别繁琐，它有1日，有3日，有5日，有10日、15日，还有1个月，还有1个季度这几种情况，特别的这个繁琐。如果说你企业要是一日的这个纳税期限，或者是3日5日的话，那么你就是可能每天都要这个，或者都要去向税跑税务局去申报纳税，或者你3天2头的这个都要去跑税务局去申报纳税，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这个繁琐。那么新的这个增值税法呢，这个直接简化了纳税期限，分别有这种4种情况，一个呢就是10日，一个是15日，要么就是1个月或者是1个季度这4种这个计税期间。那么纳税人具体这个申报纳税的期限呢，是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这个纳税应纳税额的大小来进行核定。如果是这个不经常发生这种应税交易的话呢，可以选择按次纳税。你比如说像我们自然人个人，你这个租房，或者是转让这个房产，家里有这个有几套房的是吧？你要拿出来这个对外这个出租，或者是这个你要卖这个房子，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要应当交税的。那这样你不是说这个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按次去申报纳税。
1: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新法的一些变化，那有没有这个保持不变的内容？尤其是企业最关心的税率和征收率。
0: 是的，那么税率呢，这个核心的税率，依然是维持4个档的这个税率，没有变化。征收率呢，这个小规模纳税人采用这个简易计税方法的这个征收率也没有变，还是3%的这个征收率。对于一些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是国家非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这样的小型微利企业呢，那么还可以减按1%进行征收。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期是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日都是有效的。
1: 好的，税率不变，但您一开始提到了这个监管更加的严格了，也就是说，所有企业最关心的严究竟是严在哪里？
0: 那么新法的这个从严监管呢，主要体现在就是各个这个部门之间的这个联合的这个信息这个联合的这个联防联联控这个立法化这个，然后纳税人的这个身份的话，自动这个识别这两个核心的层面。首先这个多部门信息共享，成为法定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增值税法的第35条明确规定。那么，税务机关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各个部门，包括这个工业信息化部啊， 公安机关、海关、市场监管、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司法部门之间建立涉税信息的这个共享机制和工作的这个配合机制。那么以往各部门之间对税务机关机关的这种工作上的配合呢，可能是这个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协商的，但是现在新法的这个体制下呢，那么这个各部门的这个配合税务机关征收工作，它这个就是成为了法定的义务，不再是这个可商量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1: 好的，听完了陈律师的全方位的解读啊，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增值税法重构了税制的概念，明晰了应税的边界，精简了纳税的期限，税率体系保持稳定，但是多部门联合监管，落地小规模的纳税人、强制转一般纳税人等新规，意味着税务合规不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经营的必修课。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渣打
20: 骗毙不了。
21: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
19: 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0: 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轻歌，

0: 手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陈元琴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陈律师是中国税务律师联盟专业税务律师，深耕企业税务全面合规与优化、涉税刑事辩护等专业领域。那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的增值税法。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啊，自己开了一家个体的建材店，想咨询一下新的增值税法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库存的货物是不是都要按照视同应税交易缴税，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3: 这个当然要交税。首先你这个是销售库存商品，你这个在税法上叫销售货物。那你销售货物肯定是这个要交税的，哪怕是你无偿这个转让。那么前边我们这个也说了，这个增值税法规定，无偿转让货物，这个转让货物的话是要视同应税交易，要交税的，这个是这一点呢没有例外。假设这个无偿转让行为，如果说企业不用交税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哪怕就是有偿的这个转让的一些货物啊或者是服务啊等等，他就会把它列入到这个一部分或者一大部分这个列入到这个无偿转让的当中，然后这个规避这个逃避这个纳税义务。
2: 销售库存的货物应该是视同应税交易来缴纳税款，没有例外的情况。
3: 对，你销售货物这是肯定的，肯定要交税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自己是企业的财务，想咨询一下陈律师，新法当中啊，把货物对外投资，股东分红取消了视同销售，那自己公司用自产货物投资参股，后续的账务和税务具体该怎么来处理？
3: 这一块呢，这个用自产的这个货物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这个货物，这个对外投资，这里边又分为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这个在这个民商法上来说的话，这种用自产的货物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这个货物，购进的货物，对外投资，这个是属于一个叫实物投资。以实物资产投资，这是一个投资行为。然后那么这个投资行为呢，会导致这个投资方这个就是资产的减少，在财务上的这个处理，就是资产的这个实物资产的减少，然后这个所有者权益叫权益增加。所有者权益就是因为你投资了这个资产，你取得了被投资企业的这个对应的股权，对吧？那么你的这个所有者这个权益增加了，对吧？那么对于被投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权益，这个所有者这个权益这个减少了，但是他的这个资产又真的增加了，是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叫此增一增一减这个财务上的一个这个处理。那么就是在这个税法的层面上来说的话，那么你这个投资这几种行为，这个一个是投资行为，一个是这个股权在持有期间，这个叫持股期间持有的一个行为，还有后边这个再到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投资行为，那么如果被投资企业它有这个盈利了，然后就才会这个分配红利嘛，对吧？才会分红。这事实上是三个行为，这三个行为当中，投资行为这个投资行为是这个和这个股权持有期间，这个叫持股持有的这种持股行为，这个是不产生这个增值额的。这是不用交这个增值税的。那么后期的这个分红是分配红利，是因为这个就是被投资企业它的这个经营状况良好，它有这个利润可供分配了，才会对这个股东进行一个分配红利。这个本身它。

0: 所以它是凭票抵扣嘛，发票没有办法开，这个链条没有办法这个闭环，所以它不符合这个教育的实质，所以这个新法把这块这个取消了，它这个逻辑上就不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一直分不清不征税和免税收入，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两个概念，就是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这两个概念，他分不清。想问一下，单位收到的政府征用补偿款属于法定的不征税收入吗？要不要备案？留存哪些资料？啊，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具体什么是不征税收入，什么是这个免税的收入的，它两者的一个区别，这个政府的一个征用行为呢，它是一个单方面的这个行为，就是政府因为一些公共利益的一个需要，它可能需要征收我们这个私人的一些这个。房产啊，土地或者一些这个设备啊等等，需要征用。那么征用的话，这个我不能免费用啊，所以说给你一定的这个补偿。他这个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是叫实支课税，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征用补偿，他这个。不符合它的实质，它不符合交易的这个逻辑，不符合交易的实质，所以它是属于不征税收入，不具备这个征税的这个条件，征税的征用条件。但是呢话，这个是要。要这个就是备案留存一些这个资料。那如因为。不征这个补偿款呢，那么你要有具体的这个补偿项目，因为我政府这个他征收也好，还是征用也好，对吧？他都要有这个红头文件，是什么项目？是什么项目？征收的这个是具体的征收的是什么？征用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对吧？这个范围，然后补偿的这个标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资料都要留存备查的。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位听众就是把政府征用补偿款的这个相关的文件、征收的地块，还有相关的补偿款，这些足以证明这个收入的这个资料进行一个留存备案。
0: 这些资料要能够证明你的这个款项的这个来源，它是什么性质的，对吧？要征用什么性质的？这个征用的这个补偿款呢，它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属于应税交易或者视同应税交易的收入呢，那么你可能就要交税。那你要留存这些资料备查，能够证明你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它是属于不征税收入，你才能这个不用交税。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规模的商贸公司，年销售额快接近有500万元了。想问一下陈律师，一旦自动转为一般的纳税人，如果平时缺少进项发票，有没有合规的办法合理的降低税负？
0: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新法这个实施以后，这个一些很多这个企业老板啊，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新的这个是新法的这个体系呢，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原来是小规模纳税人，你选用的采用的是这个简易征收的方式。如果简易征收的话，你年应税销售额不超过500万的话，是这个叫有一个就是征税的一个起点嘛，是不超过500万的话是这个是可以不用交税的，就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一年的这个总的应税销售额如果达到500万，超过500万了，就是达到那就哪怕是刚达到这个500万的这个起征点，那么它也是要全额进行征税的。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以前呢，我们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呢，这个如果说你自己。

0: 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经营状况良好，然后财务状况良好，然后这个纳税资料也都比较完整的话，你可以选择登记成一般纳税人，因为登记成一般纳税人的话，你要取得经销票的话，你就能够抵扣这个你销出去的这个货物的话，售票方。这个你的下游企业售票方，也才能够做进项抵扣。如果你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这种一般计税方法的话，那么你开出去的专票售，专票的话，那这个售票方是不能做进项抵扣的，所以。小规模纳税人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但是这个的话是在以前是这个是要经过申请的，申请向这个税务
1: 税
0: 机
1: 务
0: 关
1: 部
0: 申
1: 门进
0: 请，
1: 行申请。
0: 申请，然后登记，要做登记。然后你才能按照这个一般纳税人采用这种一般计税方法进行计税。那现在新的这个体系下呢，就是如果说你达到了，只要达到了这个标准，你没有申请，它是个系统和这个识别了以后，它是自动按照一般的计税方法来进行计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很多至少有一大部分的这个以前是小规模这个计税方法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纳税人了，他的这个税负就会陡然的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这个风险还是很
1: 比
0: 大
1: 较
0: 的。
1: 大的哦，
0: 对，还是很大的。
1: 希望这位听众还是要重视这一块的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可以把这个需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还是相关的这个
0: 这个
1: 税务人
0: 要
1: 员。
0: 可能要咨询专业的这个税务律师，因为他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想合规的话，是想合规的这个纳税的话，就是税务监管越严的话，你越是要这个合规的去纳税，这样才能够这个导这个这个维护你自身的一个权益。如果你监管越来越严了，你还在想按照以前的旧的这种思想，想能不能有什么这个方法能够规避。要，规避这个词以后，就这种思想不可有。以后要用合规纳税这个概念，这个词来替代这个规避这个概念。
1: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超市经常是买 I 赠 B 满额赠送活动，按照这个新的规定，赠品必须视同销售计税。想问一下陈律师，能不能捆绑折扣开票？
0: 捆绑你销售多少销售多价格是多少，你就是还按照这个销售这个多少去开票就是开票就是了，正常的这个开票，
1: 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你不要把你赠送的这个商品说做着做因为是免费的是赠送的免费赠送的，所以你就不计入这个销售额。这个是不行的，你要计入这个销售额当中。至于你是按照什么价格销售的，你销售的是什么价格，你就是还记什么价格就可以。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关于个税汇算的这个清缴。他说想问一下陈律师，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上半年啊在读幼儿园，下半年上小学，这种跨学段的情况，全年还能按照12个月正常抵扣吗？
0: 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关于这个是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子女教育这一项啊，在这个就是扣除的时候，它是从这个子女出生的这个当月。出生的那个月，你这个申报的时候，就可以扣，可以扣。只不过它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这个名词叫法不一样。你比如，他刚出生到你幼儿园3周岁嘛，入园对吧？从你出生到入园，入园一般都是每年都是9月。

0: 月一号这个是这个开学的时间，幼儿园也是，对吧？那么到这个九月一号，也就是截止到八月三十一号这个时段，从出生到这个八月三十一号，这个你就是你入园的这个之前这个阶段叫婴幼儿照护，叫婴幼儿照护阶段，但是它的标准呢是不一样，是一样的不变，就是每个子女每个月。可以扣2000块钱。
1: 嗯，
0: 叫法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这个入园了，他这个就是你的根据孩子的这个出生的这个日期，入园的这个时间，你这个输入到这个就是现在不都有那个 APP 嘛，对吧？个人所得税 APP， 你的这个资料输入到去以后，他这个系统就是自动。就是叫无缝衔接，到幼儿园阶段的话，就从你幼儿园入园九月一号，到你小学幼儿园毕业了以后，到小学入园，小学这个开学不也是这个九月一号吗？到这个小学你入学这个开学前的这个八月三十一号这个阶段呢，叫学龄前教育阶段。这个名词叫学龄前教育，但是标准
1: 也是2000元。
0: 对，标准依然是每个孩子每个月
1: 是2000。
0: 对，扣2000元。那么从小学入学到你这个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是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叫子女就是小学。初中，中，这个还有就是高中，尤其是初中阶段，因为这个义务教九年义务教育是从小学的到初中，它是不包括高中的。那么高中的话呢，叫高中教育。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叫都叫这个子女教育，标准依然是不变，只是这个说法名词换个名词而已。当你孩子这个年满18周岁了。这个年满18周岁就是高中毕业了以后，那么高中毕业了以后上大学了，那个阶段也叫这个教育，但是他那个阶段就要分为这个这叫继续教育，又换了一个名词叫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又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学历型的，就是比如说上大学的话，他是取得这个本科毕业或者是研究生，他是这个学历。这个学历教育阶段呢，他是每个月扣除400，是定额扣，这个每个月就只能扣400，就不再是2000了，因为已经这个成年了嘛。还有的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可能上大学他就有收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这个选择，因为你已经这个成年了，对吧？就是可以选择你，如果你自己有工资有收入了，那你可以选择自己来抵扣。如果没有的话，那正常还可以有父母来进行这个抵扣。但是这个阶段，每个月400块钱是最多可以扣，48个月，也就是4年，因为本科教育一般都是4年。这个是这个学历教育。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取得这个资格证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法考，现在叫法考，对吧？那个法律资格证啊，那这个注册会计师啊，注册税务师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取得资格证的，这个叫专业技能教育。这样的话是你取得证书的当年一次性扣一年一个证书扣3600块钱。如果你这一年你哪怕你这一年取得两个证书，你比如说你这一年你既通过了这个
1: 司法考试
0: 法考，我又通过了这个
1: 注册会计
0: 师
1: 的考试，
0: 对，注册税务师等等，你这一年也只能扣3600块钱
1: 啊。
0: 是你也取得证书才可以扣，如果没有取得证书那不能扣。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每天下午呢4点到5点我们节目是首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是我们的重播时间。今天啊是5月15号啊，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是要提高咱们公众呢对家庭面临的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强调家庭在儿童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所有的家庭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支持的环境，也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关爱和机会当中成长。说到家庭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家是温暖的港湾。那语言呢是家庭的空气，很多时候这个港湾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被一些语言和一些琐事儿啊所冲击的并不温馨。比如说孩子听到的那一句批评，比如说你的作业怎么又没有啊写好啊，啊这次考试怎么又没有考好啊。还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出那一句贬低的话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就这样这样，是吧？那和睦幸福的家庭呢也就会充满了矛盾。这些不好好说话的方式就像一根根小刺一样，日积月累伤害着亲子关系，而好好说话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从而呢建立起安全感和自信心。那今天国际家庭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那我们也是把一位心理咨询师和一组来自合肥的家庭呢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为什么是一件重要但是又不容易的事儿。好，那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督导师，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老师。好，欢迎高玉老师。高玉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高玉，很高兴啊受这个高老师的邀请，在国际家庭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让家庭更幸福这样的话题。
5: 嗯，
6: 好，谢谢。
5: 好，欢迎高玉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今天到来的这一组家庭孩子来介绍一下自己和这个家庭吧。嗯，
7: 大家好，我叫汪浩博，今年8岁，来自合肥市星火小学2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行、打羽毛球、乐高搭建。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今天我和我的妈妈来做节目，我的心情很愉悦，很激动。
5: 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警察吗？
7: 因为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所以呢，我也想和他一起。
5: 嗯。看来爸
7: 一起守护家园。
5: 哇，说的太好了啊，看来是受到了爸爸榜样的激励作用哈。好的，欢迎汪浩博家庭。那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搜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对话框呢发来大家想说的话，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和家人之间出现矛盾呢，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话没有说对啊。那我们也是查找到了多项针对亲子沟通的调查显示呢，60%-80%左右比例的父母表示和孩子沟通存在着困难，感觉孩子不愿意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同时呢，也有50%-70%的青少年的调研当中啊，也是表明他们希望父母在沟通当中能够更加的多一些倾听，少一些评判，能够更加平等的交流。那接下来我就想来问一问我们今天到来的这个家庭哈，我想问一问浩博的妈妈，觉得自己是会和孩子沟通的妈妈吗？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会沟通吧，但是平时的时候偶尔也会比较急躁，然后随着现在孩子慢慢长大，年龄增加了，我感觉自己对他的耐心越来越不足，尤其在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说话，这个时候感觉情绪占到了主导地位，然后平时在跟孩子在很平静的情况下就能够好好沟通，他能够认真倾听我，我也能够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就还比较好。
5: 是，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说，当我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对吧？哎，我觉得我跟孩子沟通是挺好的。可是可能我们就是在面对孩子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挑战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的情绪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好了。那我想问一问，就是你平时和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想都不用想，直接可以脱口而出的那一种。
6: 快点，王浩博。
5: 对孩子就是经常会提醒他要快一点，是吧？
6: 对啊，
5: 我看王浩博笑了。妈妈经常是在家里跟你是这么去说的吗？
7: 对，特别是洗澡的时候。
5: 洗澡的时候是觉得你洗澡洗得特别慢是吗？
7: 对，每次都搞到10点-11点。
5: 啊，是你自己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洗澡吗？还是你在洗澡的时候觉得我的速度已经挺快的啦？
7: 不是，是因为呢我每次写作业写的比较快，玩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呢有时候错过了时长，我妈她所以就叫我写得快一点了。
5: 我怎么有点没太理解你说的意思啊？
7: 就是我每天写作业的时候呢写得特别快，写也特别认真，所以呢我下去玩的时间就变得多了，有时候错过了规定时间，所以呢我洗澡的时候呢速度必须要快一点。
5: 我知道了，你其实是先要去表扬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能玩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我把作业提前就写完了，是吧？所以玩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时间，等到回来要洗澡的时候发现耽误了时间，是不是啊？好，了解了哈。那你觉得就是妈妈和你沟通会让你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7: 我觉得我妈妈和我沟通
5: 就是妈妈平时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什么样的？
7: 我觉得妈妈和我沟通的时候悬着的心会落下来，很安心的感觉，希望妈妈用商量的语气再跟我好好说话。
5: 那你跟谁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种那个心一直是悬着的感觉啊？
7: 就是呢我被外面的事情，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作业没及格，我只要说给我妈妈听，妈妈都会鼓励我，所以呢我的选择的心就会落下来了。
5: 看来妈妈能接住你那一颗紧张的焦虑的那个情绪，是吗？好，特别好啊。好，那你刚才也说到你又希望妈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去说话？
7: 商量的语气，因为平时呢我妈她动不动就是直接了解事情的原因之后呢就做出决定了，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能好好商量，好好说话。
5: 是，这好像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调研是很相似的哈，就是很多的孩子都会觉得父母好像沟通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的一些评判， 啊，不是很能够去平等的交流。那我想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浩博家庭这样子的一种对话的模式，可能也是很多家庭都会去上演的啊。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郜玉老师，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对话的这种模式啊，从专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啊？
8: 其实刚才这个小王同学浩博刚才分享了他们家里的沟通方式，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对吧？妈妈还能跟他很商量得来有些东西，但是可能妈妈也讲了，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两个人沟通就有问题。其实呢，就说我们在中国的家长啊，不光中国，全球的家长可能绝大部分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沟通下来却让很多孩子感受不到，会觉得父母对我这个那个，对吧，要求过度啊，或者什么，总觉得我不好。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沟通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沟通中啊，有存在一些误区，尤其在家庭里。比如说呢，喜欢用批判挑错式的沟通，或者是呢说教命令式的沟通。就像刚才浩博也讲到了啊，有的时候妈妈直接就给我
5: 不会去商量，
8: 对，不商量，直接就有了一个结论，对吧？这个结论也未必是对或者是错，也许是对的，
5: 只是一种
8: 方式。可是这个孩子的感受呢，可能是在说教命令，是吧？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本身的对错。还有呢，一些沟通就是一些有附加条件式的沟通，比如说啊，你看，孩子这次没考好，家长呢就直接就说你怎么又考得这么差呀？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批评，
5: 对，
8: 挑错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们出发点是希望孩子成绩好，是希望他学习，对吧，能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孩子听到的就是你在指责我，觉得我没有学习好，并没有感受到家长是在关心我，希望我成绩好，只听到的就是批评和指责。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在批评指责中长大的话，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很低的，就形成一个低自尊的水平，长大以后就我们说的自卑不自信会成为这样的。还有呢，我们先表面上看家里，刚才浩博妈妈也讲了，家里会有些冲突，对吧？这个人每个家庭都
5: 会有，
8: 这完全避免不了的。但是呢，这些冲突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深的原因，比如说家长白天工作很累很辛苦，或者说在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一些负性的情绪，被同事啊、领导啊委屈啊等等。但回到家里，因为孩子一个不听话的表现，马上就爆炸了，就对孩子一通叽里呱啦的批评和指责。其实呢，这个本身孩子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会无意识地迁怒给相对弱小的人，或者说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会更加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的领导我的上司批评了我，但是我不敢把我的火对他发，于是我就回到家，完了之后发泄在我孩子的身上。
8: 对，
5: 可能我会觉得我孩子那么小，我往他身上发我是安全的。
8: 对，孩子呀，爱人啊，亲人啊，就会无意识地做这样的事情。
5: 对，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朝他们发，他们是爱我的，他们是能接得住我这份情绪的。
8: 是的是的，没有关系的嘛，肯定。但是迁怒会给孩子造成，就如果你对你爱人发火，爱人可能会能理解，对吧，你可能是
5: 毕竟是成人了啊。
8: 可是与孩子在他的心智各方面发育是不成熟的呀，他感受不到，他就觉得可能就是我做错了什么，他就是很懵啊，不理解，我也没干什么呀，不就刚才说了那么一句话吗？
5: 对，
8: 对吧，这个就是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5: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8: 对，
5: 更加的可能是有一些困惑啊。
8: 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是我没有做什么呀，如果我做错了你批评我，
5: 对，
8: 所以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又容易很纠结啊，对对错的判断啊，对什么东西就觉得很迷惑。
5: 还有我会在想，这样的孩子他以后长大了之后是不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要说话的时候他不敢畅所欲言，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清楚我哪句话说的是对的，哪句话说的是不对的，可能我同样说了这一句话，哎，今天妈妈可能心情好啊，完了之后他没有批评我，哎，他明天又批评我，最终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心里一种感觉就是言多必失，
8: 对，他就不知道什么样对什么样是错，他不敢轻易的表达，他的表达是要看别人的脸色，别人脸色好啊，那我今天就好，别人脸色不好那我就不好，那所以呢他自己内在没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判断标准，
5: 对，
8: 一切都是看外界，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5: 对，
8: 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我们说啊，很多家里看起来家庭冲突和矛盾，他其实他的真相呢，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说话，就没有 如实的把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希望我们在家里沟通中不要发火，对吧？但是呢要强忍着怒火，其实这也蛮难的。这个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但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说他的心理神经系统各情绪调节控制各个方面，他是逐步发展成熟的，他是非常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刚才浩博妈妈也说，两个人情绪一来就都不那，但我们家长要比孩子要相对要成熟稳定一点，所以我们要先接住容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把这个情绪消化以后，尽量用相对平和的语言表达出来，回应给孩子，这样让孩子就会感觉舒服一点了。比如说啊，我们可以试试，因为我们也是人不是神嘛，比如说我妈妈也控制不住，也讲了一些很过激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事后可以跟她一个表达，哎，刚才我有情绪啦，那不是针对你啊，就做一个弥补，这样子孩子就安心了。哦，刚才妈妈这个冲我发火是因为她有情绪问题。
5: 是刚才说到就是妈妈可能自己本身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受到情绪的一些困扰，对吧？所以呢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会口不择言啊。那我也听到很多的家长都会说，哎呦，有时候骂完了孩子之后又很后悔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浩博妈妈，就是你有这样的时刻吗？
6: 肯定有。
5: 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
6: 比如就孩子写作业态度不端正的时候啊，会忍不住对他发火，然后事后看到他委屈的样子又特别后悔。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妈妈可能身体上比较疲惫了，
5: 对，
6: 然后可能看到他这样一个行为，这就成了一个导火索，导致我们情绪失控。其实后面后来反思一下，其实都是一些小事会有这样的时刻。但是孩子他毕竟现在心智不成熟，是不是在慢慢发展的阶段，其实我们大人还是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看一下他们内心的感受。
5: 对，这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自我反思，是吧？
6: 自我反思。
5: 那我问一问，王浩博，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妈妈对你就是比如说

0: 有哪一次说了一些话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吗？就批评你，或者是去吼了你这样的一些事儿。
1: 有，就是我写寒假作业的时候，我从上午拖到下午一直没有完成，我妈妈冲着我发火了，但是她又特别后悔，因为呢，我们的任务是把作业完成，我要是后悔的话，应该就不会把作业给完成了。
0: 那妈妈那会儿在凶你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我心里想着，妈妈她要只发火的话，作业不仅完不成，况且我的情绪也可能会比较低落。
0: 哇，这小朋友很理智啊，就是妈妈在发火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妈妈情绪的影响，他反而很冷静的去分析这个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想请高宇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很多时候，父母明明是很爱孩子，但是会忍不住用伤人的方式去说话哈，就是情绪上来了之后，就是忍不住。那高宇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给我们支支招吧。
2: 对，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就简短的讲一些小方法，对吧？其实我们人啊，在情绪激烈的时候，我们说心智化水平会大大降低，当时很少有理智的思维。像浩博刚才讲的，我还能想到那么多，真的很不容易了，对吧？或者说那个情绪还没真正上来，真正上来的时候，这是很难，我根本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也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方法。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看见情绪，先停下来再看。就我们很多沟通的失败啊，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在气头上，对吧？口不择言，刚才高老师说了啊，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不想说话，他也不理人，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讲他也很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突然发火了，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消化，同时我也给家长也给自己一个空间，我也去冷静的把我自己的情绪降下来，然后呢。所以我们说，沟通的第一步不是着急的要说服对方，跟对方说通这个道理，而是我们要看见彼此此时此刻的情绪，孩子这个时候到底怎么了，他有什么情绪，因为这件事我有什么情绪，被看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呢，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表达方法。如果看到孩子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用我注意到你做了什么什么来替代掉，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或者说我着急说你要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就不要少用这样的话式，而用我注意到了你怎么怎么。比如说啊，孩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们呢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说，哎，我注意到你已经玩了20多分钟的手机了，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就是我们把命令。换成观察，在这句表达里呢，家长没有去骂孩子、凶孩子，只描述了一个事实，再加上了一个共同遵守的约定。这个共同遵守的约定非常的重要，就像孩子刚才讲的，他要商量，对吧？我们在孩子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孩子，我们共同商量这个事情，是我希望你怎么样，同时也是他愿意的。这个我们对孩子的。自主性的发展，对他自我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个长大了以后，他就敢决断，而不轻易的去被别人打扰。第三步呢，叫先跟后带。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先走进孩子的心理世界，然后呢，再带他出来，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跟他共鸣。比如孩子讲了几句：“哎呀，回来以后说，我今天非常讨厌数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要急着再讲。你怎么能讨厌数学呢？数学是主课呀，必须学好，对
0: 吧？很多的家长跟我说，他听到这句话时候如临大敌呀。
2: 对，怎么能讨厌数学？这时候呢，我们先可以问问孩子，哎，今天是不是数学课上你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是不是不喜欢数学的哪个部分啊？我们先把他情绪稳定下来，就说我们看到他有讨厌数学的这个情绪了，并且接受他。可以不喜欢数学，接受他有这个情绪，然后再帮他澄清原因，到底什么导致他产生这个情绪，最后再共同想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跟孩子讲，等他情绪平复了呀，再引导他讲，哎，那下次再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想想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对吧？第四步，我们就用正向的语言给他赋能，把不变成可以。就比如说，不准在沙发上跳，我们可以讲，哎，你可以在地毯上跳呀，又柔软又安全。不要看电视， 我们可以这样讲，关掉电视以后，你是搭搭积木呢还是画画呢？你来选一个，把限制变成选择，把警告变成邀请，把指责变成建议，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少很多。
0: 高宇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浩博听得特别的认真啊。那浩博，你听完你有什么感受？
1: 哦，我觉得以后我妈肯定不会这么严厉的。
0: 啊，你是觉得妈妈听进去了是吗？
1: 对。
0: 哦，那我来问问妈妈，听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3: 就是平时我们说话的方式这一块还是要改变。
0: 嗯。
3: 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想的跟我们说出来的，其实有时是完全相反的。经过老师刚刚这种解读啊，我们可能换一种方式，孩子就很能接受，然后就能缓和很多的亲子关系。
0: 嗯，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暂停沟通，是吧？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妈妈现在也有情绪了，我需要冷静5分钟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彼此都分开一点，放过彼此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理智的去沟通了。所以第一步可能就是高宇老师告诉我们的，当我觉得我跟我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是在沟通事儿了，而是在沟通这个情绪了，这时候我就开始告诉自己，我要觉察一下，我要停下来，不然给彼此带来的都是那种伤害啊。那刚高宇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你跟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啦，但是很多家长困惑的是，我跟他说了没有用，所以我不得不发火。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2: 就说我刚才说了，我们搞一个约定，
0: 嗯，
2: 我跟孩子来商量，我们甚至有一种形式把它写下来，
0: 嗯，
2: 就我们这电视在什么大概什么时间做完作业多少，我们看多久的电视。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想，我只玩20分钟手机，而不是妈妈要求我。
0: 嗯，
2: 当他自己主动要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愿意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就是我们相信人性是向好的，向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方向发展的。如果我们不去外力强干预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可以做到的。
0: 哎，我在这儿要问一下浩博妈妈，就是比如说你和浩博平时在做约定的时候，是你会让孩子比如说是参与的更多一些，还是我告诉你，我们就怎么样，然后他只是回答好或不好吗？
3: 不是，他参与感还挺强的
0: 啊，
3: 他的规则意识一直都特别强。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孩子自己参与进去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就要去遵守那个规则。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说，我孩子就是不听，可能你最后再去分析的话，可能就是妈妈告诉孩子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孩子可能就是觉得你好烦哦，所以我就答应你好了。
2: 其实孩子很主要的，他要表示我的存在，对吧？你叫我听，我干嘛非要听你的？比如说浩博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我玩20分钟手机就够了，对吧？但是那个手机很好玩，当时也没停下来，这个时候妈妈提醒你，哎，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20分钟时间到了，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愿意停下来吗？
1: 嗯，我愿意。因为我本来就不爱玩手机。
2: 是另外一个意思。
0: 其实最主要的是浩博他自己本身的规则意识可能就会比较强。我在想可能很多妈妈跟孩子沟通商量会比较多的情况下，孩子会觉得我的这个责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所以我自己要去做一份这个承担哈。
2: 是的。
0: 所以刚
2: 家长只是提醒和督促。
0: 那刚刚我们聊了20多分钟啊，我们发现这个好好说话它不仅是语言的艺术，它可以说也是家庭的不同的文化。那不少亲子沟通过程当中的摩擦呢，就是在于家长可能习惯性的用命令指责呀和孩子来进行对话。如果我们都能够尝试着从命令转向观察，从责问转向共情，我想这样沟通的桥梁可能也就搭起来了。而将这种正向沟通内化为家庭日常的自然的这种表达，可能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风了。好，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啊很快就要结束了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啊，下半时段我们直播继续。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10: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0: 哎，对嘛，
8: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啊，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在做节目策划的时候问过一些孩子啊，就是说和爸爸妈妈有没有吵过架呀，吵架的时候在想什么呀。有个孩子的回答呢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他说我宁愿我妈骂我一顿，我也不希望她不理我。所以有一句话说，最好的家风就是好好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其实就是通过父母的声音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你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听。你用什么样的语气，孩子就会感受到什么样的温度。所以呢，借着国际家庭日，我们就来聊一个每一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说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心理咨询师高玉老师，还有我们汪浩博同学的家庭哈，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为什么是一件重要而又不容易的事儿。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都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啊。一种是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对话框呢发来你想说的话。那么观看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在表扬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啊。番茄说小朋友真的好乖巧，而且表达能力很强。然后秋雨说小朋友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玩手机，他说手机少玩一些也是最好的。然后小 Q 呢说高玉老师刚刚的分享真的是让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琪琪他说，是的，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看到孩子就会觉得很烦，自己情绪好的时候孩子有一些原本让我很烦的做的一些事儿，都会让我觉得很可爱。我想这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好，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高玉老师也是提到了一些这种沟通的方式啊，就是告诉了我们几步法。首先，当我们特别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停一停，等情绪缓和了之后再去沟通。然后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命令改成观察。我在想这种观察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种评判啊，它让孩子可能就没有地方可逃。不然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在说的过程当中会加入一些自己主观性的东西啊，然后孩子听到了之后你又开始在冤枉我。如果我们用观察，我看到我听到，可能小朋友就没话可说，是吧啊。所以呢，这是上半段教给我们的一些方式和技巧。那我也知道有一部分家庭啊，可能问题呢就出在什么呢，就是说的太少。有很多的孩子反映说，我特别想跟我的爸爸妈妈去聊天，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总是跟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比如说孩子说，我妈现在就老说我啊不愿意跟她去沟通，那我以前在学校好玩的事我跟她说的时候她都不想听，我总觉得她就要去做家务，做家务好像比我还重要。确实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跟孩子在说话的时候，语气可能也是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心不在焉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慢慢的就不愿意再主动开口了。那我想来问一问汪浩博，你在家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比如说你特别想和爸爸妈妈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怎么做的？
1: 我爸爸妈妈大部分时候会很认真听我的分享。有时候他们比较忙的时候会比较
0: 敷衍你，是吗？
1: 比较敷衍我。
0: 那那个时候
1: 尤其是爸爸认真听我说话只有小部分，其他时候都是比较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时候我会比较生气。
0: 哦，那你会怎么表达呢？你会让他们知道你这会已经生气了吗？
1: 但是呢我有时候还是会把生气憋在心里的。因为呢有时候呢我爸他真的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不能去打扰他，所以呢等他说完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发火了。
0: 你不是说你憋着吗？你怎么又发火了？
1: 但是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还是会忍住的。
0: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会分清楚场合，是不是？嗯，那你对爸爸就是，比如说爸爸现在闲暇的时候，你对他发完火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1: 他就是觉得这孩子说的这几句话没什么大用处。
0: 嗯。
1: 但是呢，要是我反复跟他说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意识了。
0: 嗯，就是你不断的去强调，是吧？嗯，好，那高宇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孩子遇到那种特别想聊，但是爸爸妈妈确实在忙哈，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的回应是能够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保留了我自己就是比较忙碌的时间，同时也不会让孩子感觉到一种被冷落呢？
2: 其实刚才浩博讲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社会中非常的常态。
0: 嗯，
2: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确实都很忙，工作也很忙，大家都说卷、卷起来，对吧、就是我们成年人工作很忙，但是呢我们对孩子的陪伴，我想提的就是我们重质量而不一定要重数量，就时间可以短，但在这个短暂的陪伴的时间，我是全身心的投入，放下我的工作，放下我的手机，甚至放

0: 的承诺，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种很抽象的等待，让人是很焦虑的。
1: 对，我到底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什么时候？
1: 嗯、
0: 那等多了，也许后面就没有回馈了，对吧？
1: 嗯、
0: 等完了，啥也没等到、嗯，那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的，你不重视我，
1: 对，
0: 你在敷衍我。其实爸爸确实很忙，
1: 嗯，
0: 那忙完就忘了。
1: 所以刚才其实教我们的一招就是，第一，我先理解你，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分享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让孩子感受到，哦，你懂我，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吧？一个小时之后或者什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他就知道哦，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来听我说。那这个一个小时可能孩子会觉得，那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告诉我等一等，每个人等一等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可能爸爸在忙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跟你说完了等一等，可能会觉得哎，我正好在忙，哎，不知不觉半小时过去了。可是对孩子来说，那个半个小时很难熬，他又跑过来烦爸爸，是吧？
0: 而且在这个半个小时过程中，孩子很难安心做自己的事情，是吧？因为他内心的分享欲很
1: 强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0: 对啊，我很想要跟爸爸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时候，你看他在学习也好，读书也好，可能都没有学进去。
1: 对对。
0: 对吧？就告诉他、啊，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有时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浩博是什么感觉啊？
1: 嗯。
2: 嗯，只要我爸和我妈能认真的跟我讲话就好。但是呢、
0: 嗯，
2: 有时候呢，他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会会儿，
0: 嗯，
2: 有可能都是两个多小时，
0: 嗯、
2: 一个上午。
1: 嗯。所以妈妈会跟你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是吗？
2: 对。一般都是说过一会儿，没有固定时间，
1: 啊、
2: 所以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
1: 啊。嗯、哦，是的，是的，是的，对。我们大人总是会觉得过一会儿就好，是吧？但是到底是多少，小朋友要的就是一个确定哈。嗯，我不知道听完了之后，浩博妈妈什么样的感受？
3: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郭老师啊，就给了我一些很具体的这些处理日常跟孩子沟通的一些方式。
1: 嗯，
3: 就觉得很受用。
1: 嗯嗯。对，就是我们下次就说具体明确一些。嗯，好，那这就是刚才高玉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特别在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我理解你特别想要跟我分享的心情，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听你去跟我说，是吧？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还有很多人问了一些问题啊，也是一些家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想问高玉老师，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辅导孩子做作业，气到想哭该怎么办？
0: 就这个好像也是蛮常有的一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这家长啊，当你辅导孩子气到想哭，你可以首先自己觉察一下，我到底在气什么？
1: 嗯，
0: 我是气孩子还是气自己？
1: 嗯，
0: 还是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有些焦虑的事情啊，让我有情绪，我这时候迁怒到孩子身上呢，还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本身让我生气呢？对吧？如果这孩子的学习让我生气，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他学习让我生气？就是说孩子作业慢，孩子那个学习不好，学不好，这就是孩子的错。我们家长经常有句话讲，你考不好就是你没有努力。实际上我们学不好，学不会，作业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即使努力了，我可能也学不过张三、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个李四那个孩子数学就是比我逻辑思维强，那个王五他的英语就是比我学语言要好。就我们要看到每个人他有长有短，家长得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说孩子学不好就一定是他的错。
1: 对，学习它其实可能包含了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学习态度，你的学习方法、啊、
0: 对，还有学习的难度。
1: 嗯，
0: 在这个当下是不是适合这个孩子，也许我的孩子的特长、
1: 嗯、
0: 他不是在照本宣科的这种学习。
1: 对，就是在这个学科上他可能就是会稍微慢一些。
0: 对对、嗯、我们要等待他，就允许他又学不好。学不好不代表就是孩子不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孩子作业做不好你气得要哭，你那么着急，但这个孩子就很困惑了，这个作业好像对你比对我重要。
1: 嗯，
0: 那我们潜意识里可能就感觉，那这个学习肯定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情。
1: 嗯，
0: 否则我都没那么着急，我考低一点就低一点，对吧？我没有那么难受啊。所以说我们要把学习这件事情交给孩子。
1: 嗯，
0: 它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么焦虑可能跟我自己内在有关系的。
1: 嗯，
0: 如果你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自主性，把这个学习的任务交给孩子了，孩子他就会主动的去学习的，就主动性肯定很强。你越是盯，越是催，越是不停地讲他，那孩子就越不想学习，因为这不是我的事儿嘛。
1: 嗯，
0: 而且呢，让孩子承担他学习的结果， 就既然是你的事情了，学的好与坏你去承担结果，但真的学不好我们也不一定。

0: 要打要骂，对吧？也跟他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些原因啊，去找一些方法。就像我们前面讲，你数学不好，讨厌了有些什么，这也是方法。
1: 也就是说，我们刚提问的这位家长哈，就是你辅导孩子作业气到想哭，可能是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啊，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啊，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当下的情绪状态特别不好哈，所以也可以对自己做一些这个觉察。另外，高宇老师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你表现出来这种情绪是比孩子更加浓烈的，可能无意识当中给孩子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这不是我的事儿。所以很多的家长说，为什么陪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到孩子根本就不上心，全部是自己在这个盯着，反而可能是把孩子的内驱力破坏了，反而变成了就是孩子需要父母去吼啊。或者是去催促他才去做这件事儿。那高宇老师，我想问一下，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都是非常的困惑，那应该怎么样的去培养孩子养成就是自主的去学习这样的好习惯呢？
0: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督促，可以建议，少批评，少打压。就像我们用前面讲的那些方法，沟通的方法，去了解孩子他到底这个学科或这个当下他到底怎么了。如果孩子不想学习，对吧？他是学校碰到了什么事儿吗？是跟这个老师有些什么关系？任课老师有什么关系吗？还是他碰到了难点，学不会，对吧？我们因地制宜。

0: 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自己完成，但如果你真的完成不了，老师要批评你了要怎么了，你自己承担后果。成这种状态，学习就是你的事情，你需要我督促 OK 可以的，但是结果是你自己的承担。
1: 就是现在很火的一句话叫做课题分离哈。
0: 其实很多家长他那么着急那么焦虑，他真的需要去自己去觉察自己，为什么对孩子学习出现了困难，出现了一些有难度啊，或者是不顺的时候他那么焦虑，这可能跟他自己的内在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1: 好，刚刚又看到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好好说话嘛，他说好好说话难道就是只说好话吗？
0: 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好说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让彼此都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让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或者这个话题能够持续下去，对吧？我的意愿你的意愿能够实现。那在叫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好好说话不是说一味的迁就哄孩子，你想干什么什么都行，都无条件无原则的答应，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就我们跟孩子，我们只是说我们说话的方式方法语气语调我们把它选择要恰当一点，就是我们先容纳他的情绪，接受他的情绪，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又给他一个良好的回应。但是我们说情绪没有对错，行为是有对错的。如果孩子这些行为是不恰当的，突破了我们道德的底线，就一般孩子如果犯点小错啊，他自己去尝试做各种东西，我们家长可以不用管，让他自己去碰壁去挫折，挫折了之后他才知道，哦，我这个方法不行，我要换一个方法，这样子他就在经验中他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但是有些突破底线的事情那不能做，我们家长态度要非常的坚决。但是呢不一定要凶，要打要骂不一定的，但是我态度坚决，这个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不管你怎么哭怎么闹，我知道我不让你做你很难受，比如说你游戏你要一直要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吧？那不行不行呢，我可以很温和的把这个手机拿走。我知道不让你玩这时候很难受，但是不行就不行，但这个不是说突破底线啊，这是一个约定，你违背约定了我也可以督促你。是这样子的。
1: 是
0: 温和的坚持
1: 啊，就是经常会说到，就是我在情绪态度上我保持一个温和啊，我在我的这个原则规矩上我是要坚持下来的。
0: 对，是的。
1: 好，
0: 规则感。
1: 刚才听浩博妈妈说浩博是一个规则意识特别强的，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你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吧？
2: 可能在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就是不愿意放手，就想着要陪着他，陪伴着他，可能要对错啊，这方面我都会督促。慢慢的他慢慢长大，我就感觉我要适当的放手，包括二年级他的自觉性慢慢起来以后，我就不陪他做作业了，然后后面他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放手就是一种智慧哈。
2: 对，
1: 好，我想问一问。浩博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爸爸妈妈和你怎么去沟通，怎么去说话哈。我们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去改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3: 我最希望想让爸爸妈妈忙的时候也能放下手上的工作，认真陪伴我，不要把负担扛在我的肩上，和我好好沟通。
1: 你说的这个负担指的是什么呀？
3: 就是呢，指的是他们工作的时候呢，把那些不好的
1: 情绪，
3: 对，焦虑的情绪、生气的情绪带到我肩上。不然呢，我和我爸一家人都会难过。
1: 哎呦，我觉得浩博特别懂事儿啊。感觉其实这是个小大人的那种感觉哈。那你还想对爸爸妈妈再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比如说你听完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你今天和妈妈过来做了节目啊，然后你现在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
3: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认真沟通听我，不要把一些小事当成比我还重要的一件事。
1: 希望能够多去陪一陪你，是不是？
3: 对。
1: 好，那听完孩子的心声，浩博妈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通过这期节目我更看见了他，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他的内心世界，然后通过高老师这种特别接地气的这种育儿的方式方法吧，就觉得受益非常大。

0: 亏欠，日来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1: 是。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哈，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家庭故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哈。那马上也就是周末了，所以呢，我觉得结合高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庭可以去做出一些行动倡议哈，比如说每天放下手机15分钟，可以专心的去听孩子去说话。就像高宇老师说的，我们不需要去重视这个数量，而要去重视的是这个质量。我在陪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放下手机，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可能这15分钟比你跟他待在一起一整天都是更加的，就是这种爱的滋养浓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那其次就是当我们遇到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或者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自己从1数到10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缓和下来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高宇老师送一句话给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吧。
2: 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对吧？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孩子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人，就我们孩子不一定能成为你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可能努力培养他成为他希望的样子，对吧？还有呢，但是孩子非常有可能成为你嘴你说的那个样子，你天天练到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其实在不断的强化他这样那样，他真的有可能成为他你嘴里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家长用你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来称呼他，就是我们给他用正向的语言去表达我希望你怎么样，而不是说你不要怎么样。
1: 是，就是我们刚开头其实也提到的，就是语言是这个家庭的空气，是吧？就是好的语言可能这个空气环境会比较好，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更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家风不是豪宅也不是名校，而是家里有一个愿意好好说话愿意倾听彼此的地方。好的家风呢，也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修复冲突的能力。所以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勇敢分享的浩博家庭啊！也祝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从好好说话开始变得更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郭阳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路上
14: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来收听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17: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6: 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咱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洗衣机有了新的国标，跟大家说一下。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新版的电动洗衣机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以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洗衣机标准啊，还是2013年实施的。那这一次呢，可是时隔十多年的首次重大升级，而且明确了明年4月1号就正式实行了。大家别觉得这是行业里的大道理，其实呢，跟咱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这次的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的洗衣机，而且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以后的洗衣机更节水、更节能，能效和水效的起跑线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到底会因此有哪些改变呢？
2: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8: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2: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18: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2: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18: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洁

0: 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0: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刚刚我们说的是洗衣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汽车哈。最近有买车换车计划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了，汽车市场在悄悄地出现了涨价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或者缩减终端的优惠，涨幅大多在2000元到20000元之间，而且覆盖的都是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很多人关注的热门车型都在这个范围里。不少朋友可能会疑惑哈，我们都知道前阵子都还在打价格战的那些新能源汽车，怎么就突然涨价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车价上涨了呢？
2: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3: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2: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3: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
2: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3: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2: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4: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其实了解下来就知道哈，本轮车企调价呢，更多的是技术升级和供应链成本走高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家肯定也在关心，说这种价格上涨只是短期的波动，还是会成为长期的走势呢？后续的购车成本还会继续增加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 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2: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需要时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3: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2: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5: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2: 在消费层面，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3: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投资啊，投资，有过购买金融产品经历的朋友一定都有印象，就是金融机构在给你推荐销售这些产品之前呢，总会让你先填一份风险测评问卷，全程还要录音录像。哎，这可不是走什么形式啊！填完之后呢，金融机构会根据这个测评的结果，把大家分为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比如保守型的、稳健型的、平衡型的、进取型的，还有激进型的。简单说呢，就是什么类型的人推荐什么风险的产品。比如说保守型的朋友就更适合货币基金、国债这种稳妥的产品，负责任的金融机构绝不会给保守型朋友推荐股票啊、股票型基金这些高收益但是也高风险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况里呢，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能够尽到这份责任的。今天是5月15号，也正好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咱们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就在这个节点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里就曝光了多起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的典型案例。比如有的银行把高风险的信托基金卖给了风险承受能力低的老人，导致亏损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如果是金融机构真的向投资者销售了不符合其风险偏好类型的产品还造成损失了，这种情况之下金融机构该赔偿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3: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2: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4: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2: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5: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2: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5: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2: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是 苏英介绍，
5: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2: 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3: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2: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

0: 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2: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他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四部非常不一样的电影，这个有这个再现了这个经典战役的这个四度，也有这个让我们体会到这个世间冷暖的这个森中有林和加油吧纳伊拉，还有一部呢是这个探寻人性情感的这个时间敢死队。
3: 对，这四部电影都各有各的看点，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第一个板块呢，先来说说这个重温经典战役啊，这个四度。
4: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6: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4: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委员长，我用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的主创阵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3: 这个电影其实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是由贵州还有几个地方的宣传部一起花了4年的时间筹备，81电影制片厂和几家大公司联合出品的。
2: 幕后团队真的很强大。
3: 对，而且它不光是有这个刘伟强做监制，然后徐展雄导演，这个刘烨来编剧，他的这个演员阵容也是非常有看点的。就是刘烨他是第三次演这个毛泽东。
2: 对，
3: 还有王雷，还有王志飞，还有于适，还有一堆这个实力派演员。对，而且他这个角色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历史人物来的，就非常的考究，这个造型包括精神状态都是。
2: 电影里是通过哪些细节把四渡赤水这个战役真实的还原出来的？
3: 这个片啊，就是它全程是在贵州的30多个实地取景，然后100多个场景，它就是把这个当年的这个山川河流全部都收入镜中，包括它的这个季节、气候都是尽可能的跟当时一致。
2: 怪不得大家说代入感特别强。
3: 对，然后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这个档案，请教了军事专家。就是大到这个战役的流程，小到这个军服上的这个徽章，都是有考据的。一些战术的细节，他们甚至用这种针孔摄像机拍了这种沙盘推演，就是让你真的好像身临其境在那个战场当中。
2: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讲这个四渡赤水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有哪些特别的表现方式？
3: 它是用这个四次渡河作为这个结构的支撑，就把这个30000红军对40000敌军的这个绝境展现得非常的扣人心弦，然后他的这个叙事的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同时他还加入了一些基层的士兵和这个流浪儿的这种多重视角，把领袖的决策和这个普通的士兵他们的成长交织在一起，同时他还通过一些光影啊、色彩啊，还有一些象征的东西，把战争的智慧和这个信仰的力量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就是让你既能够感受到那种宏观的这种气势，也能够体会到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2: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啊，今天要聊的另外两部电影《森中有林》和《加油吧纳伊拉》。先来说说《森中有林》。
9: 他是我爱人， 头呢？欠我们家一条命。巧了，他也欠我一条命。
10: 郝胜利失踪五天了，
9: 我弟弟是武艺上。
11: 你救了我的命，我就害死你女儿。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12: 二十年，
13: 你见了就不认准了。
12: 后来又痛了。
11: 我恨了你八年，你知道吗？
12: 没想到又遇见。
11: 人家是谁呀？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不甘心，
0: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森中有灵呢，它其实是根据一部获奖小说改编的，然后它是一个横跨了将近40年的一个故事。它主要讲的是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复杂的纠葛
2: 啊，
3: 从一个意外导致的失明
2: 啊，
3: 展开了他们的命运的连锁反应
2: 啊，
3: 包括错过的爱情啊，隐藏的命案呐、这个不断的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挣扎的这样的一些选择。
2: 听起来人物关系很复杂。
3: 对，确实，但是呢，它其实看似是一个悬疑的命案啊，但其实它更想探讨的是命运和选择以及人性的灰色地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不得已，然后他也在用一种很冷静很

0: 方式其实挺少见的。
1: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大量的使用了绿色的春日的这样的一个色调啊，去颠覆传统的东北的那种冷峻的氛围。再加上它里面有一些演员的表演是非常厉害的啊，就是那种你能感觉到他非常非常细致的情绪的层次。它里面有一场戏是包饺子的戏啊，是用一个长镜头拍的，就是把那种表面的平静和底下的那种暗潮汹涌都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
2: 穆斯塔帕有让人说过吗？
3: 可你是穆斯塔帕的女儿，
2: 没少，怎么还多了呢？
4: 我绝对不会让她学修车的。
5: 哎，
2: 我要学习，
6: 就这分数，还想考大学？
7: 大家来到集训队，唯一的目标

0: 他们在学校，让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输在了终点。他事实告诉我们，他是让我们赢在了起点。
1: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加油吧，纳伊拉，他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2: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根据几个真实的新疆的学生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创作。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少女纳伊拉。她从小是在修车铺长大的，然后她就非常的热爱汽车维修，但是呢，她不断的遇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最后通过技能大赛实现了自己的成长和逆袭。
1: 就是那种逆风翻盘的感觉，特别燃。
2: 没错，没错。而且它里面还把援疆协作啊，然后职业教育啊，女性的独立啊，都融合在了一起。它不光是展现了纳伊拉个人的拼搏啊，还展现了一群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啊，去打破偏见，互相扶持啊，实现自己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青春励志片。
1: 然后咱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探寻人性情感的这个电影啊，《时间敢死队》这个电影到底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真实事件来创作的？
2: 这个电影其实它的灵感是来源于2018年的一个饭局，就当时有一个医疗行业的人，他分享了他采访100个临终患者的一些亲身经历，然后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让你又想笑又想哭的。比如说有一个电梯工，他得了癌症之后啊，他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去看迪拜的金电梯。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学霸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被家人安排去做这个取经手术。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患病的孩子被父母遗弃在医院啊，等等吧，就是这些向死而生的故事啊，深深的打动了主创们。
1: 就这些故事真的很触动人心。
2: 对，然后他们为了这个电影啊，还专门走访了很多家医院啊，跟临终关怀的患者和家属都有深入的交流啊，就希望能够把这些真实的情感啊、鲜活的故事都搬到大荧幕上啊，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普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啊和韧性。
1: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复杂的人性和情感表达出来的？
2: 它是用一种黑色幽默和温情交织的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死亡这个很沉重的话题啊变得有趣有温度
1: 啊。
2: 他用一群在10号病房里面的绝症患者啊，他们的群像啊，让你看到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绝境里面，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1: 啊。听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2: 对，没错没错，就是它里面不光是有患者之间的那种互助啊，还有就是他们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不舍呀，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对于社会现象的自嘲啊，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戏中戏的结构啊，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个电影行业的一些调侃啊等等吧，就是让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对，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
1: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在社会层面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就是它其实是让我们这些观众啊重新去思考活着的意义。
1: 对，
2: 就它不是说让你去死啊，而是说让你去看到在绝境当中依然有人在热烈的生活，然后去传递这种温柔和勇敢的力量。对，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很迷茫，或者说觉得自己很空虚嘛，那这个电影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充电宝一样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共鸣和治愈。
1: 聊到这儿，你看这四部电影啊，从这个恢宏的战争场面，到这个细腻的家庭情感，再到这个动人的生命故事，每一部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啊，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些精彩的瞬间。
3: 你那问卷的第一条就是问是否相信有来生，那你呢？反正我信，我信我现在坐在你身边，包括你认识10号的那些病都是你安排好。
4: 梦辰，
5: 和你说平时一切，我们到这儿。等着

0: 我也想录这个，我也是癌症。也只能
1: 我都难受了，是
2: 吧？如果要选一种颜色给这个电影定义的话，我觉得是绿色，上面带着金黄色，一种底色，非常阳光、积极、健康、温暖。当周
3: 围安详以后，其实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大家有着一点就真的东西就撒过去了，
4: 省事儿。

0: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倒计时多少天，那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发生特别大的改变？爱我最想爱的人，陪伴我最想陪伴的人，彼此给个温暖的拥抱。
1: 感动的一部电影，感谢大家。

0: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2: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其实这顿是散伙饭，以后咱就各奔东西了。希望各位还能继续发光发热，不给咱垃圾姐丢脸。
1: 嘿，早跟你们过不下去了，你们废纸玻璃易拉罐，你们叫可回收垃圾，可不得继续发光发热吗？你们让我们废电池废灯管这些有害垃圾怎么着啊？
2: 哎，你还别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说我们这些剩菜骨头烂果皮这些厨余垃圾吧，只要处理得当，就是有用的肥料，能继续创造价值的，您可劲儿的循环利用去。像有害垃圾和我们这些不好处理的其他垃圾，只要不污染环境就成，咱不创造价值也不能添乱呢。
0: 得，那咱就各回各桶，
1: 各找各乡，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是
8: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5月15日，鲁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新青年》第4卷第5号正式发表。这篇以日记体写成约4700字的作品，借迫害狂患者视角，以吃人为核心意象，猛烈批判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本质。鲁迅通过对旧中国的长期观察，揭露了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的社会病态，并在文末发出了对社会的深切忧虑和期盼。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石破天惊的一声质问。反思比单纯的文化批判更进一层，不仅解剖别人，也深刻解剖自己，炸出了自己的皮袍下藏着的小。这个原罪人人有份。狂人日记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不仅以全新的白话文体打破传统文言桎梏，更以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正式诞生。1904年5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创立。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严复上任后，推进课程与学制现代化， 将传统经科并入文科，格致科改为理科，增设西方近代学术课程，强调教员专职教学。后因经费压力与政局动荡，严复于1912年10月辞职。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开启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辉煌时期。1980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1999年5月15日，何厚华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2003年5月15日，中国首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全线贯通。2019年5月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
7: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的天气。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5: 在路上，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1: 打开今天的锦囊，跟大家聊一个容易被忽略却和每个人的健康紧密相关的微量元素碘。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碘在我们身体里的含量特别低，但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少了它可是不行的。今天5月15号呢，正好也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就是想提醒大家科学补碘守护健康的重要性。不过最近这些年关于碘的说法也越来越多，相信大家也听过不少哈。比如有人说无碘盐更天然更健康，还有人觉得自己常吃海鲜，从食物里摄入的碘就足够了，根本不用额外补。更有传言说现在啊，甲状腺疾病这么多，就是因为碘补多了，尤其是有甲状腺疾病的人必须吃无碘盐。哎，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日常又该怎么科学的摄入碘呢？
13: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14: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13: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15: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13: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

0: 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1: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0: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一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2: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3: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0: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4: 听完了记者的报道，大家应该能够分清关于碘的误区了。其实碘的摄入呢，关键就在科学二字，既不能缺也不能过量。不用盲目的追捧无碘盐，也别觉得吃海鲜就万事大吉。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摄入，才能真正守护甲状腺健康。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了。

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又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刚刚说到今天哈、是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还有今天还是一个全国无忧日。什么无忧日啊？近年来呢，幽门螺旋杆菌越来越被大家熟知了。来说说这种细菌啊，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根据中国幽门螺旋杆感染防控白皮书的说法呢，咱们国家的幽门螺旋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了50%，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两个人中呢就一个人可能是已经被感染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哈，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还可能增加患上胃癌的风险，这也是大家觉得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了。那今天呢，借着这个日子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幽门螺旋杆菌。关于它，大家心里可能有不少的疑问，也听过不少的传言，比如说感染了就一定会得胃癌吗？没症状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还有很多人不清楚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会有哪些表现，真的感染了又该怎么治疗？这些公众常有的认知的误区，今天我们就一次性来说清楚。接下来就来听一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2: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1: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3: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1: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3: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1: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0: 当下呢，有不少商家都推出了清幽产品，宣称他们的牙膏益生菌能够有效地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那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杀菌的配方到底靠不靠谱呢？到底哪些方法能够防范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 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2: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1: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2: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2: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0: 好，听完了记者的报道，相信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其实它也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被不实传言误导了，要么过度的焦虑，要么掉以轻心。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只要我们了解正确的科普知识，避开常见误区，发现感染之后及时的规范治疗，同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就能够有效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这也是全国无忧日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9: 五河 FM。九零点零，
1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

0: 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微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

0: 现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

0: 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9。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啊，每天都涌现各种新鲜事物，新科技，新流行，新偶像，他们像一面面多棱镜，将世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华丽姿态。但怀旧的人也有很多，比如一首老歌承载的不只是美好的听觉体验，或许啊，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为爱痴狂》是刘若英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中的主打歌，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歌。这首歌1995年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0: 这首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曾经是一首 KTV 金曲，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最孤单的人是我》当中。这张专辑曾经斩获多项大奖，也是当年最火的专辑之一。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女歌手孟庭苇推出的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1991年在台湾的销售量达到了50多万张，创下了当时台湾歌手专辑销售之最。孟庭苇也因此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伍佰演唱的《浪人情歌》。在这之前，伍佰一直不得志。1992年推出的这张《浪人情歌》之后，伍佰迎来了曙光，他的知名度大幅提升，从酒吧地下歌手一下成为唱片畅销歌手。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早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92年下半年，王菲因为这首歌成为香港一线女歌手。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遥远。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的代表作《红日》。在70后的青春里，一定有这首励志歌曲的存在。当年在歌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李克勤，凭借这首歌曲，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地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4: 妈妈，
1: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每天下午呢4点到5点我们节目是首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是我们的重播时间。今天啊是5月15号啊，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是要提高咱们公众呢对家庭面临的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强调家庭在儿童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所有的家庭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支持的环境，也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关爱和机会当中成长。说到家庭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家是温暖的港湾。那语言呢是家庭的空气，很多时候这个港湾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被一些语言和一些琐事儿啊所冲击的并不温馨。比如说孩子听到的那一句批评，比如说你的作业怎么又没有啊写好啊，啊这次考试怎么又没有考好啊。还有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出那句贬低的话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就这样这样，是吧？那和睦幸福的家庭呢也就会充满了矛盾。这些不好好说话的方式就像一根根小刺一样，日积月累伤害着亲子关系，而好好说话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从而呢建立起安全感和自信心。那今天国际家庭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那我们也是把一位心理咨询师和一组来自合肥的家庭呢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为什么是一件重要但是又不容易的事儿。好，那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督导师，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老师。好，欢迎高玉老师。高玉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高玉，很高兴啊受这个高老师的邀请，在国际家庭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让家庭更幸福这样的话题。
5: 嗯，
6: 好，谢谢。
5: 好，欢迎高玉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今天到来的这一组家庭孩子来介绍一下自己和这个家庭吧。嗯，
7: 大家好，我叫汪浩博，今年8岁，来自合肥市星火小学2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行、打羽毛球、乐高搭建。我的梦想是成为当一名警察。今天我和我的妈妈来做节目，我的心情很愉悦，很激动。
5: 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警察吗？
7: 因为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所以呢，我也想和他一起。
5: 嗯。看来爸
7: 一起守护家园。
5: 哇，说的太好了啊，看来是受到了爸爸榜样的激励作用哈。好的，欢迎汪浩博家庭。那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搜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对话框呢发来大家想说的话，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留言。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和家人之间出现矛盾呢，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话没有说对啊。那我们也是查找到了多项针对亲子沟通的调查显示呢，60%-80%左右比例的父母表示和孩子沟通存在着困难，感觉孩子不愿意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同时呢，也有50%-70%的青少年的调研当中啊，也是表明他们希望父母在沟通当中能够更加的多一些倾听，少一些评判，能够更加平等的交流。那接下来我就想来问一问我们今天到来的这个家庭哈，我想问一问浩博的妈妈，觉得自己是会和孩子沟通的妈妈吗？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会沟通吧，但是平时的时候偶尔也会比较急躁，然后随着现在孩子慢慢长大，年龄增加了，我感觉自己对他的耐心越来越不足，尤其在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说话，这个时候感觉情绪占到了 主导地位，然后平时在跟孩子在很平静的情况下就能够好好沟通，他能够认真倾听我，我也能够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就还比较好。
5: 是，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说，当我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对吧，哎，我觉得我跟孩子沟通是挺好的，可是可能我们就是在面对孩子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挑战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的情绪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好了。那我想问一问，就是你平时和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想都不用想直接可以脱口而出的那一种？
6: 快点王浩博。
5: 对孩子就是经常会提醒他要快一点是吧？
6: 对啊，
5: 我看王浩博笑了。妈妈经常是在家里跟你是这么去说的吗？
7: 对，特别是洗澡的时候。
5: 洗澡的时候是觉得你洗澡洗得特别慢是吗？
7: 对，每次都搞到10点-11点。
5: 啊，是你自己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洗澡吗？还是你在洗澡的时候觉得我的速度已经挺快的啦？
7: 不是，是因为呢，我每次写作业写的比较快，玩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呢，有时候错过了时长，我妈她所以就叫我写的快一点了。
5: 我怎么有点没太理解你说的意思啊？
7: 就是我每天写作业的时候呢，写的特别快，写也特别认真，所以呢，我下去玩的时间就变得多了。有时候错过了规定时间，所以呢，我洗澡的时候呢，速度必须要快一点。
5: 哦，我知道了，你其实是先要去表扬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能玩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我把作业提前就写完了，是吧？所以玩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时间，等到回来要洗澡的时候，发现耽误了时间，是不是？啊，好，了解了哈。那你觉得就是妈妈和你沟通会让你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7: 我觉得我妈妈和我沟通，
5: 就是妈妈平时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什么样的？
7: 我觉得妈妈和我沟通的时候悬着的心会落下来，很安心的感觉，希望妈妈用商量的语气再跟我好好说话。
5: 那你跟谁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种那个心一直是悬着的感觉啊？
7: 就是呢我被外面的事情，就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作业没及格，我只要说给我妈妈听，妈妈都会鼓励我，所以呢，我的悬着的心就会落下来了。
5: 哦，看来妈妈能接住你那

0: 总是有很多的一些评判啊，不是很能够去平等的交流。那我想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浩博家庭这样子的一种对话的模式，可能也是很多家庭都会去上演的啊。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郜玉老师，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对话的这种模式啊，从专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啊？
1: 其实刚才这个小王同学啊，浩博啊，刚才分享了他们家里的沟通方式，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对吧？妈妈还能跟他很商量的来有些东西，但是可能妈妈也讲了，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两个人沟通就有问题。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家长啊，不光中国，全球的家长可能绝大部分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沟通下来却让很多孩子感受不到，会觉得父母对我这个那个对吧，要求过度啊，或者什么总觉得我不好，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沟通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沟通中啊，有存在一些误区，尤其在家庭里，比如说呢，喜欢用批判挑错式的沟通，或者是呢说教命令式的沟通，就像刚才浩博也讲到了啊，有的时候妈妈直接就给我
0: 不会去商量，
1: 对，不商量，直接就有了一个结论，对吧？这个结论也未必是对或者是错，也许是对的，
0: 只是一种
1: 方式。可是这个孩子的感受呢，可能是在说教命令，是吧？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本身的对错。还有呢，一些沟通就是一些有附加条件式的沟通，比如说啊，你看，孩子这次没考好，家长呢就直接就说你怎么又考得这么差呀？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批评，
0: 对，
1: 挑错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们出发点是希望孩子成绩好，是希望他学习，对吧，能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孩子听到的就是你在指责我，觉得我没有学习好，并没有感受到家长是在关心我，希望我成绩好，只听到的就是批评和指责。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在批评指责中长大的话，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很低的，就形成一个低自尊的水平，长大以后就我们说的自卑不自信会成为这样的。还有呢，我们一些啊，表面上看家里，刚才浩博妈妈也讲了，家里会有些冲突，对吧？这个每个家庭都
0: 会有，
1: 这完全避免不了的。但是呢，这些冲突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深的原因，比如说家长白天工作很累很辛苦，或者说在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一些负性的情绪，被同事啊、领导啊委屈啊等等，但回到家里，因为孩子一个不听话的表现，马上就爆炸了，就对孩子一通叽里呱啦的批评和指责。其实呢，这个本身孩子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会无意识的迁怒给相对弱小的人，或者说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会更加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的领导我的上司批评了我，但是我不敢把我的火对他发，于是我就回到家，完了之后发泄在我孩子的身上。
1: 对，
0: 可能我会觉得我孩子那么小，我往他身上发我是安全的。
1: 对，孩子呀，爱人啊，亲人啊，就会无意识的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朝他们发，他们是爱我的，他们是能接得住我这份情绪的。
1: 是的，是的，没有关系的嘛，肯定。但是迁怒会给孩子造成，就如果你对你爱人发火，爱人可能会能理解，对吧？你可能是
0: 毕竟是成人了啊，
1: 可是与孩子在他的心智各方面发育是不成熟的呀，他感受不到，他就觉得可能就是我做错了什么，他就是很懵啊，不理解，我也没干什么呀，不就刚才说了那么一句话吗？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对，
0: 更加的可能是有一些困惑啊。
1: 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是我没有做什么呀，如果我做错了你批评我，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也容易很纠结啊，对对错的判断啊，对什么东西就觉得很迷惑。
0: 还有我会在想，这样的孩子他以后长大了之后是不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要说话的时候他不敢畅所欲言，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清楚我哪句话说的是对的，哪句话说的是不对的，可能我同样说了这一句话，哎，今天妈妈可能心情好啊，完了之后他没有批评我，哎，他明天又批评我，最终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心里一种感觉就是言多必失，
1: 对，他就不知道什么样对什么样是错，他不敢轻易的表达，他的表达是要看别人的脸色，别人脸色好啊，那我今天就好，别人脸色不好那我就不好，那所以呢他自己内在没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判断标准，
0: 对，
1: 一切都在看外界，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对，
1: 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我们说啊，很多家里看起来家庭冲突和矛盾，他其实他的真相呢，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

0: 说话，
1: 嗯，
0: 就没有如实的把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希望我们在家里沟通中不要发火，对吧？但是呢要强忍着怒火，其实这也蛮难的。这个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但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说他的心理神经系统各情绪调节控制各个方面，他是逐步发展成熟的，他是非常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刚才浩博妈妈也说，两个人情绪一来就都不那，但我们家长要比孩子要相对要成熟稳定一点，所以我们要先接住容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把这个情绪消化以后，尽量用相对平和的语言表达出来，回应给孩子，这样让孩子就会感觉舒服一点了。比如说啊，我们可以试试，因为我们也是人不是神嘛，比如说我妈妈也控制不住，也讲了一些很过激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事后可以跟她一个表达，刚才我有情绪啦，那不是针对你啊，就做一个弥补，这样这孩子就安心了。哦，刚才妈妈这个冲我发火是因为她有情绪问题。
1: 是刚才说到就是妈妈可能自己本身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受到情绪的一些困扰，对吧？所以呢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会口不择言啊。那我也听到很多的家长都会说，哎呦，有时候骂完了孩子之后又很后悔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浩博妈妈，就是你有这样的时刻吗？
2: 肯定有。
1: 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
2: 比如就孩子写作业态度不端正的时候啊，会忍不住对他发火，然后事后看到他委屈的样子又特别后悔。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妈妈可能身体上比较疲惫了，
1: 对，
2: 然后可能看到他这样一个行为，这就成了一个导火索，导致我们情绪失控。其实后面后来反思一下，其实都是一些小事会有这样的时刻。但是孩子他毕竟现在心智不成熟，是不是在慢慢发展的阶段，其实我们大人还是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看一下他们内心的感受。
1: 对，这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自我反思，是吧？
2: 自我反思。
1: 那我问一问，王浩博，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妈妈对你就是比如说哪一次说了一些话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吗？就批评你或者是去吼了你这样的一些事儿？
3: 有，就是我写寒假作业的时候，我从上午拖到下午一直没有完成，我妈妈冲着我发火了，但是她又特别后悔，因为呢我们的任务是把作业完成，我要是后悔的话应该就不会把作业给完成了。
1: 那妈妈那会儿在凶你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3: 我心里想着，妈妈她要只发火的话，作业不仅完不成，况且我的情绪也可能会比较低落。
1: 哇，这小朋友很理智啊，就是妈妈在发火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妈妈情绪的影响，他反而很冷静的去分析这个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想请高宇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很多时候父母明明是很爱孩子，但是会忍不住用伤人的方式去说话哈，就是情绪上来了之后就是忍不住。那高宇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给我们支支招吧。
0: 对，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就简短的讲一些小方法，对吧？其实我们人啊，在情绪激烈的时候，我们说心智化水平会大大降低，当时很少有理智的思维，像浩博刚才讲的，我还能想到那么多，真的很不容易了，对吧？或者说那个情绪还没真正上来，真正上来的时候，这是很难，我根本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也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方法。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看见情绪，先停下来再看。就我们很多沟通的失败啊，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在气头上，对吧？口不择言，刚才高老师说了啊。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不想说话，他也不理人，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讲他也很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突然发火了，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消化，同时我也给家长也给自己一个空间，我也去冷静的把我自己的情绪降下来。然后呢，所以我们说沟通的第一步不是着急的要说服对方跟对方说通这个道理，而是我们要看见彼此此时此刻的情绪，孩子这个时候到底怎么了，他有什么情绪，因为这件事我有什么情绪，被看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呢，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表达方法。如果看到孩

0: 子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用我注意到你做了什么什么来替代掉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或者说我着急说你要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就不要少用这样的话式，而用我注意到了你怎么怎么。比如说啊，孩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们呢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说，哎，我注意到你已经玩了20多分钟的手机了，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就是我们把命令换成观察，在这句表达里呢，家长没有去骂孩子凶孩子，只描述了一个事实，再加上了一个共同遵守的约定。这个共同遵守的约定非常的重要，就像孩子刚才讲的，他要商量，对吧？我们在孩子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孩子，我们共同商量这个事情，是我希望你怎么样，同时也是他愿意的。这个我们对孩子的自主性的发展，对他自我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个长大了以后，他就敢决断，而不轻易的去被别人打扰。第三步呢，叫先耕后待。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先走进孩子的心理世界，然后呢再带他出来，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跟他共鸣。比如孩子讲了一句，哎呀，回来以后说，我今天非常讨厌数学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要急着再讲，你怎么能讨厌数学呢？数学是主课呀，必须学好，对吧？
1: 很多的家长跟我说，他听到这句话时候如临大敌啊。
0: 对，怎么能讨厌数学？这时候呢，我们先可以问问孩子，哎，今天是不是数学课上你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是不是不喜欢数学的哪个部分啊？我们先把他情绪稳定下来，就说我们看到他有讨厌数学的这个情绪了，并且接受他可以不喜欢数学，接受他有这个情绪，然后再帮他澄清原因，到底什么导致他产生这个情绪，最后再共同想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跟孩子讲，等他情绪平复了呀，再引导他讲，哎，那下次再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想想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对吧？第四步，我们就用正向的语言给他赋能，把不变成可以。就比如说，不准在沙发上跳，我们可以讲，哎，你可以在地毯上跳呀，又柔软又安全。不要看电视，我们可以这样讲，关掉电视以后，你是搭搭积木呢，还是画画呢？你来选一个。把限制变成选择，把警告变成邀请，把指责变成建议，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少很多。
1: 郜宇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浩博听得特别的认真啊。那浩博，你听完你有什么感受？
2: 哦，我觉得以后我妈肯定不会这么严厉的。
1: 啊，你是觉得妈妈听进去了是吗？
2: 对。
1: 哦，那我来问问妈妈，听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3: 就是平时我们说话的方式这一块还是要改变。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想的跟我们说出来的，其实有时是完全相反的。经过老师刚刚这种解读啊，我们可能换一种方式，孩子就很能接受，然后就能缓和很多的亲子关系。
1: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暂停沟通，是吧？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妈妈现在也有情绪了，我需要冷静5分钟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彼此都分开一点，放过彼此，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理智的去沟通了。所以第一步可能就是郜宇老师告诉我们的，当我觉得我跟我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是在沟通事儿了，而是在沟通这个情绪了，这时候我就开始告诉自己，我要觉察一下，我要停下来，不然给彼此带来的都是那种伤害啊。那刚刚郜宇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你跟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啦，但是很多家长困惑的是，我跟他说了没有用，所以我不得不发火。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就说我刚才说了，我们搞一个约定，我跟孩子来商量，我们甚至有一种形式把它写下来，就我们这电视在什么大概什么时间做完作业多少，我们看多久的电视。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想，我只玩20分钟手机，而不是妈妈要求我。当他自己主动要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愿意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就是我们相信人性是向好的，向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方向发展的。如果我们不去外力强干预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可以做到的。
1: 我在这儿要问一下浩博妈妈，就是比如说你和浩博平时在做约定的时候，是你会让孩子比如说是参与的更多一些，还是我告诉你，我们就怎么样，然后他只是回答好或不好吗？
3: 不是，他参与感还挺强的。 他的规则意识一直都特别强。
1: 哎，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孩子自己参与进去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就要去遵守那个规则。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说我孩子就是不听，可能你最后再去分析的话，可能就是妈妈告诉孩子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孩子可能就是觉得你好烦哦，所以我就答应你好了。
0: 其实孩子很主要的，他要表示我的存在，对吧？你叫我听，我干嘛非要听你的？比如说浩博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我玩20分钟手机就够了，对吧？但是那个手机很好玩，当时也没停下来，这个时候妈妈提醒你，哎，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20分钟时间到了，你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愿意停下来吗？
2: 嗯，我愿意。因为我本来就不爱玩手机。
0: 是另外一个意思。
1: 其实最主要的是浩博他自己本身的规则意识可能就会比较强。我在想可能很多妈妈跟孩子沟通商量会比较多的情况下，孩子会觉得我的这个责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所以我自己要去做一份这个承担哈。
0: 是的。
1: 所以刚
0: 家长只是提醒和督促。
1: 那刚刚我们聊了20多分钟啊，我们发现这个好好说话它不仅是语言的艺术，它可以说也是家庭的不同的文化。那不少亲子沟通过程当中的摩擦呢，就是在于家长可能习惯性的用命令指责呀和孩子来进行对话。如果我们都能够尝试着从命令转向观察，从责问转向共情，我想这样沟通的桥梁可能也就搭起来了。而将这种正向沟通内化为家庭日常的自然的这种表达，可能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风了。好，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啊很快就要结束了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啊，下半时段我们直播继续。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我爸，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啊，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在做节目策划的时候问过一些孩子啊，就是说和爸爸妈妈有没有吵过架呀，吵架的时候在想什么呀。有个孩子的回答呢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他说我宁愿我妈骂我一顿，我也不希望她不理我。所以有一句话说，最好的家风就是好好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其实就是通过父母的声音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你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听。你用什么样的语气，孩子就会感受到什么样的温度。所以呢，借着国际家庭日，我们就来聊一个每一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说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心理咨询师高玉老师，还有我们汪浩博同学的家庭哈，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好说话为什么是一件重要而又不容易的事儿。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都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啊。一种是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对话框呢发来你想说的话。那么观看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在表扬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啊。番茄说小朋友真的好乖巧，而且表达能力很强。然后秋雨说小朋友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玩手机，他说手机少玩一些也是最好的。然后小 Q 呢说高玉老师刚刚的分享真的是让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琪琪他说，是的，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看到孩子就会觉得很烦，自己情绪好的时候孩子有一些原本让我很烦的做的一些事儿，都会让我觉得很可爱。我想这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好，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高玉老师也是提到了一些这种沟通的方式啊，就是告诉了我们几步法。首先，当我们特别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停一停，等情绪缓和了之后再去沟通。然后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命令改成观察。我在想这种观察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种评判啊，它让孩子可能就没有地方可逃。不然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在说的过程当中会加入一些自己主观性的东西啊，然后孩子听到了之后你又开始在冤枉我。如果我们用观察，我看到我听到，可能小朋友就没话可说，是吧啊。所以呢，这是上半段教给我们的一些方式和技巧。那我也知道有一部分家庭啊，可能问题呢就出在什么呢，就是说的太少。有很多的孩子反映说，我特别想跟我的爸爸妈妈去聊天，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总是跟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比如说孩子说，我妈现在就老说我啊不愿意跟她去沟通，那我以前在学校好玩的事我跟她说的时候她都不想听，我总觉得她就要去做家务，做家务好像比我还重要。确实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跟孩子在说话的时候，语气可能也是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心不在焉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慢慢的就不愿意再主动开口了。那我想来问一问汪浩博，你在家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比如说你特别想和爸爸妈妈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怎么做的？
1: 我爸爸妈妈大部分时候会很认真听我的分享，有时候他们比较忙的时候会比较
0: 敷衍你是吗？
1: 比较敷衍我。
0: 那个时候
1: 尤其是爸爸
0: 认
1: 真听我说话只有小部分，其他时候都是比较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时候我会比较生气。
0: 那你会怎么表达呢？你会让他们知道你这话已经生气了吗？
1: 但是呢我有时候还是会把生气憋在心里的。因为呢有时候呢我爸他真的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不能去打扰他，所以呢等他说完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发火了。
0: 你不是说你憋着吗？你怎么又发火了？
1: 但是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还是会忍住的。
0: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会分清楚场合，是不是？嗯，那你对爸爸就是，比如说爸爸现在闲暇的时候，你对他发完火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1: 他就是觉得这孩子说的这几句话没什么大用处。
0: 嗯。
1: 但是呢，要是我反复跟他说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意识了。
0: 嗯，就是你不断的去强调，是吧？嗯，好，那高宇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嗯，如果孩子遇到那种特别想聊，但是爸爸妈妈确实在忙哈，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的回应是能够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保留了我自己就是比较忙碌的时间，同时也不会让孩子感觉到一种被冷落呢？
2: 其实刚才浩博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社会中非常的常态。
0: 嗯，
2: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确实都很忙，工作也很忙，大家都说卷、嗯、卷起来，对吧、嗯、就是我们成年人工作很忙，但是呢我们对孩子的陪伴，我想提的就是我们重质量而不一定要重数量，就时间可以短、
0: 嗯、
2: 但在这个短暂的陪伴的时间，我是全身心的投入，放下我的工作，放下我的手机，甚至放下对外的联络，如果不是那种必须24小时
0: 特别着急
2: 在岗的那种状态下，就全身心的跟孩子玩，哪怕只有10分钟15分钟，听他讲一讲到底他内心的有些什么表达。比如说浩博刚才讲到了爸爸这时候很忙，对吧，在敷衍、嗯、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哦，我们家长碰到这样的时候临时被打断的，可以跟孩子很明确的讲，
0: 嗯，
2: 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可能要到几点钟几点钟、嗯、我可以跟你来聊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这个事很重要，你也很想跟我说，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时间，就给他一个确定的承诺，
0: 嗯，
2: 而不是说哎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种很抽象的等待让人是很焦虑的。
0: 对，我到底等到什么时候
2: 什么时候、嗯、那等多了也许后面就没有回馈了，对吧、嗯、等完了啥也没等到、嗯、那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的，你不重视我，
0: 对，
2: 你在敷衍我，其实爸爸确实很忙，
0: 嗯，
2: 那忙完就忘了。
0: 所以刚才其实教我们的一招就是，第一，我先理解你，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分享这个事儿、嗯、对吧，让孩子感受到哦你懂我，
2: 嗯，
0: 然后就是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吧，一个小时之后或者什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他就知道哦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来听我说，那这个一个小时可能孩子会觉得那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告诉我等一等，每个人等一等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可能爸爸在忙工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跟你说完了等一等，可能会觉得哎我正好在忙，哎不知不觉半小时过去了，可是对孩子来说那个半个小时很难熬，他又跑过来烦爸爸，是吧？
2: 而且在这个半个小时过程中，孩子很难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0: 嗯嗯嗯，
2: 是吧？因为他内心的分享欲很
0: 强。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2: 对啊，对，我很想要跟爸爸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2: 然后其实这时候你看他在学习也好读书也好，可能都没有学进去，
0: 对对
2: 对吧，就告诉他、嗯、啊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有时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浩博是什么感觉啊。
0: 嗯
1: 嗯，只要我爸和我妈很认真的跟我讲话就好。但是呢、嗯、有时候呢他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会儿会儿，
2: 嗯，
1: 有可能都是2个多小时，
2: 嗯，
1: 一个上午，
0: 嗯。所以妈妈会跟你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是吗？
1: 一般都是说过一会儿，没有固定时间、啊、所以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
0: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对，我们大人总是会觉得过一会儿就好，是吧，但是到底是多少，小朋友要的就是一个确定哈。嗯，我不知道听完了之后浩博妈妈什么样的感受。
3: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高老师啊，就给了我一些很具体的这些处理日常跟孩子沟通的一些方式，
0: 嗯，
3: 就觉得很受用，
0: 嗯嗯，对，就是我们下次就说具体明确一些，嗯，好，那这就是刚才高宇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特别在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我理解你特别想要跟我分享的心情，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听你去跟我说，是吧？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还有很多人问了一些问题啊，也是一些家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想问高宇老师，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辅导孩子做作业，气到想哭该怎么办？
2: 就这个好像也是蛮常有的一个事情啊。嗯、其实我觉得这家长啊，当你辅导孩子气到想哭，你可以首先自己觉察一下，我到底在气什么？
0: 嗯，
2: 我是气孩子还是气自己？
0: 嗯，
2: 还是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有些焦虑的事情啊，让我有情绪，我这时候迁入到孩子身上呢，还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本身让我生气呢？对吧？
0: 嗯嗯、
2: 如果这孩子的学习让我生气，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他学习让我生气？比如说孩子作业慢。 孩子那个学习不好，学不好，这就是孩子的错。我们家长经常有句话讲，你考不好就是你没有努力。实际上我们学不好，学不会，作业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0: 嗯，
2: 那有的时候我即使努力了，我可能也学不过小三，对吧？那个李四那个孩子数学就是比我逻辑思维强，那个王五他的英语就是比我学语言要好。就我们要看到每个人他有长有短，家长得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说孩子学不好就一定是他的错。
0: 对，学习他其实可能包含了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学习态度，你的学习方法，
2: 对，还有学习的难度。
0: 嗯，
2: 在这个当下是不是适合这个孩子，也许我的孩子的特长他不是在照本宣科的这种学习，
0: 对，就是在这个学科上他可能就是会稍微慢一些。
2: 对对，我们要等待他，就允许他有学不好，学不好不代表就是孩子不好。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孩子作业做不好你气得要哭，你那么着急，那这个孩子就很困惑了，这个作业好像对你比对我重要。
0: 嗯，
2: 那我们潜意识里可能就感觉，那这个学习肯定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情。
0: 嗯，
2: 否则我都没那么着急，我考低一点就低一点，对吧？我没有那么难受啊。所以说我们要把学习这件事情交给孩子。
0: 嗯，
2: 它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么焦虑可能跟我自己内在有关系的。
0: 嗯，
2: 如果你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自主性，把这个学习的任务交给孩子了，孩子他就会主动的去学习的，就主动性肯定很强。你越是盯，越是催，越是不停地讲他，那孩子就越不想学习，因为这不是我的事儿嘛。
0: 嗯，
2: 而且呢，让孩子承担他学习的结果，就既然是你的事情了，学得好与坏你去承担结果，但真的学不好我们也不一定要打要骂，对吧？也跟他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些原因啊，去找一些方法，就像我们前面讲你数学不好讨厌了有些什么，这也是方法。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刚提问的这位家长哈，就是你辅导孩子作业气到想哭，可能是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哈，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啊，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当下的情绪状态特别不好哈，所以也可以对自己做一些这个觉察。另外高宇老师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你表现出来这种情绪是比孩子更加浓烈的，可能无意识当中给孩子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这不是我的事儿。所以很多的家长说，为什么陪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到孩子根本就不上心，全部是自己在这个盯着，反而可能是把孩子的内驱力破坏了，反而变成了就是孩子需要父母去吼啊，或者是去催促他才去做这件事儿。那高宇老师我想问一下，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都是非常的困惑，那应该怎么样的去培养孩子养成就是自主的去学习这样的好习惯呢？
2: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督促，可以建议，少批评少打压。
0: 嗯，
2: 就像我们用前面讲的那些方法，沟通的方法，去了解孩子他到底这个学科或这个当下他到底怎么了。
0: 嗯，
2: 如果孩子不想学习，对吧，他是学校碰到了什么事儿吗？是跟这个老师有些什么关系，任课老师有什么关系吗？还是他碰到了难点，学不会，对吧？我们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去帮他解决这些困难。
0: 嗯，
2: 然后我们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他，也是可以给孩子有个约定，对吧？当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告诉我，我来帮你去解决，或者你不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自己完成，但如果你真的完成不了，老师要批评你了要怎么了，你自己承担后果。就是我们不是说用语言上来这么讲，而是在行动中跟他形成这种状态。学习就是你的事情，你需要我督促 OK 可以的，但是结果是你自己的承担。
0: 就是现在很火的一句话叫做课题分离哈。
2: 其实很多家长他那么着急，那么焦虑，他真的需要去自己去觉察自己，为什么对孩子学习出现了困难，出现了一些有难度啊，或者是不顺的时候他那么焦虑，这可能跟他自己的内在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0: 好，刚刚又看到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好好说话嘛，他说好好说话难道就是只说好话吗？
2: 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好说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让彼此都能够 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0: 嗯，
2: 让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或者这个话题能够持续下去，对吧？我的意愿你的意愿能够实现，
0: 嗯
2: 嗯。那在叫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好好说话，不是说一味的迁就哄孩子，你想干什么什么都行，都无条件无原则的答应，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嗯。
2: 就我们跟孩子，我们只是说我们说话的方式方法语气语调，我们把它选择要恰当一点，就是我们先容纳他的情绪，接受他的情绪，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又给他一个良好的回应。但是我们说情绪没有对错，行为是有对错的，
0: 嗯，
2: 如果孩子这些行为是不恰当的，突破了我们道德的底线，就一般孩子如果犯点小错啊，他自己去尝试做各种东西，我们家长可以不用管，让他自己去碰壁去挫折，挫折了之后他才知道，哦，我这个方法不行，我要换一个方法，这样子他就在经验中他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但是有些突破底线的事情那不能做，我们家长态度要非常的坚决，
0: 嗯，
2: 但是呢不一定要凶，要打要骂不一定的，但是我态度坚决，这个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0: 嗯
2: 啊，不管你怎么哭怎么闹，我知道我不让你做你很难受，比如说你游戏你要一直要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吧？那不行不行呢，我可以很温和的把这个手机拿走，
0: 嗯，
2: 我知道不让你玩这时候很难受，但是不行就不行。但这个不是说突破底线啊，这是一个约定，你违背约定了，我也可以督促你，嗯，是这样子的，
0: 嗯，是
2: 温和的坚持
0: 啊，就是经常会说到，就是我在情绪态度上我保持一个温和啊，我在我的这个原则规矩上我是要坚持下来的，
2: 对，是的，
0: 好，
2: 规则感很重要。
0: 嗯，那刚才听浩博妈妈说浩博是一个规则意识特别强的，是不是？所以我在想，嗯，你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吧？
3: 可能在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就是不愿意放手，
0: 嗯，
3: 就想着要陪着他，
0: 嗯，
3: 陪伴着他，可能要对错啊，在旁边我都会督促。慢慢的他慢慢长大，我就感觉我要适当的放手，
0: 嗯，
3: 包括二年级他的自觉性慢慢起来以后，我就不陪他做作业了，
0: 嗯，
3: 然后后面他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放手就是一种智慧哈，
3: 对，
0: 嗯，好，那我想问一问，嗯，浩博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爸爸妈妈和你怎么去沟通，怎么去说话哈。我们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去改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希望想让爸爸妈妈忙的时候也能放下手上的工作，认真陪伴我，不要把负担扛在我的肩上，和我好好沟通。
0: 嗯，你说的这个负担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呢，指的是他们工作的时候呢，把那些不好的
0: 情绪，
1: 对，焦虑的情绪、生气的情绪带到我肩上。
0: 嗯，
1: 不然呢，我和我爸一家人都会难过。
0: 嗯，哎呦，我这浩博特别懂事儿啊，感觉其实这是个小大人的那种感觉哈。那你还想对爸爸妈妈再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比如说你听完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你今天和妈妈过来做了节目啊，然后你现在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
1: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认真沟通听我，
0: 嗯，
1: 不要把一些小事当成比我还重要的一件事，
0: 嗯，啊，希望能够多去陪一陪你，是不是？
1: 对
0: 啊，好，那听完孩子的心声，浩博妈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期通过这期节目我更看见了他，
0: 嗯，
3: 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0: 嗯，
3: 然后通过高老师这种特别接地气的这种育儿的方式方法吧，我就觉得受益匪浅，育儿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是，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啊。

0: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哈，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家庭故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哈。那马上也就是周末了，所以呢我觉得结合高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庭可以去做出一些行动倡议哈，比如说每天放下手机15分钟，可以专心的去听孩子去说话，就像高宇老师说的，我们不需要去重视这个数量，而要去重视的是这个质量。我在陪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放下手机，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可能这15分钟比你跟他待在一起一整天都是更加的，就是这种爱的滋养浓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那其次就是当我们遇到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或者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自己从一数到十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缓和下来啊。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高宇老师送一句话给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吧。
1: 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对吧？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孩子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人，就我们孩子不一定能成为你希望的那个样子，
0: 嗯，
1: 我们可能努力培养他成为他希望的样子，对吧？还有呢，但是孩子非常有可能成为你嘴你说的那个样子，你天天练到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其实在不断的强化他这样那样，他真的有可能成为他你嘴里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家长用你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来称呼他，就是我们给他用正向的语言去表达我希望你怎么样，而不是说你不要怎么样。
0: 嗯，是，就是我们刚开头其实也提到的，就是语言是这个家庭的空气，是吧？就是好的语言可能这个空气环境会比较好，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更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家风不是豪宅也不是名校，而是家里有一个愿意好好说话愿意倾听彼此的地方。好的家风呢也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修复冲突的能力，所以好好说话就是最好的家风。那节目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勇敢分享的浩博家庭啊，也祝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从好好说话开始变得更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哈。
5: 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0: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官话》《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萧纲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冰心的散文《小桔灯》，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妄自菲薄的启示》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绿皮火车：我的回忆》，作者郑义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这是一部从个体视角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作者郑义时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民国时期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经历过军阀混战、内战硝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而郑义时在红旗下成长，见证了3年困难时期、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本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在正文外，本书还配有家庭相册、日记、书信、车票、毕业证等200多幅珍贵图像。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一张车票、一张船票都可以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物证。如历史学家张开元所说，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绝大多数呢？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官话》，作者是瑞士的罗伯特·瓦尔泽，由陈思然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本书收录了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25篇艺术随笔，这些随笔写于1902年至1930年。观看梵高的画《阿尔勒的女人》时，瓦尔泽说，梵高的画被一些悲伤或令人不安的东西萦绕，所有艰辛的生活境遇似乎都从他的一旁或是背后涌现出来，尽管并不清晰，但仍然可辨。艺术家为什么要枉费功夫画这样一个平凡的女人？这是因为高贵华美的女人已经被画过。他为梵高的画感到痛苦，因为感受到艺术家的生活中相比痛苦大过欢乐，也为时代痛苦，因为方方面面都如此艰难和阴郁。隐藏在这些关于艺术的文字背后的，是瓦尔泽在柏林品尝到短暂的辉煌后飘零困顿的余生。他曾在柏林受艺术家哥哥卡尔的照拂与提携，却终因理念被柏林圈子拒斥，也与卡尔分道扬镳。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漂泊动荡，他14岁时离开学校，当过银行职员、发明家助手、秘书和抄写员等，同时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著有《唐纳兄妹》《雅各布·冯·贡腾》等。1933年，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停止写作，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萧纲，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如年时尚幼，所却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矣。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是墙面而立，目猴而冠，无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话的意思是，你年纪还小，所缺的是学习，可以长久的大有用处的就是学习呀。所以孔丘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苦思冥想，却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去学习。一个人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站立，无一所见，又如猕猴戴着帽子，虚有其表。我是不赞同面墙而立和目猴而冠的。做人的道理和写文章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做人首要的是谨慎持重，写文章却要思路开阔，曲折起伏。这段话出自萧纲所作的《借当阳公大仙书》。萧纲，南朝梁简文帝，文学家，天资聪明，著述颇丰，被誉为天才纵横，冠绝古今。《借当阳公大仙书》是萧纲写给第二个儿子萧大仙的书信。萧大仙字仁恕，被封为当阳县公，后封浔阳王。萧纲认为，立身处世和写文章完全是两回事儿，两者截然不同。书信中所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是关于立身作文的至理名言。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冰心的散文《小桔灯》。
1: 由文佳朗读。
2: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竹凳，一面点头说，
3: 我要去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
2: 我问，你知道那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
3: 我正想问电话局。
2: 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
3: 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
2: 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
3: 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
2: 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他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疾。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
3: 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2: 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
3: 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

0: 我问他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他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 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棒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
1: 天黑了，路华，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最后。 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的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 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 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2: 本篇发表在1957年1月31日的《中国少年报》上。 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多年以来一直被收入教材，成为经典课文。冰心的散文《小桔灯》中的女主人公小姑娘是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而她的所言所行却无处不蕴含着内在的美。小桔灯在选材上能够以小见大。 瓶中见奇，作者善于从看似寻常的事物中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冰心从山村小姑娘不起眼的小桔灯，小姑娘照看生病的妈妈和坐灯送客这些十分普通平凡的事情中，提升出人民在受苦，也在反抗，在盼望。 盼望着革命胜利的曙光这一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主题。《小桔灯》这篇课文虽只有1500多字， 却包容着如此深刻的寓意，真可谓是一篇玲珑剔透、回味无穷的散文佳作。
3: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妄自菲薄的启示》，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妄自菲薄，就是过分地看清自己的意思。我牢记他的目的，就是让他时刻提醒着我不要看清自己，更不要过分地看清自己。因为凡是看清和过分看清自己的人，都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更不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相反，只有看重自己和认为自己能行的人，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就是这样，一旦看清自己，认为自己不行，内在的潜力就不再挖了，干什么事也就没有心劲儿了。这样的人很难成功。只有看重自己，认为自己能行的人，干起事来才有心劲儿，内在的潜力才能挖掘出来，这样的人才容易成功。比如熊十力，他只上过半年相熟，学过三年的佛学知识。像他这种情况，想成才，想到北大任教，想成为著名哲学家，可以说是痴人说梦。在他未成功之前，我想绝大多数人是很难看好他的。可是熊十力却看重自己，认为自己能行。在这个前提下，他通过拼搏自学，竟然于38岁那年被北大聘去任教，一干就是36年。他花十余年心血撰写并反复修改而成的哲学专著《新唯识论》，被中国哲学学会授予最高奖一等奖，且被公认为是抗战以来我国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熊十力能到北大任教，能成为著名哲学家和我国现代哲学史上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能被公认为我国当代新儒家的开创性人物，他靠的是什么？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是自信、自强、自学、拼搏、读思。这话都没错，但要是再问他为什么如此自信、自强，为什么乐意自学拼搏，又为什么愿意花时间读思，不同的人对此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看重自己，认为自己能行，有那个潜力、能力和天赋，否则他就没有自信，也谈不上自强，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和荣誉。因为自强、自学和读思等等，都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自信又是建立在看重自己、认为自己能行的基础上。可以这样说，凡看重自己的人不一定都能成才成功，但凡成才成功者都十分看重自己。因为看重自己是自信的种子和源泉，是走向

0: 像成功的不二法门和不竭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00。

0: 11: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00到12:00首播，晚上的9:00到10:00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基金总额管理、定点管理、价格管理、待遇保障、加医签约、支付改革、用药保障、结算清算、监管服务、拓展长护服务等方面，意见提出了14条具体措施。意见着眼于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以医保支付杠杆作用为牵引，立足支持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明确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占比随着基层服务质效提高而逐步提升。在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方面，支持医保基金流向基层，明确基金保障渠道，稳定基层预期，鼓励基层用好价格政策开展适宜服务，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改革，提高医保基金的结算效率。意见同时明确，提升基层待遇水平，支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基层医保便捷服务等四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在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方面，意见提出支持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合理确定医共体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支出总额，覆盖县域内门诊和住院服务、本地和异地就医费用。年度内因医保政策调整等合理原因导致医共体支出受影响的，应按程序调整总额指标。医共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健康管理服务等，实现当年基金结余的不作为次年总额指标的调减因素。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 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铁路12306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升席业务。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4大问题，并发出6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 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

0: 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为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尽量不交或少交定金，并明确退款条件。四是细化合同重要条款，使用正规合同文本，明确材料品牌型号、施工标准、工期、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对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五是加强施工监督，关键节点亲自验收，特别是隐蔽工程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把关。六是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如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宣传资料、支付凭证等，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时，及时请求消保委组织协调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另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张女士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她的家人在所住的小区内经历了一起惊险又恶劣的高空抛物事件，高空抛洒下来的厨余油污辣椒水溅洒到祖孙二人身上，引起居民了强烈不满。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1: 辣椒水什么水的对面多了，我一身把我宝宝身上的过去多的，我身上也多的。
2: 说话的这位女士为芜湖市傲然天成小区居民，就在前不久，她带孙女在楼下遛弯时，从天而降的厨余油污溅到两人身上。事情发生后，该女士拍下当时孩子被辣椒水溅到身上的视频。记者从其提供的视频中看到孩子衣服上有辣椒水的印记。虽然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祖孙二人受到不小惊吓。当孩子家长张女士获悉全程后，情绪十分愤慨。张女士
3: 身上有那种辣椒的那种碎渣，还有那些就是闻起来那种味道很馊，被泼了之后当时就很生气，然后就发到那个物业群里了嘛。物业群里当时也没有人回复，后来是我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生气，然后我就是艾特那个楼管跟那个社区的人。
2: 张女士直言，此次只是侥幸未发生悲剧，可一旦后续抛下硬物、重物垃圾，后果不堪设想，坚决要求从严规范整治此类高空乱象，严肃约束涉事人员行为。张女士，
3: 她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可能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晚了。按理来说，家家应该都有垃圾桶，那种这种行为怎么讲，就是我是理解不了的，这种行为应该是邻里的户型，厨房正好他们厨房就是对着那个口子。对，
2: 了解张女士的诉求后，记者联系了芜湖市旧江区湾里街道银湖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事件发生后，小区物业属地社区网格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辖区派出所警力闭环处置。银湖社区工作人员
4: 对疑似存在高空抛物行为的住户呢，我们也进行了面对面的宣传，引导他们这个提高安全意识，然后杜绝这个危险行为。下一步的话呢，我们社区的话呢将持续推进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宣传，我们也会重点的话呢督促这个物业细化重点区域巡逻频次和范围，尽量的话呢排查这个高空抛物的安全隐患，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在此呢，我们也郑重的呼吁全体居民树牢精神文明观念，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共同筑牢头顶上的安全防线，拒绝高空抛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马鞍山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

0: 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马鞍山人民医院肠胃疝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 4.2 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十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九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母亲蒋女士因左肾下级占位入院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治疗，泌尿系统增强磁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灶直径约 5.2 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处置。马鞍山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马鞍山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马鞍山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马鞍山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转交函之后，马鞍山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与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沟通。马鞍山市卫健委建议，一是医患双方继续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协商，二是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马鞍山市卫健委将组织医患双方开展现场沟通；三是若沟通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建议进行司法鉴定，由医患双方共同选择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投诉人表示认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

0: 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8: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 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 E 加 M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9: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0: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 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永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永水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呢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永水安全嘛，可以做一份贡献。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1: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

0: 要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就是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1: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 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2: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 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开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

0: 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午间的12:30准时和我相约在了 FM 95.5的空中电波当中。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家是温暖的港湾，是爱的归宿，家庭呢是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和孩子一起长大，陪父母慢慢变老，家珍藏着最动人的瞬间。让我们用心体会家的意义，一起用爱呵护每一个家庭吧。
2: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的养老动态呢，要给您带来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呢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呢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以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的运输呢是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呢标注敬，也就是敬老爱幼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出门的事儿，咱们再回头来聊一聊咱们身体健康的那些事儿哈。您知道吗？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啊，可能跟咱们平时吃的盐有关系。那接下来的健康有道呢，就给您提个醒，缺点可能悄悄诱发甲状腺结节，这个要点啊，咱们一块儿要记牢。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世界碘缺乏病的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的作用。专家表示，总体上呢，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是碘适宜状态。
1: 从1994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0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而且在2011年呢，我国又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补碘呢？身体缺碘会造成什么伤害？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成人每日的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每天的碘的摄入量要增加到250微克。
3: 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碘含量很少，但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客厅病、聋哑、智力损伤等。此外，成年人身体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呢，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
0: 以前呢，我们听说这个碘吃多了会引起大脖子病，其实呢，碘缺乏也会引起甲状腺结节哈。那么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他们是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的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也会得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3: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 1.0 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0: 那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是有关的，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控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对于甲亢，我们叫 GRACE 病患者，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
3: 据介绍，高水碘地区居民应该注意控制碘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0: 刚才也说了，不同人群对于这个碘的需求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我们要关注一下。好，刚才说完了缺碘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困扰，就是尿酸高。有的朋友听说这个喝柠檬水能够降尿酸，这是真的吗？医生可提醒了，柠檬水并非是人人适合，多喝水才是核心。我们接着往下听。近日啊，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以显著地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呢，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那多喝柠檬水真的能够降尿酸吗？尿酸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医务人员介绍， 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5: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

0: 泄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尿酸的。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2: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
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0: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一定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啊。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2: 医务人员也提示哈，嘌呤代谢异常呢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而嘌呤呢主要是存在于高蛋白的食物当中，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的摄入，尤其要避开三类高嘌呤的雷区。
1: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其次是各类浓肉汤，由于嘌呤具有水溶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0: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些。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你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想问问您，您会心动吗？最近啊，有一种专门盯着老年朋友的骗局，说您家里的老粮票啊、旧粮票啊能够拍卖到上百万，听着是不是挺心动的？ 可是啊，千万先别信，这其实呢是个彻头彻尾的诈骗陷阱。咱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真面目。
5: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

0: 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1: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0: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1: 我这是跟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0: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2: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1: 要么太贵了吧。
0: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1: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3: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0: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4: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2: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4: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收益，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4: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2: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呢？
4: 我放在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5: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3: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2: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

0: 种诈骗行为。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三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0: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2: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3: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1: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3: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1: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4: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中国拍卖行协会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藏友啊，正规的拍卖公司呢，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是遇到了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的这个案例啊，听完之后啊，您可千万要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老物件也不会凭空变金山。凡是跟您说粮票啊、邮票啊、纪念章能够拍出天价的，十有八九都是盯着咱养老钱的陷阱。记住三不，那就是不轻信、不转账、不交所谓的手续费。真想知道您家里的宝贝值多少钱，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问问子女，或者是去银行鉴定机构当面核实。咱们守好钱袋子，才能够乐享好日子。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吃饭的时候吃软不吃硬，真的能够保护食道吗？长期只吃软烂的食物会让食道变得很脆弱，而狼吞虎咽的硬食习惯呢，又可能划伤黏膜。而更危险的是，长期吃过烫的食物啊，可能会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那么烫食、硬食、软食，谁才是食道的隐形杀手呢？接下来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吃软不吃硬能保护食道吗？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带您了解，到底怎样的饮食习惯才能够守护咱们的食道健康。
15: 郑大哥，你吃啥呢？
16: 哎，那背着我吃独食呢。
17: 哎呀，米糊。
15: 米糊？
17: 哎呀，这现在我就乐意喝点稀的，这不是中午没吃着饭吗？这不是抽空我就喝一口，但是好嚼。
15: 嗯，怎么
16: 嚼？
15: 最近
17: 不用嚼啊，
15: 牙口不好，得吃点这软食。
17: 什么牙口不好？最近流行，养生，叫吃软不吃硬。
16: 怎么就吃软不吃硬了？你这有什么说法？你告诉我。
17: 我告诉你，老年人，这个说是 食管脆弱，
16: 嗯，
17: 你这要是老吃硬的划坏了，麻烦不麻烦？所以呢，没事多吃点软的。我们家现在都天天喝些糊糊。
15: 哎，不至于，不至于，他这是太危言耸听了。
17: 真是吃软食，不撒谎。关键是这叫什么食道癌呀？
16: 嗯，
15: 哎呀，到不了那个份上，您这一说把我都吓坏了。
17: 万
15: 一呢？得找大夫给他科普科普。
16: 这些病真得治啊！今天给您请来位大专家讲一讲，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马少华，来有请马院长。
15: 欢迎。
11: 马少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医科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常任理事。
17: 马院长，刚才我们仨就因为这个喝稀的这个事儿啊，就他俩可不乐意了啊。但是我最近是一个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叫吃软不吃硬，因为人老了，说这个食管啊脆弱了。哎，我们家现在就是蒸蛋，糊糊，这么说吧，我们家老人吃馒头都得在水里泡完了拿出来再吃。
16: 所以你们相声界经常说这一肚子浆糊，
17: 那一脑子浆糊。
16: 好，你转移了，来，
15: 院长您说说这情况对吗？
18: 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也不准确，
17: 也不是完全正确。
18: 对，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要是生活过程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
15: 质量也太低了，
18: 太复杂了。
15: 我
18: 们正常人吃饭，我们是有牙齿的，是吧？有口腔咀嚼功能的。那么一般我们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咀嚼次数男性大概在3到5次，那么女性的咀嚼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有7到8次的。你不共是吃什么样的固体形状的食物，其实在口腔里反复咀嚼以后，它就把食物已经打成粉末了。这种粉末状态跟我们口腔分泌的唾液一块儿随着吞咽动作下到我们的食管里，实际上跟你刚才喝的那个米糊是很类似的。像您说的这个喝米糊的话，实际上做法有点过度了。
15: 对，
18: 中国有句俗话，
15: 过犹不及。
18: 过犹不及嘛。
15: 是的。那我很想问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特定的习惯，长期这么积累，其实会引发食管的损害，甚至是食管癌，是这样吗？
18: 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5: 比如说哪些生活习惯呢？您给我们讲。
16: 这我知道。
15: 您说说。
16: 比如说，吃烫食。
15: 对。
16: 比如说，豪哥呢喜欢喝米糊是吧？喝烫的，喝60度以上的，
15: 哦、那样就
16: 而且越喝温度越高，
15: 灼伤。
16: 得了，食道癌。
17: 吃饺子，非得吃那刚出锅的，还得，这么吃那个他才过瘾。喝茶，非得沏上就得到嘴里。
18: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个北方人典型的就是吃饺子，南方人喝功夫茶。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吃饺子，就像刚才您说的，有人吃饺子只吃前5个，他放凉了以后他就不吃了，他觉得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口味儿。那么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的口腔能感知的温度超过65度，其实就达到了我们口腔黏膜接受温度的上限。
17: 65度。
18: 对，
15: 那我们喝的茶肯定不止65度，
17: 所有都过65度了。
15: 对，
18: 那不见得。那么我们食管的黏膜呢，相对承受的温度大概要比口腔的温度还要再低一些，大概在50度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典型的就是吃这个鸡蛋，和这豆腐，
15: 对，
18: 肯定都被烫过。
17: 对，
18: 就是你会吃这个豆腐或鸡蛋的时候，太烫的时候，你吃到口腔里，口腔是有一种烧灼感。但是你下咽
17: 下去，
15: 我也是，
18: 你会发现随着食物下咽的时候，你这地方会疼痛。对，出现疼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食管，黏膜被高温灼烧的一种感觉。
16: 哎，那院长，我想问一下您，食道受伤害以后到底什么样子？你用道具给我。

0: 你讲一下好吗？
1: 哪个是健康的，哪个是受伤的呀？
2: 正常的食管的黏膜，嗯，就是比较红润的，
1: 很光滑，
2: 很光滑的。嗯，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白色的呢，你可以认为就是高温，然后呢，对我们食管黏膜的一种烫伤损伤。哦，那么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食管是长在胸腔里的，大家看不到。
3: 对。
2: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皮肤。开水溅到我们皮肤的时候，这是一种损伤，典型的一个热损伤。那么这些损伤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这个黏膜受到损伤以后，它依然面临着修复。那么修复的过程是什么呢？首先是局部坏死脱落，然后呢，正常的食管黏膜细胞上皮细胞，然后就像那个爬行的网一样再爬过去，把这层再修复掉盖好。
3: 明白。
2: 那么这种反复的高温对食管黏膜的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就会有基因的错位突变，那么导致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化成我们所谓无序增殖的恶性肿瘤细胞。
3: 它就是不断的去烫它，不断的去伤害它，然后让它不断的反复的发炎修复，发炎修复，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从炎症就变成了癌症。
1: 其实烫一次烫一两次没问题，就怕是习惯性烫。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高于65度的水或者饮料或者食物定为叫二类致癌物质。
1: 像这个川渝地区吃火锅麻辣烫，又麻又辣又烫，还有这个喝功夫茶什么的，是不是对这个食管的伤害就特别大？
2: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也跟我们国家食管癌的这个叫疾病分布地域性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其实川渝地区江苏苏北地区也是我们国家食管的一个小的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跟当地的饮食习惯或多或少还是有关系。
4: 吃烫食可能是食道癌的诱发因素，65度已达到正常人口腔黏膜的上限，食管黏膜的可承受的温度在50度左右。如果进入食管的食物温度超过65度，食管很容易烫伤。反复的高温的损伤在修复的过程中会导致错误基因的不断积累，时间长后可能会导致癌变。爱吃辛辣食物也会对食道黏膜造成伤害，增加患癌风险。
3: 那院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的方式都会影响和损伤我们的食道，比如说烫的呀，还有什么会有这些影响呢？
2: 其实我们吃饭吃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啊。在饮食里边有两大类食物是跟我们食管癌致癌因素是有关的。
3: 快给我们说说，我们很想知道一下。
2: 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北方人经常吃的腌制食品，腌菜、咸菜。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熏制的、烤的食物。那比如说我们北方人都喜欢吃的羊肉串，这个是我们这个叫腌制的咸菜。
5: 这不天天吃吗？
3: 完了，那我这每天晚上都吃。
5: 是啊，这俩哪天不吃？
3: 咸菜，
5: 对呀。
3: 我猜一下，是不是因为它细菌特别多？因为腌制的食物里面那个菌群。
2: 实际上，这两类食物里面含有两种所谓的致癌物质。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叫羊肉串，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烤的东西、烤的食物，这个食物其实是我负责任讲是很安全的。
0: 对，
2: 我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你长期的、反复的、过量的食用，才有可能跟食管之间有危险因素。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健康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羊肉串，或者其他的熏烤的这种肉类，那么其实肉是很安全的。只是在熏烤的过程当中，加温以后它会产生我们一种致癌物质叫苯丙芘。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羊肉串呢，它有这种油脂，
3: 对，
2: 这种焦炭，那么这些呢就是所谓的里边含量有这个所谓的苯丙芘的危害成分。
1: 哎，院长，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羊肉它烤的时候自然流油是从肉里出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
1: 其实毒素在于那个木炭燃烧以后产生的化学物质，是吗？
2: 两者结合在一块儿。对，
1: 化学反应了。
2: 是这样。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出去要是用别的东西把它裹着烤什么的，
5: 锡纸。
3: 对呀，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哈，经常会用那个锡纸把它裹一下，隔绝一下这个火源和肉之间，这样会好一些吗？

0: 泡菜跟我们所谓的食管的恶性肿瘤之间要是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超市里的这些泡菜腌菜
1: 就不能让卖了，
0: 对，都该下架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2: 它确实有一个问题，可能含盐量高，就吃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量。
0: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泡菜会跟我们的食管癌形成一个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国家生产的、企业生产的这种泡菜都是经过国家指控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原来，尤其是北方的，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没有蔬菜可吃的时候，
1: 自己家也腌。
0: 对，那么每个人做饭放的盐多少？
3: 但是
0: 口味是不一样，
3: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呢，尤其是在我们太行山沿线的这些地区，就刚才您提到的山西、河南、河北这一区，那么老百姓的这个口味都比较重，而且是越吃越重，
1: 对，是这样，
0: 他越吃越觉得没
3: 味，劳动的，对，需要盐分，
0: 所以呢，这个咸菜里面的亚硝胺盐呢，含量要比我们现在超市里卖的要远远超标。
2: 咱们现场测试一下这个黄瓜里有多少亚硝酸盐。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试纸放在我们的咸菜的这个碗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试纸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2: 你举起来。
0: 我们正常的试纸的颜色是白色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试纸的颜色变成红色。
2: 还真是。
0: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所谓的亚硝胺盐的含量呢，有点超标了。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强，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比上一代再比上一代，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3: 对，而且口味也越来越清淡了，
2: 都知道吃新鲜的好，
0: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去吃高盐高油高脂的食物，
3: 对
0: 吗？这个实际是随着他这种理念，对健康的关注的理念逐步提升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这种东西就少了。
2: 院长说这个我特别认可，因为我们家就这样，我老担心老人吃咸菜吃的多，我说你们少吃点，结果我发现这一瓶子他能吃小半年，他每次是吃一点，他知道吃盐不好，
3: 就是改个口味。哎，
2: 对，
1: 而且我听说咱们中国有个地方叫临县，这个地方的这个食管癌的发病率是非常之高的。
0: 是这样，临县呢，我曾经去开展工作啊，待了3个星期，每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确实感觉他们的咸菜的口味要比
1: 重。
0: 北京市的咸菜的口味重很多，就是有点发苦的味道。多补充两句，除了我们的咸菜，除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烧烤的这些食物，你会发现还有一样东西，其实跟我们食管癌关系更为密切，要远比他们的危害要大很多。
1: 是什么？
0: 就是所谓的长期酗酒。
2: 啊，我也想说酒，因为烧。
0: 长期酗酒，
3: 就是酒精打这儿下去
2: 那个，
3: 尤其在高度的，
0: 尤其是烈性白酒。你会发现吃烧烤的人都喜欢喝酒，对吧？
1: 一口酒
0: 可能最后导致你这个发生所谓的疾病的时候，并不是他可能是替罪羊，有可能是酒精。
1: 还真是。
3: 而且你发现就有肉的时候有这俩匹配。
1: 对。
4: 少吃烧烤熏烤食物，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熏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苯定芘的化学物质，是一种强致癌物。腌制食物里可能会含有亚硝酸盐，在胃酸或消化液的作用下可能转化为亚硝胺。长期摄入高亚硝酸盐的食物会刺激食管黏膜，导致慢性炎症，并增加癌变的风险。同时，酒精对食管的伤害也不容小觑，特别是烈性酒。
1: 听说还有一种也很影响，就是吃特快。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姥姥就会跟我讲说，女孩子一定要细嚼慢咽才有福气。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细嚼慢咽可不仅仅是有没有福气这么简单，好像对身体也有影响。
0: 为什么让你细嚼慢咽呢？其实你要说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首先怕什么？首先怕呛。就是小孩呛奶啊。老年人吞咽功能下降的时候，吃东西会卡住啊，有假牙会卡住啊，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们每年在几个重要的节日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那么会碰到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鱼刺卡在咽喉部位，那么卡在食管的部位，那么有的会鱼刺把这个食管会扎穿。那么枣核两头是尖的。
1: 我姥姥去年7月份枣核把那个食管穿破了，然后整个感染抢救才好。
0: 是这样。而且呢，食管一旦穿孔以后，它的黄金修补时间是8个小时，
1: 非常。

0: 超过八个小时以后，这个救治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了。
1: 嗯，但是这个穿破也不是食管癌呀。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这是我们说的要另外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就是老百姓呢要细嚼慢咽呢？
2: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固体食物，如果你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没有打成粉末的话，
2: 嗯，
0: 那么长期的、反复的、多次的，对这种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性损伤，那么我们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我们划伤了以后，它会有一个愈合过程，那么在食管黏膜反复的机械性损伤以后，它会不断的往复去修复，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谓的基因这个突变，然后正常细胞变成我们所谓的恶性细胞，就像类似于慢性炎症这种过程是一样的，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2: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好了，你不呛了，食物不是到了食管里面了，
2: 嗯，
0: 到了食管以后，然后再通过食管的蠕动，然后再去排到我们的胃腔里边去，
2: 对
0: 吧？那么食物过快的通过我们的食管黏膜也是一种损伤。
2: 为什么呢？
3: 就是下去太快了，
0: 也是一种损伤。
1: 为什么呢？他不就干这事儿的吗？
0: 啊，不不不不，这个我们过快的吞咽食物，实际上对我们的食管呢，就是突然一下短时间内的食管容积是扩大的。
3: 嗯嗯，
2: 哦，
3: 就撑开了。
0: 对，撑开了。那么你想一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一个管道，这个东西缓慢通过的时候，对它的摩擦力大，还是快速通过的时候对它的摩擦力大？
1: 那肯定是快速，
0: 对吗？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过快的吞咽食物的话，就会对我们的食管黏膜造成一个机械损伤。
2: 明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管呢，构造是非常巧妙的。我们食管的上端是有一个括约肌的，
1: 嗯，
0: 括约肌。
2: 对。
0: 我们食管和胃的连接处还有一个括约肌，那么这个括约肌我们就像两个站岗的士兵一样，一个是防止我们食管的食物反流到我们的口腔，另外一个是防止我们胃的食物反流到我们的食管里面。这种过快的吞咽食物对食管的刺激，长期以往会影响我们食管的括约肌的功能，
2: 对，
0: 导致我们括约肌的功能不健全的时候，
2: 嗯，
0: 那我们胃里面的胃酸就会反流到我们的食管，这种风险就增加了。啊，你想这个胃里的是酸性液体，
2: 嗯，
0: 我们的食管是承受不了酸性液体，
2: 嗯，
0: 那么酸水长期的反复的这样腐蚀我们的、侵蚀我们的食管下端的黏膜，就会造成我们食管下端的黏膜上皮细胞发生病变。
2: 哦，
0: 那么这个也是跟我们的食管癌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有些时候吃得快觉得烧心，就是这个原理吗？
2: 嗯，
0: 对的，是这样。
1: 哦，
0: 那是长期的这种胃酸，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这括约肌功能受损伤，或者说它的功能不健全的时候，我们长期的这种胃酸反流到我们的食管下端，那么就会对我们的食管下端的黏膜造成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呢，这个胃里边的上皮细胞呢是柱状上皮，那我们的食管黏膜呢是覆层鳞状上皮，所以呢这个胃里面的这个上皮细胞呢就会越过这个食管胃的交界区呢，然后就向上爬，取代了下面的部分的食管的这个正常的所谓的上皮细胞。
2: 嗯，
0: 那么时间久而久之呢，那么这也是我们食管癌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取代了我们下段食管的正常细胞，那么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做Barrett 食管，翻译成中文叫巴雷特食管。那么它是我们反酸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一个结果，
2: 是吧？
1: 那怎么就癌变了呢？
2: 嗯，
0: Barrett 食管本身就是一个癌前病变。
1: 哦，
3: 明白了，
0: 它本身就是癌前病变，
3: 那就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0: 尽量避免，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反酸症状太重的话，我们是需要干预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改变生活习惯，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方法。
2: 嗯。
0: 就很好的能够避免这问题，
3: 就是从食道反流开始就要注意了。
1: 对，对，
0: 是这样。
2: 嗯。院长，您看我们现在一说到食管癌啊，就非常害怕，
3: 那肯定，
2: 因为首先会面临着啥都不能再吃了。
3: 嗯。
2: 然后呢，这个还得开胸做手术。
0: 嗯。
2: 术后的这个结果也还不一定怎么样，而且
3: 是危及生命吗？
2: 对，就非常担心。嗯。那现在在这个医学上有没有一些好的进展可以去帮助治疗呢？
0: 20年前，
2: 嗯，
0: 我们食管癌手术是要开大刀的，
2: 对，
0: 这个切口呢要从胸腔的后侧要开过来，长度呢大概要20到30公分。
2: 哇，那
0: 对，
2: 天哪，
3: 那么长一口。嗯，
0: 对，
2: 哎呦，
0: 而且呢，在开刀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显露解剖结构清晰，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要把肋骨打断1到2个。
1: 啊，
0: 那么外科手术呢，其实这20年来进步非常非常快。 那么首先进步就是我们的微创手术。
2: 嗯，
0: 我们现在做食管手术是不需要开刀了。
2: 啊、
0: 哦，对，都是在胸腔打几个孔，腹腔打几个孔，然后呢，这个颈部这儿，或者在颈部不做切口，我们再吻合在胸腔都是可以的。那么最后的切口加起来的总的长度大概能控制在10公分以内。那么其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我们做外科手术最终是要解决你吃饭的问题。
2: 对，
0: 那么食管被切走了，那这通道没有了怎么办？就是拿胃、小肠或者结肠来替代。那么最多用的就是拿我们的胃来替代我们的原来的食管。但是大家看到胃和食管的形状完全两回事。
2: 对呀，
0: 食管是细的，非常细的一个管道，胃是一像喝酒的囊袋子。
2: 嗯，
0: 那么在20年前，那么这个胃是整个要拉到胸腔里，然后呢去跟食管剩下的部分做吻合。
2: 嗯，
0: 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反流。
2: 对呀、
4: 对，
3: 你没有这一节了。
0: 对，
2: 太
0: 有，所有胃里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个病人的体位改变，低头
3: 就呕吐出去了。
0: 对，就可能会呛过来到口腔里，甚至到我们的气管肺里边去。那么从2005年左右的开始呢，这个外科医生呢就全国在使用管状胃。那么管状胃呢，就是把这个胃经过裁剪塑形，做成一个跟食管一样一个管道样结构。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减少了胃液的分泌量，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胃酸的含量。那么反流的症状也会改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大概是外科手术在食管手术领域的两个主要的进步。那么还有一个进步就是我们的放射治疗，那个时候的放疗技术就是一个大的放射液治疗，杀敌1000自损800。那么现在随着我们的立体定向放疗，我们的调强放疗，这些技术呢应用使我们的射线完全聚焦于我们的肿瘤，而避免损害肿瘤周围的正常器官。那么从2018年以后，大概我们现在的免疫治疗，然后呢配合我们的化疗，然后呢对我们的食管，不管是晚期的还是我们局部晚期手术之前要做这个新辅助治疗的病人，都带来了很大的福音。不光是让我们的手术切除率提高了，把我们的手术的老百姓讲话叫切干净，我们叫R0切除率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食管的远期生存。我们现在的食管的远期生存，如果不分期的话，我们局部晚期的食管经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模式，然后呢我们远期的生存可以超过60%。这是20年前根本不敢想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外科手术，再好的药物，再高级的射线治疗，也敌不过你最好不得这病。
2: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预防是我们现在所有肿瘤治疗里面最关键的一步。
2: 谢谢马院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食管癌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5: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啊，保护食道不仅仅食物软硬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进食习惯的问题，比如说细嚼慢咽。专家特别告诉我们，过烫的食物会反复的灼伤食管，在黏膜修复过程中呢，容易引发细胞突变，增加癌变的风险。因此呢，建议热食热饮要晾至温热再食用，改掉趁热吃的习惯。长期爱吃烫食者呢，要定期检查。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
3: 首长，白求恩大夫情况危急。

0: 我去逃离城，我赶紧收拾。
1: 白求恩大夫，我们走。不用费力了，年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2: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组织帮我寄到加拿大。白求恩大夫。
1: 您会活下来的。我是医生，我的情况我清楚。新专窗和皮鞋，请你交给聂司令员，医药箱，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
2: 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1: 白求恩大夫，你要活下来，你还要叫我做手术呢。年娃子，这把止血钳留给你。永别了，年娃子。
2: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0: 白求恩。

年娃子就是我的父亲柳丰年，是当年白求恩医生的助手，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一集。
1: 我叫刘学谦，是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23年了，我一定要找到你，爸爸。

0: 啊，大家好，我是第9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热烈欢迎第10批原埃塞俄比亚的医生同仁，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谢谢队长。
2: 韩队长，你们辛苦了。

0: 接下来呢，由我们第10批队员接替你们工作。你们第9批医疗队同志们，很多事迹我们都听说了，太不容易了。你们也该回家跟亲人们团聚了，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致敬。
1: 谢谢啊，我们这些老队员已经把宿舍房间都打扫出来，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不过呢，也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这里的生活条件啊，肯定比不上国内，恐怕得适应一阵子。原非工作有苦也有乐，大家慢慢体会，都是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2: 哎，韩队长，韩队长，我听说这儿的蚊子可多，我这个人可招蚊子。
1: 这位女同志说到点子上了啊，您怎么称呼啊？
3: 我是护士长席木。
1: 哦，木护士长，您的问题很关键，大家都得注意了啊。蚊子在非洲可是个厉害角色，那不能小瞧，很多传染病都是他们传播的。各位女同志，把裙子就别拿出来了啊，你们出门必须是长袖长裤。哦，对了。 大家，都打疫苗了吗？
4: 打了，
5: 打了好几针。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呦，
1: 小吴，小吴，大鹏座位上掉下来了，咋回事儿？
5: 可能是太颠簸了，头晕没扶稳，有点喘不过气儿。
4: 进来，
1: 没事，
4: 进来吧。
5: 哎呦，
1: 我也有点头疼。
4: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1: 大家别担心啊。 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啊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5: 这样，很快啊。
1: 刘医生，快到了，咱们先去驻地宿舍休息吧，把行李先放下。
6: 先去医院吧，我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1: 手术室在哪儿？我想去看看条件。咱们之间呢也尽快完成交接，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国跟亲人团聚。那好。 你们熟悉环境，我们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先去医院啊！好，哎，前面就到了。哎，那里就是你们未来2年战斗的地方。这儿就是咱们的手术室。 您是心胸外科的专家，我们这儿有好几个病人等着您来会诊呢。啊，
5: 可以，手术器械还挺齐全，
4: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
1: 嗯，当然，
4: 跟国内还是不能比。
1: 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5: 很好，很好。
4: 韩队长，韩队长。
5: 接到紧急通知，舶来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1: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
5: 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4: 就是啊，
1: 不必了，不必接风。穆护士长，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歇，我跟着韩队长去帮忙。
5: 咦，我们也去帮忙。
1: 我们也去帮忙，刘医生。啊。
4: 好吧，
1: 韩队长，赶紧的吧。哎呀，那太好了，走。
7: 李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
4: 好。
7: 医药车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闭着引流。
4: 好的。
8: 陈大夫，这儿有个小腿开放伤的，需要轻装消毒。
1: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CT，看有没有脏器损伤。
4: 好。
1: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好，穆护士长，哎，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好。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 第1台手术，
4: 身份核查完毕，
9: 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
0: 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1: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2: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刀、纱布。
3: 刀、纱布。
2: 电刀，
1: 准备开胸。
2: 好的。
1: 小吴，哎，把血管钳住，准备结扎。好。对一下手术灯。好的，
2: 刘主任。
4: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哟，这停电了。
2: 咋回事？这没有准备发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1: 我去找人。
2: 韩队长，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啊，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
1: 停电是家常便饭，
2: 这个不中，不中啊！非洲孩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1: 哦，好，好，好。
2: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0: 好。
2: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1: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伸不组织看不清啊。
2: 闭嘴。
0: 怎么办呢？
2: 别抱怨。 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1: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0: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1: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0: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1: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哎呀，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
1: 哎呦，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0: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啊
3: 谢谢医生，
2: 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希诺，
4: 妈妈再困难了。
5: Thank you。
0: 哎，女士，孩子叫什么名字？
3: 希诺娃。
0: 希诺娃。
2: 希诺娃。
0: 啊，好好休息吧，啊，希诺娃。护士长，
2: 哎，
0: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2: 知道了，刘主任。娃儿，好好休息啊。
3: 谢谢，谢谢。
0: 希诺娃，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2: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0: 哎，您还真说对。之前啊，我从我父亲信里看到过。
2: 哦，
0: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2: 希诺娃啥意思
1: 啊？哎，穆德贤，
2: 哎，
1: 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娃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2: 哦，这意思啊。
1: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0: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1: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0: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呀？您在信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2: 妈，
3: 耶，饺子。
4: 学谦回来了。哎呀，慢点慢点，
3: 太行，
4: 坐下吃。
3: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
4: 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3: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4: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3: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
5: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3: 我不同意。
4: 雪谦，
3: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5: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哎
4: 呀，好了，雪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3: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妈，你劝劝他呀。哎，
4: 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3: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
5: 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宝贝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哎，
3: 爸，你又来了。
4: 学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5: 哎呀，学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3: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5: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3: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5: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3: 治病救人，怎么了？
5: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3: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5: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 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3: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5: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

0: 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流行病肆虐，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1: 话说回来呀，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0: 我懂。
1: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2: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1: 雪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2: 我真懒得说。
0: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1: 对。你爸是专业的，
2: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0: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2: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0: 血钳，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雪谦。拿着。
2: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3: 嗯，刘学谦。
2: 嗯，
3: 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2: 好。
3: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2: 是，主任。
4: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3: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2: 啊，
3: 祝贺。
2: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
1: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
1: 哦，不，柳学谦大夫。
2: 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1: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4: 那当然。
1: 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我都想你了，我妈更想你。你快点回来吧。哎，爸，爸，爸，
4: 学谦。
1: 哎呦妈，您怎么来了？
4: 怎么了，学谦？啊，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
0: 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你爸，他回不来了，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李云龙喝醉了，在张白露家的沙发上睡了一夜。孔杰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给田雨打了电话。
1: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了，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0: 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有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
0: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
0: 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0: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到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0: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1: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0: 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1: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0: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北独立团，
1: 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0: 风南，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他本来就是你的。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
0: 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0: 等你好消息啊！
1: 谢谢你，冯楠。
2: 再见。为了挽救婚姻，田雨来到了军事学院看望李云龙。
3: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营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是。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
4: 这一寂寞就找事做，一坐就容易出格，
3: 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
4: 谢谢。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着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就是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
4: 哎，
3: 坐。
4: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3: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0: 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而此时，张白露也来到了李云龙宿舍的门口。
1: 小婷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2: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3: 李局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2: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不讨厌。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爱。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 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 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将战时忠心爱护的首长。 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型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一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
4: 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5: 田雨，我真的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6: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7: 哎，丁局长，你别走啊！
8: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7: 田雨，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6: 白露。
7: 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哎，
9: 老李，你也坐。
7: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 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

0: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4: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 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 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尊敬自己的父亲，
0: 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
2: 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 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 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1: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
3: 田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宇，你们谈，我走了。白露，凤南，凤南。
4: 老李要来北京了，
5: 是李军长吗？
3: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宇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6: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3: 嗨，管他呢，老李这任我知道。 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几个先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0: 无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的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他

0: 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好，
3: 妈妈，
1: 妈，妈，妈，哎。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陈，我是王周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

0: 敢抗争！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去追逐梦想。
1: 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 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 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 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关爱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霞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2: 你若被吓
16: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0: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1: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这把枪怎么不敢放啊？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你。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9: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

0: 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

0: 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1: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3: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4: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5: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6: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5: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7: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8: 能。
5: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7: 做得不错。
5: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7: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5: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6: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松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7: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7: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爽好乘凉，
1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6: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来来来，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没有经过我的？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来来来来！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到底有哪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

0: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里面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不哭了哈，乖啊。
9: 生日快乐，对啦。
6: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
19: 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9: 你若被吓
13: 倒，啥？
19: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

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

0: 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我。

0: 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5: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6: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妈，咋了？
8: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7: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8: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9: 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6: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13: 长大了呀。
1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7: 妈妈，我饿了。
18: 饭菜马上就好了。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
21: 妈
17: 妈，
21: 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2: 哎，来了。
2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0: 妈，我来了。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3: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3: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4: 郭阳FM 八十八点九，
23: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3: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3: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3: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6: 爱生活，爱健康。
27: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6: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7: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户外活动是近视的一剂良方。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香蕉美味可口，营养价值高，但是吃香蕉时要注意一些细节。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手抖就是帕金森吗？另外一些原因也会导致手抖。
2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户外活动是近视的一剂良方。电子屏幕、不良光线、姿势不正确、用眼时间过长，这些造成近视的因素在我们的身边是随处可见。尤其在手机、平板、电脑风行的当下，我们的眼睛实在太忙太累了。而在有关预防近视的诸多要点当中，有一点常常被人们遗忘，那就是运动。其实呢，近视成因大多源于不运动。人眼能够自动改变屈光力的大小，从而使远近不同的物体都能在视网膜上成像。而当调节松弛，平行光线的焦点落在视网膜之前，近视就出现了。一直以来，近视的形成原因都不难追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环境的因素占比最大。从事文字或者是需要近距离工作的人，近视眼比较多。在我国，学生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近视患病率明显上升。这是由于随着作业的不断增加，孩子每天都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物体时，眼部肌肉也随之处于收缩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引起眼部肌肉痉挛。肌肉痉挛，眼部肌肉无法高效调整眼球晶体状，造成孩子的假性近视。之所以说是假性近视，因为这时经过休息或者是治疗之后，视力有可能改善或者是完全恢复。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调节，久而久之，晶状体在失去眼球肌肉的有效调节之后，会出现增生变厚，最终导致真性近视。在电脑手机尚不普及的年代，作业功课并不算多的低年级小学生的近视率其实并不高。但是随着这些年电子产品的日益普及，近视的早龄化趋势也是日渐明显。在很多小学，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一二年级的学生早早就戴上了眼镜。其实呢，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子屏幕，正常情况下对眼睛的伤害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看，让眼部肌肉始终处于收缩状态，根本得不到休息调节的机会，那么一段时间下来，近视便随之而来。也就是说，如果长时间处于安静的注视状态下，近视患病率会急剧上升。预防近视上呢，有一个概念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那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休息不仅仅只是闭目养神式的休息，还要让睫状肌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让眼球不用过于紧张。对我们来说，适度的体育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健康积极的休息方式，无论是对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是眼睛。研究表明，在一些视野开阔的大球类的运动当中，睫状肌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这对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如速度比较快的小球的运动当中，因眼球不停地远近上下调节和运动，使得控制眼球运动的肌肉得到充分的活动，不断地促使睫状肌收缩与放松，会有改善因近距离工作造成的睫状肌疲劳。而人在户外时，眼睛就会自动调节去看不同距离的东西，远近交替的用眼，使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调节，不会感到疲劳。已经有研究数据证实，每天进行室外活动3.5小时以上的儿童，患近视率的几率

明显降低。在户外进行体育运动，绿色的植物、明媚的阳光能够加速眼球、眼肌、视神经的营养物质和氧气供应，有效地缓解眼睛疲劳，对于预防近视、提高视力有很大的作用。以下几种体育项目对眼睛以及预防近视都有积极的作用。首先呢，是阳光下的户外活动。阳光下，人眼视网膜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能够阻止人体眼轴生长，缓解近视增长，因此呢，可以让孩子多在自然光线下玩耍，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户外活动时，人眼会向远方看，这时眼睛处于一种轻松舒适的状态，瞳孔相对缩小，以令事物清晰，可使假装近视得到恢复。第二，乒乓球、羽毛球或网球。进行乒乓球、羽毛球或网球这些球速比较快的小球运动时，双眼以球为目标，不停地上下调节运动，可以改善睫状肌的紧张状态，使它放松和收缩。同时呢，眼外肌也可以不断地活动，促使眼球组织的血液循环，提高眼睛的视敏度，消除眼睛疲劳，从而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让患近视眼的孩子经常打乒乓球，每天练习1到2个小时，坚持2到3个月，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香蕉呢是人们最熟悉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矿物质和一些微量元素。而孕妇多吃香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你知道吃香蕉有什么好处吗？香蕉的营养价值是什么？首先呢，香蕉可以补充能量。香蕉含糖量比较高，热量也比较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此外呢，对于脑力消耗严重的人群，还能够有效地缓解疲劳，补充营养，维持体力，提高工作效率。第二，香蕉可以助消化。香蕉富含纤维，能够刺激肠道的蠕动，有效缓解便秘症状。此外，香蕉的卡路里含量也很高，对于正在减肥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和卡路里，他们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另外呢，香蕉还可以放松心情。香蕉当中啊，含有令人兴奋的物质，可以让人吃了之后感到快乐。香蕉当中所含的钾对降低血压有很好的作用，同时呢，保护动脉内壁，帮助身体调节血压。它还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有效预防某些疾病。此外，香蕉呢还可以预防胃溃疡，缓解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对胃病患者起到很好的辅助食疗的效果。那么吃香蕉呢，也要注意一些禁忌。第一个就是没有熟的香蕉容易引起便秘。众所周知，香蕉没有成熟的时候，果皮呈青绿色，吃到嘴里很涩，难以下咽。成熟的香蕉涩味是一扫而空，软糯甘甜，深受儿童和老人的喜爱。香蕉是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它们必须在果皮变绿的时候采摘和储存。生香蕉的涩呢，是因为香蕉中含有大量的单宁酸。当香蕉成熟的时候，虽然尝起来不再涩，但是单宁酸的成分仍然存在。单宁酸具有很强的聚集作用，可将粪便形成干硬的粪便，造成便秘。典型的是老年人、小孩吃了这样的香蕉之后，会产生明显的便秘。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过量食用香蕉会导致微量元素的比例失衡。香蕉是美味软糯的水果，所以有些人呢一次吃大量的香蕉，你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会对你的健康非常有害。香蕉当中含有更多的镁、钾和其他的元素，虽然说这些矿物质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摄入过多，会导致血液当中的镁和钾的含量急剧增加，造成体内钾、钠、钙、镁等元素的比例失调，对健康造成危害。此外呢，由于胃酸分泌大幅减少，多吃香蕉还会造成胃肠功能障碍和情绪波动，因此呢，香蕉不应该一次吃得太多。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香蕉不要冷藏在冰箱里。众所周知啊，香蕉是在60%-70%成熟的时候采摘的，因为它们成熟的比较快。如果在成熟的时候采摘，味道就不好，看起来也不新鲜。那么香蕉采摘之后，储藏的温度要求也会比较高，一般呢是11摄氏度到13摄氏度。而冰箱储存的水果蔬菜的温度呢，一般都是在4摄氏度左右，高达8摄氏度。如果说把香蕉放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很容易结冰，一天之后啊就会变黑，质地会 变软变烂，口感也会比较差，甚至会出现斑点或腐烂。最后一点，避免空腹吃香蕉。我们说香蕉可以吃，但是呢，我们不能空腹吃大量的香蕉，因为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钾、磷、镁。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大量摄入钾和镁会使人体的钠和钙失衡，对健康有利。所以说，不要空腹吃太多的香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手抖就是帕金森吗？这些原因也会导致手抖。提到手抖啊，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帕金森病，医学上将手抖称为震颤，这只是一种症状，很多疾病都会导致，但是各自的表现又不同。 有70%到75%的帕金森病患者 常见的首发症状是手抖，它的标志性动作就是搓丸样的动作，也就是拇指与屈曲的食指抖动的动作，像是在搓一个药丸。不过呢，不是所有的手抖都和帕金森病有关，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除了帕金森哪些原因也会导致手抖。 第一种是原发性的震颤，我们又称为是特发性震颤、良性震颤，常和帕金森病有点混淆，主要的原因是在头部、手部、下颌、舌等一些部位，躯干和下肢不易受累，病因呢还不清楚，大约有 60% 的患者有家族史，
1: 多数在发病5到10年之后逐渐影响生活能力，尤其影响精细活动能力，患者不会出现帕金森病那样的肌肉僵直、运动迟缓、翻身困难等一些表现，但是节律比帕金森病要快。特发性震颤呢，只是在活动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手不停地抖动，比如说夹菜的时候容易掉，端水的时候容易洒。 第二种呢，就是甲亢性功能亢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甲亢。手抖是甲亢的一个特别的体征，如果大家在手抖的同时还伴随着有多汗、多吃以及消瘦等甲亢的典型表现，那就一定要警惕是甲亢。甲亢对人体的危害极大，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最好尽快到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第三呢，就是小脑病变。手抖也和小脑病变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由于小脑病变所致的手抖具有一定的异向性，也就是说患者越接近目标物体的时候，他的抖动就会越明显。此外呢，这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眼球震颤以及行动不稳的表现。第四种是眉睫综合症， 或者是叫每隔综合症，它的主要症状是眼睑痉挛以及下面部、下颌、颈部等一些非随意的运动，患者没有办法阅读、驾车、写字，甚至会引起功能性的失明以及发音、吞咽、呼吸困难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扭转痉挛，又称扭转性肌张力障碍。 事发的年龄有2个高峰，一个是9岁，还有另外一个是45岁，表现是四肢、躯干甚至全身缓慢剧烈的不随意的重复动作，是由肌肉痉挛引起的。大多数出现在清醒的状态之下，睡眠的时候就会消失。如果出现了身体震颤、手抖、摇头晃脑等情况，应该及时到3级以上的医院就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0: 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

0: 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8: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 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

0: 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间，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王清县张新明出席。
1: 王清县在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高校深化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从企业端发力，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制造业提升质量、增效益。
0: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张云，秉礼让化解邻里矛盾，重传承涵养和睦家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常委及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10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6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减深政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减深政绩，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减深政绩，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上午，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15.5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王清宪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王清宪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往深处做，往实处做，往精处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宪指出，我们将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在从零到一的领域做出更多贡献，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晚起步高起点谋划推进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改革开放作为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深入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力争安徽“十五五”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发布会上，王清宪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安徽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部署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专题读书班辅导报告会，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树立正确政绩观，以书记有约马上办等活动为生动实践，畅通师生诉求渠道。三月以来办结师生诉求21件，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活动，推出15项高频服务指南，出台8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固化成果。安徽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文斌，
3: 在升学细照笃行中校准政绩观坐标，246名教职工党员开展拜师助学活动，深入开展房企拓岗，带回工作岗位844个，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淮北师范大学构建起党委牵头、专班统筹、党组织落实的3级联动工作体系，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等重点任务，用心解决师生教学科研、就业帮扶、后勤服务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工作导向。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明，
4: 聚焦学习研讨、查白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明教育5个发力点，紧扣政绩观3问，统筹部署，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共开展为师生办实事100余件。
2: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影响和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题，确定43项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师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蚌埠学院党委书记陈国龙，
5: 不断深化开门教育，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际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请听报道。
6: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7: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6: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一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7: 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6: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8: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6: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0: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安徽台报道。
9: 在南九高速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施工，盖梁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为此，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安徽建工集团宁九高速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办副主任刘建文。
10: 目前投入了 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网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9: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金德高速公路、宁国至金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工程全面展开。和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阳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趁切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和韩高速公路站前一标段项目办总工张建：
11: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9: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1: 从就业帮扶的授人以渔到医教住房的提质升级，从一老一小的悉心呵护到困难群体的精准托底，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将幸福二字从口号变为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前不久，亳州市谯城区居民严仁杰在经过政府免费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后，走上了直播电商的创业之路。严仁杰：
13: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12: 在谯城，像严仁杰一样靠技能端稳饭碗的群众不在少数。谯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谯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4: 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及就业困难人员等，依托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推群众稳岗就业。
12: 就业饭碗端稳，公共服务同步提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房住到住得好，从看得上病到看得好病，点滴变化里民生温度摸得着。在六安市霍山区实施出生缺陷防治提升行动被列为30项民生实事之一，构建起全链条健康防线，不仅减轻了家庭育儿负担，更从源头上提升了人口健康素质。新生儿家长楚兰兰：
15: 之前出院的时候做过，也是通过的，然后小孩子满月了嘛，所以再来做一个腹筛，就是心里比较放心一下嘛。这个项目呢是现在是免费的，然后医生也会全程会跟我们进行沟通，我很满意。
12: 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石化小学的智慧教室，老师依托智慧教育平台调取优质教学课件，同步名校课堂资源，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动画、云端微课等多样化教学形式，让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鲜活。这几年学校全面推进智慧课堂常态化应用，将数字化教学融入各个学科，让智慧教学真正惠及每一名乡村学生。学生周璇：
16: 现在有了智慧课堂，屏幕上有很多动画和视频，还有趣味练习题，让我们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了。
12: 一所乡村小学的蝶变是岳西县深耕智慧教育、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这个县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全面推进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倾斜，向偏远校区覆盖，实现了优质数字资源从配齐到提档升级的跨越。岳西县教育局局长聂贤群：
17: 将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全面推进智慧教育提质增效，持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
1: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 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请听报道。
0: 在芜湖神山智谷，芜湖江小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18: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恒春，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0: 芜湖神山智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驻。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六家企业到神山智谷来发展。朱金波
18: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他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0: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智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章：
19: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六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智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0: 看好神山智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智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重点企业。芜湖市镜湖科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维：
20: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就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0: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21: 榜样。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六尺巷礼让文化，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安徽台报道。
22: 我们就在跟这样身边呢，是吧？就这样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很多事情不要吵，让一让，相互让一让。
12: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的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理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张云：
22: 那个经费啊，5套3套5套车，3000元，你们俩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12: 行，可以。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居民程金云：
23: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12: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12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成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20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 张云的儿子张存远。
2: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12: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张云的妻子范凤丽，
3: 一家人相处就是要相互包容体谅，丈夫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喜欢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12: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近日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候选名单，张云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4: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操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0: 五月十三号，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地震预警预报、地震监测新技术、地震安全防范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1: 黄显良在节目中介绍，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24: 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不断强化省市县三级的应急服务行动联动机制。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0所。
2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咨询，现在地震监测有没有应用最新的 AI 技术？省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回复。
25: 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地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
1: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4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从网红三件套到长虹全域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报道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网络传播为抓手，将农产品加工、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塑造打通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流量沉淀为流量，将网红坐实为长红。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7: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6: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5: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5: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6: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5: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9: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领略江城风华，解码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文脉。
7: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蜿蜒东流，串联起一座座依江而生、伴江而兴的滨江名城，每一座江城都因江水孕育而生，凭航运繁华而盛，镌刻独有的历史印记，涵养专属的文化风骨。这次我们选取三座具有代表性的江城，安庆、芜湖、池州，来解码皖江城市的文脉底蕴。它们有的是百年省会戏曲之乡，有的是商贸重镇皖江明珠，有的是佛国山水清幽之城。一城一故事，一镇一风情，它们在长江岸边绽放独特光彩。安庆的厚重儒雅，芜湖的灵动开放，池州的禅意清幽，三种气质交相辉映，共同绘就皖江城市的文化长卷。现在让我们循着江流走进老街古巷，探寻历史遗存，一同读懂皖江城市的千年文脉，感受滨江古城的人文魅力。 安庆，古称舒州，坐落于皖江上游，是安徽之名的源头所在。清代以来，安庆作为安徽省会近300年，长期执掌全省政治文化核心，素有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安庆扼守长江咽喉，上接江汉平原，下连吴越大地，自古便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江边古炮台、千年老渡口镌刻着金戈铁马的岁月记忆。明清鼎盛时期，安庆汇聚漕运、商贸、文脉于一体，承载着安徽最厚重的历史记忆。安庆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以安庆桐城为核心的桐城派绵延200余年，涌现方苞、刘大奎、姚鼐等文坛宗师。姚鼐常年执教于安庆敬夫书院，倡导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让桐城文风风靡全国，成为清代文坛主流。曾国藩亦推崇其文风，自称私书桐城，足见安庆文化的深远影响力。这片土地更是名副其实的戏曲之乡。

是黄梅戏的成熟发祥之地，也是徽剧重要传承高地。京剧鼻祖程长庚、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皆从安庆走向全国，享誉华夏。徽剧作为京剧重要源头，清代中期盛行于安庆各地，戏班走遍大江南北，为国粹京剧的形成筑牢根基。扎根乡土的黄梅戏婉转悠扬，严凤英早年在安庆街头茶馆演唱黄梅调的场景，是老安庆人记忆中一段鲜活的历史，被反复传颂。上世纪50年代，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女驸马》风靡全国，让黄梅戏跻身中国五大剧种，安庆也成为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核心沃土。漫步安庆，处处是历史。镇风塔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屹立江畔，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塔。当年修建此塔，就是为了镇文风、兴教化。如今塔身依旧挺拔，七层八角，飞檐翘角，登塔远眺，大江奔流，古城风貌尽收眼底。倒八师老街青石板蜿蜒，百年商号错落，完整保留明清市井风貌。铜城六尺巷更是家喻户晓。清代康熙年间，铜城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因宅基地发生争执，张英得知后挥笔写下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状主动退让三尺，邻居也深受感动，同样退让三尺，便形成了这条宽六尺长百米的小巷。一纸家书三尺退让，诠释着谦和礼让的中华美德，成为安庆人文精神的生动载体。如今漫步六尺巷，清风巷陌间，千年礼让风骨静静流淌。一方小巷承载着谦和包容的中华美德，镌刻着桐城人文底蕴，更是安徽温润从容、向善向和的人文精神最鲜活的注脚。安庆这座江城，既有省会气度，又有戏曲温婉，历经千年沧桑，依旧保留独有的文化韵味。厚重儒雅的城市气质在长江之畔静静流淌，诉说着古城千年的风华过往。

芜湖古称鸠兹，地处皖江下游，青弋江与长江在此交汇，是安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素有皖江明珠、创新之城的美誉。城市依江而立，因商贸而兴，因水运而盛，上承皖江文脉，下接江南风情，兼具水乡温婉与码头商贸的灵动气息，自古以来便是皖江沿岸烟火繁盛、开放包容的活力之城。步入新时代，如今芜湖更以创新为意，以产业为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浪潮中焕发全新光彩。明清时期，芜湖跻身全国五大米市之列，流传千古的一句“芜湖米市南临粮仓”道尽当年的繁华盛景。依托皖江黄金水道，沿江码头连绵数里，各地粮商、棉商、盐商纷纷汇聚于此，稻米囤积如山，商船千帆云集，米行堆栈鳞次栉比，江面货船昼夜往来，南北粮货在此中转集散，垄断长江中下游粮食贸易数百年，撑起皖江商贸的半壁江山。如今的芜湖，古今交融，新旧共生，本土民风与西洋风情碰撞，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相融，十里江湾，江岸绵延，风光旖旎，沿江老码头旧址，百年天主教堂，雨更山西洋建筑群完好留存，镌刻近代开埠的岁月印记。鸠兹古镇、西河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摇橹声声，街巷幽深，复刻着皖南、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国家级非遗芜湖铁画更是城市文化名片，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火为韵，匠人千锤百炼，锻铁成画，将钢铁的刚劲与江南的柔美融为一体，刚柔并济，诗画共生。如今铁画不断创新升级，融入现代审美与文创设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芜湖对外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作为现代化滨江新城，芜湖产业升级，活力迸发，本土新能源汽车穿梭街巷，航空产业逐梦蓝天，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传统商贸江城蝶变为科创赋能的产业新城，每一处忙碌的身影都在彰显这座城市的奋进姿态。芜湖的活力更藏在城市发展的每一处细节里，治理持续发力，长江岸线焕然一新，昔日斑驳的老旧码头变身绿意盎然的滨江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长江的城市客厅。江风拂面，草木葱茏，偶尔现身江面的江豚更是勾勒出江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夜幕降临，滨江灯火璀璨，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千年烟火生生不息。芜湖的文脉开放多元、灵动舒展，依江而兴，因商而盛，凭创新而强。这座皖江明珠兼具水乡雅致与都市活力，正以包容开放的胸怀、进取实干的姿态，续写新时代皖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以包容开放的胸怀、进取实干的姿态，续写新时代皖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徐州，长江三面环抱，山水清幽，禅意氤氲，素有千载诗人地，已成山水秀的美誉。智力坐拥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是皖江文化中极具静谧气质的特色板块。禅意与山水相融，诗意与烟火共生，构筑起独树一帜的江城文脉。提到池州，便绕不开九华山的禅意风华。作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千年古刹林立，香火绵延不绝。从唐代建寺至今，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梵音袅袅，禅意盎然。山间的化成寺、肉身宝殿、百岁宫等名刹古寺，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掩映在青山云雾之间，既有佛教建筑的庄严古朴，又融入了皖南山水的灵秀之气。相传唐代高僧金乔觉地藏菩萨化身，在此苦修数十年，圆寂后肉身不腐，成就九华山肉身菩萨的传奇，也让这里成为海内外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如今九华山现存寺庙近百座，每逢佛事活动，香客云集，梵音缭绕，禅文化深度融入城市肌理，滋养池州人温润谦和、宁静致远的性格底色。行走池州，一步一景皆清幽，一草一木含禅心，晨钟暮鼓回荡山间，渔舟

田园的雅致韵味。作为千载诗人地，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流诗题咏，为这座小城沉淀浓厚诗意。泛舟秋浦河上，云雾绕山，流水潺潺，远离尘世纷扰，尽赏山水灵秀，感受山水藏禅，心境归宁的独特意境。这份山水藏禅的意境形成了池州独有的气质。民俗非遗为池州文脉再添亮色，池州傩戏、青阳腔两项国家级非遗是江淮乡土文化的活化石。傩戏古朴肃穆，承载民俗祭祀；青阳腔婉转悠扬，滋养诸般剧种。两者与九华山禅韵、秋浦河诗意、杏花村文韵相辅相成，丰富了皖江文化的多元内涵。新时代的池州坚守生态底线，守护山水文脉，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绿色发展的特色道路。依托九华山的禅文化、杏花村的诗文化、秋浦河的山水文化，池州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让更多人走进这座诗韵江城，感受禅意山水的魅力。同时立足本土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增添了时代活力。以山水为画卷，以禅意为笔墨，以诗韵为风骨，池州这座藏在皖江之畔的清幽小城，已然成为世人向往的诗意远方、静心之地。听众朋友，长江千里如画，文脉万古绵长。安庆的厚重儒雅，芜湖的灵动开放，池州的清幽禅意，三重风华相融互补，勾勒出皖江文化的多元图景。三座江城皆依江而生，因江而盛，以各自独特的城市气质，丰富800里皖江的文化肌理，让千年文脉跨越岁月，代代传承，绽放恒久光彩。江城文化、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文脉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惠文。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皖江大地不仅有城市风华，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记忆。下期我们将感受江风遗韵，探寻傩戏、青阳腔、徽剧里的手艺与传承，感受非遗的匠心温度，敬请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0: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9: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0: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9: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9: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9: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0: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2: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0: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2: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0: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0: 最新资讯，
12: 政策解读，
0: 科技前沿，
12: 人文情怀，
0: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是国家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以数据为抓手，上海助力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持续创新。前不久，上海农商银行为济清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投放信贷资金500万元，成为全国智慧农业领域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贷款，也成为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15: 济清科技是一家落户在金山，在智慧农业赛道快速发展的科技企业。它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慧温室的农业种植深度